0: 就是行走的西瓜 CT 机，验瓜师们几秒钟一个瓜，一天能拍几万斤西瓜，月均收入能过万。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这群西瓜地里的隐形守门员——验瓜师。
1: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2: 那要这个吧，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3: 没有，
4: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3: 这是真的，
5: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1: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2: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5: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1: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6: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7: 种一户米的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干上，
8: 把种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9: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验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1: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10: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1: 有。
10: 要谁就把握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4: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10: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4: 难点是什么？
10: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1: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2: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10: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2: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10: 空心有点空心。这孔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12: 反正差不多吧。
10: 差不多吧，你拍拍第二颗吧。
12: 这个孔要狠一点。
10: 哦，第二颗比第一颗孔要厉害一点。
12: 对对对。
10: 哦，好。第三个，
12: 这是个精品瓜。
10: 精品瓜。就上品瓜了。
12: 上品瓜。
10: 没有瑕疵的。
12: 没有瑕疵。
10: 哦，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3瓜。
13: 好。
10: 第一颗瓜啥情况？
13: 第一颗瓜上品瓜。
10: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13: 对。
10: 好。第二颗呢？
13: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10: 空心厚皮，
13: 对，裂缝了，
10: 裂缝了。第三颗，
13: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10: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13: 这个更空一点。
10: 3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13: 确率能达到多少？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到98%吧。
1: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2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3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14: 我
4: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1: 应该差不多吧。
10: 看这样上球吧。
11: 好，
10: 第三控了什么？
11: 控了黑。哦，让都动了。
10: 让都动了。
11: 嗯，
10: 第二个瞧瞧，
11: 好吧，
10: 好吧。第一个呢
11: 也得好吧。
10: 拿最好一点，
11: 这个得好一点。
10: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11: 对，它比更薄一点。
4: 感觉怎么样刚才？
1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0%，就99%。
4: 99%。
11: 哎，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4: 差不多。
11: 啊，不会拍错。
4: 这么自信吗？
11: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1: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雁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雁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雁瓜师又会雁到什么程度呢？
4: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10: 这是一号。
4: 二号和一号。
10: 对对对对对、哦、
4: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10: 对 对, 对，
4: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10: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10: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4: 哪位是韩震？
11: 我
4: 啊、
10: 哦、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4: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10: 对, 对, 对，
4: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10: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成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1: 那么雁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雁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雁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雁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2: 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里好的都有。这头上这个瓣子粗，看吧。
4: 哦，还
2: 这个瓣子粗。
4: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2: 对对，头上瓜是无籽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嘛。
1: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2: 雁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4: 哦，哪个是雁瓜师呀？
2: 坐在案子上的。
4: 哦
2: 啊，
4: 哎，你好你好。
14: 你好。
4: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14: 2000斤有吧。
4: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14: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4: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14: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4: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哦、
14: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4: 这叫空。
14: 对，小。
4: 这个小
14: 啊、
4: 嗯、哦，
14: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4: 哦，现在什么情况？
14: 有点小裂纹。
4: 有点小裂纹、嗯、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14: 啊。
4: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14: 耶、yeah, 我的是脸厚。有一点吧。
4: 哦，还真是。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14: 对。
1: 雁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雁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雁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10: 就我们请看说咱第一个瓜啥情况呢？
15: 后皮
10: 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15: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好。
10: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好。
15: 嗯。
10: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15: 嗯。
10: 哦。
4: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10: 空心。
4: 哦。
10: 我们验瓜确实很准，
4: 嗯，
10: 确实很准。第二个确实比第一个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4: 哦，刚才。

0: 哎，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两三颗硬币。
0: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2: 对对对，是的。
0: 他说的就是，
2: 比第一个空多一点。
0: 哦，还真厉害。
1: 哦，第三个就商品框，我们也打开看一下。哦，
0: 这个怎么样？
1: 商品框，商品框，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0: 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0: 不是，
1: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0: 哦，
1: 对，
0: 就是七八成熟的。
1: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0: 欠一点。
1: 对对。
0: 哦哦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0: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1: 嗯，因为这颗瓜吧，九十分，
0: 九十分，
1: 九十分。
0: 好的好的，
1: 好，
0: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九十分。
1: 好，
0: 好。
3: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八十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0: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0: 就这两个，刚刚我们说的商品瓜。
1: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0: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4: 我说这个
1: 几号？
4: 二号。
1: 二号最好一点。
4: 然后可能红一点。
1: 然后更红一点。
4: 嗯。
1: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4: 啊，对。
1: 哦。
0: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4: 看看也是看外表。
1: 第三个啥问题啊？
4: 空心。
1: 空心。
4: 嗯。
1: 空的厉害。
4: 把手指头能下去。
1: 手指头能下去啊？你厉害。
0: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头能下去，
1: 手指头都能下去。
0: 好的，
1: 哦，
0: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1: 确实很，
0: 还真是，
1: 确实很多，确实
0: 真是。
1: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头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0: 真是，
1: 中指也能下去，
0: 还真是，
1: 确实厉害厉害。
4: 哇，让我红，
1: 这关红，
4: 嗯，
1: 哦，
0: 我这么准确啊，
4: 差不多。
1: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4: 你别砍吧。那我心里不对了，
1: 红，很红很红，
0: 哇，
1: 嗯，很准，
0: 很准，
1: 很准，
0: 很准，很准。
1: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0: 哦，
1: 对，一百分。
0: 一百分，
1: 一百分，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0: 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
0: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1: 好。
3: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一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一分钟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
5: 三个。
0: 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多少呢？47、48、18、50秒。58、59，到时间。好，
5: 21个。
0: 好，现在张师傅21个。好，一分钟70
4: 开始了啊。
0: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特别快，他基本上每个瓜过去拍一下啊，就上这个传送带了。56、57、58。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5: 40个。刚好是1分03秒。
0: 你数了21个。哦，那是还是差别比较大，差别比较大。
3: 韩振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0: 怎么去挑？
4: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瓜藤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0: 什么叫散开了？
4: 生的没散开的，啊，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0: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4: 小
0: 条
4: 纹。

0: 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1: 哦、像这种碳、嗯，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纹，
0: 没散开，
1: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
0: 嗯、
1: 是吧？
0: 你看像这种，
1: 但是像这种
0: 它拉开了、
1: 哦，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这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2: 韩震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0: 它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1: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0: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
1: 啊、
0: 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1: 哦，是的是的，
0: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1: 对，
0: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1: 皮蛋虽然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0: 在颤动，
1: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0: 对对对，
1: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0: 对，
1: 哦，
0: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证明这个瓜
1: 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0: 颤动，
1: 颤动，
0: 对，
1: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0: 对，
1: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1: 这个。哦，是，
0: 它没有颤动，
1: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
3: 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0: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七八万斤。
3: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0: 两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七八万。
2: 韩震种瓜十年，专职验瓜六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震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4: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5: 哎呀，
4: 一二三，一二三，加油，加油！
3: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0: 这是有三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风吹吹，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两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2: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过去，每到西瓜采收季，基地负责人彭磊最担心的就是连续降雨，田地变得很泥泞，西瓜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0: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你它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3: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这块是必经之路。
0: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2: 由于西瓜本身自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3: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0: 一个16斤，17、18斤有。
3: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0: 对，
3: 精品。
0: 对，
3: 哦，
0: 都抱起来干。
3: 好，感受一下。
0: 我们以从早到晚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3: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2: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3: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6: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 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大、哦、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
3: 嗯，
6: 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3: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6: 哎，是的。
3: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2: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六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挑运的20多倍。
0: 一节三米刚好能搬下三筐西瓜。
3: 三筐西瓜，
0: 对。
5: 哦，电机在这儿呢。哦，电机在这儿。
0: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式。
3: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一节是这个动力源。
0: 这是电瓶。
5: 哦，电瓶在这儿呢。
0: 嗯，4块电瓶。
3: 哦，4块电瓶。
0: 对。
3: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动吗？这个动力？
0: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的？
3: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0: 对对对。
3: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0: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给你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
3: 哦、
0: 7节、8节都可以。驾驶它有遥控器。
3: 哦，这就是遥控器。
0: 对，上面是前进呢。
3: 哦，你先让它停呢。
0: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3: 哦，这是前进。哦。
0: 对。
3: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0: 对，
3: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啊、
0: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3: 哦、还能变速，
0: 按一下一档，按两下两档，一共7个档位。
3: 哦，那么多档位呢。
0: 啊，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也可以变轨。
3: 哦，
0: 这是
3: 直行、哦、这设计真好。
0: 这是左转。
5: 哦，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0: 这个直行。
5: 哦，这直行。
0: 这个右
5: 转。
3: 直行。
0: 对，
3: 右转。哇，
0: 对对对对，
3: 你这设计太好了。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0: 对。
3: 哦，右转了。
7: 那边吧。
0: 这是右转。
7: 在这里。
3: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0: 对。
7: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3: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7: 啊，收入高。
3: 收入高了。
7: 嗯。
3: 因为啥呀？
7: 那当然，是为了生产那个方面，是为了东西那个这个运多，他不就收入多点？
3: 对对对，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
7: 对对对，
3: 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全都拉出来了。
7: 嗯。
3: 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8: 更方便的。
2: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啊，钢管加厚的。
3: 哦。
0: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3轮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的，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2: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挑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9: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10: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夏季出游，海边经常高居目的地榜首。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宣传海洋环保知识，清理海底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海洋。申健就是其中一位。申健原本是上海的广告策划人，一次潜水让他爱上大海。他发现海底遗留的垃圾让珊瑚不再健康生长。申健毅然辞职，甚至抵押了房产，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带领志愿者下潜清理渔网，种植珊瑚，参与南极微塑料调查。为唤醒公众关注海洋环保，申健在海南挑战连续12小时水下作业，捞出200多公斤海底垃圾，还组织海洋环保主题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下义无反顾投身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申健。
2: 差不多这边响。
3: 他叫申健，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一角鲸海洋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从2017年开始，他参与了南极海洋微塑料污染调查，发起了珊瑚种植和海底废弃渔网回收等一系列海洋环保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眼下在海南省万宁市，他正在组织实施又一场海洋环境保护活动。在前半的帮助下，把看到的垃圾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申健在水下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等到返航时已是夜色朦胧了。
2: 这种餐盘，
4: 对，
2: 这种你看，就是游客
4: 是喜欢吃的。
2: 嗯，还有很多，你看像
4: 眼镜、
2: 墨镜，
4: 嗯，
2: 对，浮潜的面镜，
4: 嗯，
2: 喝剩下的啤酒罐，像这个是最复杂的。我在下面搞这个，至少搞了有20分钟吧。
3: 海洋垃圾形形色色，其中废弃渔网是很常见且破坏性很强的一种存在，动辄十多米、数十米的渔网，给鱼虾、珊瑚等海洋生物带来。

0: 巨大的威胁。
1: 它基本就长期存在，如果挂住了一些珊瑚礁的话，那它就会覆盖在上面，那这样整个珊瑚礁就会被窒息嘛，窒息的话就会白化死亡。
0: 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海洋垃圾污染，并积极参与到保护海洋环境的行列中来，这次深建发起的是一场连续12小时不出水清理海底垃圾的挑战活动。
2: 12小时它是一次潮汐，一次起落，就看看我这12小时当中能清理多少，这是第一点我们想做的。第二点，12个小时就是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个时间。你可能早上出门上班了，你看到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晚上当你下班回家以后，就可以眼见着看到下边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美。
0: 然而要12小时连续在水下作业，对任何一个潜水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可能1-2个小时问题不大，12个小时你的体温会大量的流失，怎么解决室温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体能的问题，就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供气，都是我们这几天要慢慢的去摸排的。
0: 为了达到连续12小时水下作业的目标，深建要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和准备工作。
3: 先上了，
1: 去码头，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码头了，然后下午就准备出海。
3: 下午开始，
1: 对，要下水。那个静哥，你手上的东西多吗？那炮哥帮我那台机子拿一下。
0: 第二天，深建带领大家继续前往舟仔岛海域。
4: 快把空调开大。
1: 好的。我来抹点防晒，不然今天这天会很惨。
0: 从临时租住的农家小院出发，大约半小时的车程，深建一行抵达码头。每次他们都是从这里出海的。
1: 你们先去大船上吧。来，你到那边。
5: 好的，你先拿好。
6: 我给你递去。
5: 好的。
0: 利用小艇把人员和各种物资摆到大船上，这是深建每次出海的第一步。
5: 这个贴纸也能
1: 跟我小船呼叫的话，77，那个信号里面已经设置过了。
5: 啊，77就是。
1: 对，信号里面有设置。
5: OK。
1: 抽真空，因为要把它带到海里，然后抽个真空是可以让整个相机壳它密闭的更好。
5: 它那个风吹我这个头有点重，要有的话
1: 我来推。
0: 办理出海手续，协调好各种工作的细节，1个小时之后，队伍才从码头出发。
1: 舟仔这一块呢，本身就是我们跟同济啊，还有万宁市政府合作的一个产学研科研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下面的生态其实特别好，生物多样性也挺丰富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幽灵渔网，也很漂亮、很美的一个地方。那能不能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力，先把这片岛给清理干净？
0: 又航行了将近1个小时，深建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舟仔岛海域。
1: 强哥，再往前靠近那个废弃的那个站台那边。
7: 啊，知道了。
1: 就是昨天那个位置。
0: 两船汇合之后，他们开始做下潜之前的准备。
5: 石头。
8: 二者往后。船要翻了，别探着。
5: 放我的。
0: 在进行了一系列细碎的准备之后，留下两人留守小艇，其余四人两两一组，很快就潜入海中工作了起来。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四人才陆续浮出水面，回到船上。
8: 刚刚下去把我们接下去准备的行进的这个路线规划我们做了一下，包括呢也去做了一点素材，因为也想让大家看一看之前是怎么样的，之后是怎么样的，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磨的
0: 顶着毒辣的太阳，仅多半天的时间，身剑就被晒伤了。
1: 四条眉毛随便用点东西就是先抹一抹，让它稍微舒服点吧。
2: 虽然会做一点保护，但基本也没什么用。
1: 这是原先的肤色，这是现在的肤色，
2: 那就习惯就好。
8: 我真饿了，午饭吃的那个能量胶，
2: 怎么管用？不管用，
8: 不管用。
0: 在海上忙碌了大半天，连午饭都没吃的申健这才感觉到了饥饿。
8: 从小家里面吃面食也吃了多
4: 面牙，
8: 小时候家里吃面食挺好吃的。
4: 专门是快递了一批过来，
8: 珠宝直接从山东寄过来。我就差这张煎饼钱吗？
2: 你不差这煎饼钱吗？
0: 申健198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之后先是从事广告策划工作，偶尔的一次机会让他喜欢上了潜水，喜欢上了大海。
1: 他就报了一个团去进行了一次潜水，就那一次下去以后，就一上来我就跟当时带我的那个教练，我说我想成为一个潜水员，我说我喜欢那种感觉。
0: 第一次潜水，申健就完全被海洋世界所吸引。
1: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可能原先在网上啊，在电视里面呢、啊、在媒体啊图片里面看到过其中的一点零星吧，但是真的下去以后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乐趣。
0: 之后申健报了潜水培训班，成为了一名有资质的潜水员，一有机会就外出潜水，尽情感受海洋世界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1: 自己平时也喜欢拍拍照啊什么的，然后就拍到了很多很美丽的珊瑚，你觉得特别漂亮。
0: 然而两年间在同一地方两次潜水看到的不同景象，却深深地触动了申健。
1: 就同样的地方，原先那些红色的、绿色的那些珊瑚，只剩下一些白色的骨骸，然后可以看到周围抛洒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垃圾。就从那个时候吧，就是开始种下一颗种子，就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
0: 2018年，申健辞去原来的工作，申请成立了一角鲸海洋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民间非盈利组织，专门从事海洋环境保护及科普宣传工作。
1: 在北极有种生物叫一角鲸，它有一根非常长的左门齿，它非常神圣、非常纯粹的一种象征。那我们觉得，哎，做海洋环保这事情就本身就是应该很纯粹，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想，就用一角鲸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名字。另外我们又想到，海洋环保不是你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干的，它是有亿万的人来参与进来的，所以干脆就把1234的一去改成了亿万的亿，所以就有了一角鲸这个名字。
0: 因为有潜水和水下拍照的特长，所以申健首先想到和科研院所合作，为他们提供水下取样及拍照等服务。
1: 陌生拜访，去了很多的高校，去了很多的科研机构，人家确实也会觉得你很多的不理解、不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是带着很多商业的目的，还是带着很多其他的一些目的过来的？甚至一开始我是被骂走的，你到底想来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0: 但申健并没有气馁，而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1: 两次、三次，一直到第四次，我觉得小伙子你是真的想。

0: 做些事情，来我们坐下来聊一聊。然后我们开始慢慢打开了这扇门。
1: 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然后那个
3: 从事海洋环保需要工具和手段，怎么办？除了四处化缘之外，很多时候都是深陷自掏腰包。
0: 就这两年光在上面投入大几百了吧，最早说靠自己积蓄吧，也没想这么多，用积蓄开始去做这事儿，慢慢的投入要更大，甚至为了搞这船还把自己房子给抵押了嘛。
3: 有了船，深舰就能定期出海，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海底清理活动，慢慢就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加入进来。
4: 我们来都没有工资，而且我们都有家要养，但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自己来帮他做这些事情？因为挺佩服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5: 深舰的这种固执，这种拉不住的劲儿，其实这个也是他的个人魅力啊。我觉得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劲儿的话，可能他也坚持不到今天。
3: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海洋环保，深舰经常会想出各种奇特的点子来。
0: 这台就是我们当初用了24.5万个废弃的塑料瓶盖做这台钢琴，但这台钢琴还是能够弹奏出很漂亮的音色的。
3: 利用这台钢琴，深舰邀请了音乐家，举办了多场以海洋环保为主题的沙滩音乐会。
0: 对，因为我觉得艺术才是能够最容易去跟大众沟通的，通过这样的交流方式，总比我在那边老生常谈的去用教育式、说教式的方式跟大家沟通来得好吧。
4: 磨出来先磨。深舰最大的能力就是化缘。
6: 嗯，这太重要了，
0: 是。
4: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买个新的？没多少钱。他说他舍不得。
0: 为什么能省点是一点，咱到现在还没什么收入呢，这么多年了。
4: 说你要收入干嘛？
0: 收入扩充团队啊。
7: 哎，那你这是对我们不满，走。
0: 不是，这不是更多人要做这事儿吗？不然为什么叫一脚金，对不对？要越来越多人做这事儿啊。
2: 你这蹬一下，车蹬一脚，
4: 我蹬着呢。
2: 不是，你蹬一脚。
3: 为了把四处化缘争取来的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深舰在生活上也是极其节俭的，冰箱、洗衣机等都是淘来的二手货，吃饭更是能省就省。
0: 你们像动物园喂食一样啊！
8: 来，拉海了。
9: 猴子，中午没吃饭吗？
0: 没吃呢。生活环境摆在这里，就是从小对物质上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对吃啊或什么的，哎，吃饱就行了，也没有太大的需求吧。
10: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问深舰说，哎，说你们做公益自己能吃饱吗？然后就说你们每个月能发多少？深舰就不好意思在那乐，说我们每个月能吃饱，但是吃不好。这吃不上饭是很正常的事儿，比如早上起来出来吃口东西，然后一干干一天，到晚上8-9点钟都不见得能吃到饭。
3: 生活是简单的，但工作却是认真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的。

0: 随着训练的进行，申健对能够完成此次任务有了更足的信心。
1: 交流。
2: 好嘞。
3: 看大家是要那个尺寸吗？
0: 在进行水下适应性训练的同时，外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也在有序展开。企业友情赞助，只收成本价的潜水用干衣到了，为保证活动而添加的气瓶也到了。
1: 师姐，你跟翟哥碰一下，
2: 翟哥第二棒给你带什么？
4: 我跟上面说吧，尽量节约气瓶，我下面气块不够了，接下一帮人上来帮我换。
0: 为了能在早上七点左右到达舟载岛海域，凌晨四点，申健和他的伙伴就起床出发了。为了应对水下失温的问题，申健穿上了厚厚的两层潜水服，同时一次携带三个供气瓶，以保证供气。
1: 对一下现在的时间，7:37，
4: 7:37，
1: 对，准备，下了，加油。
0: 下潜没多久，申健就碰到了一张大渔网，于是拿出剪刀，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剥离起来。等申健清理完这张渔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而在不远处又有一张大渔网等着他去处理。
5: 我因为珊瑚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那所以它错综复杂的结构里边就会错综复杂的那些网线会缠绕在里面，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你不能直接拽，生拉硬拽，如果是生拉硬拽的话，你可能就是把它给直接把珊瑚给拽断了，那你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6: 大家看到觉得哎，你就下去去捡个垃圾，然后你就去拽个渔网，是吧？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就手到擒来啊，但其实真的不是啊。然后它里边有好多的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以及一些专业的技能，还有一些训练，我们需要前期做大量的工作。
0: 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统计，被遗弃在海洋中的幽灵渔网数量庞大，每年至少造成数十万只鲸、海豚、海豹、海龟等海洋动物的死亡，因之受伤害的海洋生物更难以计数。
5: 渔网对于整个珊瑚系统，它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珊瑚礁的话，那要不就是把珊瑚礁给掰断，要不就是让珊瑚礁窒息。幽灵渔网确实是一个目前全球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7: 我们做了音乐会啊，做了各种各样的传播，包括这次申健要挑战一个在水下连续12个小时去清理渔网的这件事儿，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关注到海洋保护当中来。
8: 对于海洋的保护，不能只是口号，一定要你亲自来做。哪怕你捡上来一个瓶子，你捡上来一块渔网，你在做，那海洋里就少了一个瓶子，少了一个渔网。
0: 背着沉重的气瓶，努力保持身体平衡，申健一点一点前进，仔细地打扫着自己看到的一个个垃圾。中午时分，略感疲惫的申健补充了一点能量胶，很快又投入到清理的工作中来。晚上8点多，在水令雨浮出水面，雨浮出水面。
1: 成功，成功，成功！
9: 给我吞一肚子。
1: 快睡着了，刚才有一会儿。
10: 什么时候快睡着了？
1: 还有2小时，最后2小时睡难熬了。
11: 比8小时怎么样？比起来？
1: 比8小时难熬一点。
0: 平 凭着顽强的意志，申健实现了自己连续12小时海底清理的目标。跟他一起上来的还有200多千克的绳索、渔网等各种海底垃圾。
5: 因为你热爱的东西，你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一脚金刚刚成立的时候，会认识一些朋友，他们会对你会有很多的误解，会觉得啊，你来做公益，你家里有矿吧，你是不是富二代，你是不是已经财务自由了。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富二代这种事情是看你的命的，可惜我不是，从小条件还挺差的，家里面。
0: 在上海崇明岛长大的申健，从小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含辛茹苦四处打工养家的艰难经历，塑造了申健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
7: 有很多人去关注环保，那他可能是说，哎，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基础了以后，对吧，那我来回馈社会。那很少有人会说，我把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这个上面来去做这件事儿。
8: 说实话我做不到，我会主动去爱护海洋，但是你想让我像申健这样，我把房子抵押掉，而且上有老下有小，我做不到。
0: 从热爱潜水、热爱海洋到保护海洋，申健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者。
5: 选择这条路其实是挺难的，但你其实越走越有意思的。将来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会为他父亲的工作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功吧。
11: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2: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孟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座甜滋滋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您知道吗？无锡人做酱排骨，十斤排骨要放八两糖，糖是盐的八倍。这种甜蜜蜜的饮食习惯跟运河有关。当年广东广西的蔗糖通过运河运到无锡，让甜味在这里扎下了根。无锡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北倚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这里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百年前就有了面粉厂，有了城际铁路。这里也是吴文化的摇篮，太伯奔吴的故事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无锡的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河道、街巷、码头、老宅，像一幅活着的江南画卷。还有惠山的天下第二泉，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就诞生在那里，一曲无韵风华，深藏万古江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无锡，感受这座江南名城的千年魅力。
4: 源头渚位于无锡西南角，它形如巨源浮游，因此得名。这里曾是太湖航行到达无锡的重要地标。400多年前，徐霞客从江阴乘船出发，经运河进入太湖，利用此处交织如网的水系，开始他的壮游天下。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江苏境内15条主要流入太湖的河道中，就有13条在无锡市。以京杭大运河南段为纵轴，两侧分布着多条通江入湖的河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无锡既有沃野良田，又有通达水路，被誉为太湖明珠。

0: 据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在无锡东南角的梅里建立起古沟吴国，吴文化从此萌芽生长。庄若江20多年来一直从事吴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研究。
1: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太伯庙里的太伯井，这个地方是原来太伯的故宅所在地。那么东汉的时候呢，就建了太伯庙，就保留下了这口井，有3000多年的一口古井了。那么在这里呢，他筑城守民，开凿博读，会通百读，传播礼仪，教授农耕，所以他是吴地的最早的开发建设者，也被称为开发江南的始祖。
0: 到秦汉时期，无锡城临水而建，西面是发源于惠山的梁溪河，可直达太湖，东面是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五谷固水道的基础上拓挖的古江南运河，两条水路构成天然屏障。
1: 为什么叫无锡县呢？因为它就设在无锡湖的旁边。那么吴字呢，是我们吴语的一个发声词，锡呢也跟今天的金银铜铁锡没有关系，它其实是赐福的意思。而无锡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一块天赐的福地的意思。
0: 水者，载物之源，象征着生机与福气。无锡堪称福地，和水的关系密不可分。南长街位于无锡市中心区域，与旁边的运河形成水路并行的格局。40多年前，无锡城市规划师孙志亮为了绘制无锡老城历史水系图，和同事们一起丈量了古城的每一条河流和街道。
2: 无锡呢，从明代开始归北城，有4个门，南面叫望湖门，就是望太湖，西面是4000门，东面是静海门，北面是控江门，就是控长江，就代表了无锡通江达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无锡古城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沿着河岸而走，河道弯曲，街巷也跟着弯曲。有一首诗这样形容无锡城：九支羽箭一张弓，十道河流

0: 八路通。
1: 无锡呢，就是环城的古运河东面的一条运河，像一把弓；城市的蛇河像一把盐，随着这个盐，有九条小河，好像盐上射的箭。
0: 从空中俯瞰，古城轮廓形如龟背，有两个半圆河抱，圆周与直径皆由运河之水巧妙勾勒，韵味无穷。小楼巷位于六涧河和七涧河之间，秦少莹的家族在小楼巷附近居住了近700年，这里是无锡谭氏和秦氏等家族的世居之地。现存建筑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为主，秦氏家族老宅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院子里保留着一口老井，这饱含矿物质的井水正好用来浇灌一株无锡城内目前有记载的历史最悠久的牡丹花。
1: 这棵牡丹呢，到无锡已经是整整160年，清明左右，这棵牡丹花呢就会如期的开放。在1864年的秋天，我的高祖父他从河南开封回无锡，那些同乡亲朋好友呢，大家就集资买了这一株牡丹。
0: 秦家祖先选择了沿着运河这条当时的高速公路将牡丹带回无锡，
1: 从开封出发，坐船沿着运河一路往南就到无锡了。就这里花当时就是说这里上岸也就是6分钟时间就可以到了。
0: 无锡处于京杭大运河苏南段中段，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往南可到苏州、杭州，往北可过常州、扬州，直抵天津、北京。运河又与长江相接，溯长江往西可上巴蜀，往东直达上海，可通五洲四海。运河连接古城街道，很多路口都设有码头，交通便利，故当地有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的说法。

0: 我们家族啊，已经在这里居住了600多年。这个运河啊，孕育了我们。这个画都是我父亲画的。
1: 蔡健二的父亲蔡光甫用画笔记录下运河曾经的繁荣。他的无锡古运河图组被无锡博物院收藏，图组共出现了超过250条清晰的舟船。这些舟船将无锡的繁荣与热闹展现得淋漓尽致。16幅图组中有一座核心岛多次出现在画作之中。这座岛叫黄布墩，又名小金山，相传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至无锡湖时留下的。人们在开掘运河的过程中，当遇到山体残丘断块时，并没有简单的除去，而是改造成墩、主、堤等形态，用以缓冲分流，让水流平稳可控。黄布墩地处京杭大运河无锡城区北端，

0: 无锡运河的重要地标。年年竞渡闹龙舟，爱向芙蓉无上游。早在宋代，无锡人就利用这里河面开阔的优势，将龙舟赛转移到黄布墩附近的运河里举行，形成融湖竞渡的盛景。
1: 运河对无锡的商贸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锡坐拥南北水道交通枢纽的优势，一跃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漕运中心。那么由于无锡的水土好，所以它种出来的粮食好，无锡就发展为了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米码头。那么随着米市的繁荣呢，淮阳高宝湖产棉区的人，那么来这个地方买米，他不能空载呀，他就要把当地的棉花运过来，就在城市的北门以外形成了有名的布码头。
0: 商贸的兴盛又促进丝钱码头的形成。连荣桥的两侧聚集了20多处钱庄，奠定了无锡近代百年繁华的物质基础。如今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航运繁忙更胜往昔。来自山东、安徽、浙江、上海等地的煤炭、钢材、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依托通江达海的水运体系运往各地。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延续至今，流转来往，夜以继日。

0: 下午一点，书码头说书准时开场。
1: 等到谢家户上来的，来了我四处一个学校，叫董子阴阳台。人家有出门不要下了，你咋没空回来弄啊？
0: 书码头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和平书厂，位于清明桥畔。评书《乾隆皇帝下江南》，其中说到乾隆六下江南，多次经过了清明桥下这条运河。运河河宽约20米，可供两条游船交错而行。两岸人家枕河而居，河、街、桥、窑、宅，众多空间元素有机组合，建筑与河相接，大小码头错落分布，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典型风貌河段，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
2: 清明桥历史化街区呢，在南门以外，它是古运河和博渡港两条重要水道的一个交汇处。北宋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设了西山驿。那么南宋定都临安以后，这条驿道也和首都地区紧密相连，它沿线的商贸活动也日益发达。
0: 到了明代，为防御倭寇，原本穿城而过的运河改成环城而行，运河在清明桥北侧东西分岔，使得双圈护城的城市格局更具特色。明清时期，古城南门外的博渡港逐渐发展成了无锡城货物集散地，砖瓦窑业、野筑业、造船业聚集，百工兴旺。

0: 东林古运河小学在无锡瑶群遗址博物馆举办研学活动，孩子们正在体验用泥土揉捻塑形。这条大窑路曾是无锡古城历史上最火热的地方，明代初期街道有百余座砖瓦窑，窑工近万人，有人说从这里烧出了半座无锡城。从小就生活在大窑路附近的本土作家阮希清曾经用30多篇小说讲述过这里的故事。
1: 历史上古运河、博渡河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泥啊都堆在岸边，是用来烧制砖瓦的最好的原料。我们最有名的拳头产品就是青砖，青砖里面有道工艺，在烧制的最后需要用水去把它浇一遍，那运河水源源不断，取之不尽，天时地利形成了我们的大窑路。
0: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卢晓军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古运河在通过苏州之后进入无锡古城之前，由东南转向西北，与正南北向呈40度左右的偏转，这个规划隐藏着城市营建者独特的匠心。
2: 无锡呢，那属于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夏季高温炎热，同时它又受到这个海陆分布的影响啊，受东南季风控制40度左右的偏转，有利于把我们夏季的这个东南季风啊，沿着古运河这条廊道啊引入城市，给我们密集的这个城区啊降降温。
0: 疏通运河挖出的泥土成为砖瓦窑的原料，用运河水给青砖降温，再以运河河面为走廊引进季风，古老的运河以各种方式为人们的生产慷慨相助，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远方的味道。在众多喜欢甜食的城市里，无锡可谓独占鳌头。在无锡的这间老菜馆里，西方菜烹制技传承人杨建兴正在制作酱排骨，这道菜他烧了50多年了。
3: 我们无锡的红烧菜呢，对这个糖呢，准备的量比较多。
4: 我们做10斤排骨，需要用8两糖、1两盐，糖是盐的8倍。
0: 在以糖为贵的年代，广东、广西等地的蔗糖经杭州、上海通过运河行销至此，无锡强大的购买力让甜蜜的奢侈品在这里流行。甜腻可口的灌汤小笼包，甜而松脆的凉席脆扇，糯软之甜的四喜面筋等等，都是满意幸福滋味的甜蜜佳肴。
5: 丫头，这个糖芋头喜欢吃的吧？
6: 糖芋头啊，超喜欢，
5: 甜的喜欢吃的啊。啊，
6: 你最喜欢吃这个啊？脆扇，脆扇，妈妈小时候就吃这个。
4: 今我们曾经的远道而来，今天在无锡甜蜜相遇，干杯！
0: 晨曦初破，人们纷纷来到惠山南路的白沙泉取水，这眼古井水质干裂。
7: 平时我们打这个水回去呢，就是泡茶喝的。这个泉水呢，泡出来的茶口感比较清甜。
0: 与古城相对的惠山有着丰富的泉脉，经过岩层和沙石的过滤，水质自然清澈晶莹。西惠公园内的惠山泉则被唐代茶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苏东坡经过无锡时，用这里的泉水泡制贡茶小龙团，并留诗纪念。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不敬第一，含蓄为二的泉水，温暖了古往今来茶客们的胃。经典民乐二泉映月也得名于此。相传无锡民间音乐家阿炳常在惠山泉池旁独自演奏，忧伤而又意境深邃的乐曲中寄托着对生活的不屈和憧憬，也走进了千千万万颗孤独的心，飞升海外。如果说惠山泉水给阿炳带来了深切灵动的艺术巧思，那么江河湖海就印刻了无锡通达进取的创业文化。
8: 90多年前吧，太爷爷进了一台压面机，传到我这边已经是第四代了。
9: 20元。
10: 面很好吃啊。
11: 2个小时的特色就是凉面，凉粉蒸面嘛。
0: 许社街上的这家百年面店，至今每天还会卖出500公斤左右的面条。作为一个地处江南的城市，无锡人对吃面情有独钟。在长期研究无锡工商业发展的汤可可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源自百年前无锡面粉工业的兴起。
1: 为了解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面粉厂呢都规定公司的职员每天早上必须要吃面，必须把昨天加工的面粉用来加工成面条来使用，以便可以判断质量是不是达到要求。
0: 今天的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由100多年前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改建而成。近代的中国频遭外辱，激发出国人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无锡实业家荣宗敬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中写道，是以他国在吴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养己他人，痛心之事无余于此。无锡的实业家们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在自己家乡开始创业之路。

0: 上海铁路博物馆保存的这张火车时刻表显示， 1906年7月 沪宁铁路沪西段通车后， 无锡到上海的时间由原来的乘船至少5天左右时间 缩短为4小时15分钟左右。 沪西区间运行客运火车每天上午下午各一队， 由此可知百年前就有了城际铁路。 沪宁铁路又在南京与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金浦铁路交汇，让无锡成为水陆皆可通达天下的江南产业腹地。积累了财富的无锡人在此办学筑路，渐渐改变着家乡的样貌。修建的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创建的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都成为无锡的文化地标，
1: 至今对外开放，激励后人。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1: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朋友们，感受完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的魅力，接下来我再带您开启一场山水寻仙之旅。咱们去两个鱼米之乡，找找水里游的那些鲜味。第一站去湖北鄂州，您知道吗？那儿有一种鱼啊，跟一座城绑在了一起，那就是武昌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诗句让这条鱼名扬天下，但您知道怎么辨别正宗的武昌鱼吗？还有更有意思的，当地人告诉我，最好吃的武昌鱼得跑完一个马拉松，从梁子湖沿着长港逆流而上45公里，游到长江口的那一段，这样的鱼肉质才最紧实最鲜美。第二站，咱们去江苏溧阳，那里有一种青虾，能连壳一起吃，吃完还能吐出来一个完整的虾壳，特别神奇。更稀奇的是，这虾养在山上，丘陵山区层层叠叠的虾塘，水草修的是整整齐齐，像给虾盖了房子，又留了跑道，养出来的虾晶莹剔透，活力十足，一鱼一虾都是绿水青山给咱们的金山银山，一起去尝尝吧。
2: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

0: 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1: 大包小包带走，
2: 打包打包，
3: 微信收款，谢谢渡边。
0: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4: 肉质鲜美啊，
5: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0: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6: 正宗的，
7: 哎呀，那不是正宗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0: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8: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9: 正宗的武昌鱼有13根半刺。
0: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0: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
0: 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
11: 正昌鱼要经过一段马拉松，而且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0: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1: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0: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4: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9: 从那个弯
4: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0: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1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4: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根半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4: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软食基因的一个单位。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2: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清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的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厂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2: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呢，尾鳊接近正方形。
9: 别的两种鱼了？
2: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第二个就是它的浮鳞，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9: 哦，就这么点儿啊？
2: 哎，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腾起的，全部是尖的。哎，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9: 哪里？
2: 它的第一根鳍条。
9: 第一根鳍条。
2: 又等于它的头长。
9: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5次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次。
9: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接下来想尝一尝。
6: 尝一下，先尝一下。
9: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6: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呢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就是我们叫服务，群众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9: 谢谢。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次，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12: 1、2、3、4、5、6、7、8、9、10、11、12、13，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13: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0: 鄂菜的技法见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13: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0: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粝吗？
13: 它鱼的不是炒喉咙，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薯片哈，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武昌鱼养殖， 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武昌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14: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0: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15: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0: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16: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
14: 哇，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16: 对对对。
14: 哦，这么大一盘。
16: 这是盐水的。
14: 盐水、啊，
16: 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14: 来，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16: 这壳不可以吃，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有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0: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16: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14: 真的呢？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0: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6: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0: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14: 你好。
16: 哎，你好。
14: 是张大哥吧？
16: 哎，是，对。
14: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16: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14: 这么多啊？
16: 对。
14: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16: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0: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14: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16: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0: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16: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0: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14: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16: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14: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16: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14: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16: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0: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4: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16: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0: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16: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
14: 前面
17: 啊、
14: 哦，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17: 对。
14: 啊，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0: 果然，从高空俯瞰，

0: 家堂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1: 我们就是留在建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2: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1: 对，你看它这个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二分之一。
0: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四到九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一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2: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1: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2: 你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1: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2: 收地笼了。这个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地笼。
1: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2: 这个笼。
1: 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笼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2: 哇，可以看到虾了。都在这儿呢。
1: 对。
2: 哇，这个也不少哎。
1: 对。
2: 这么多，
1: 活力很强。哇，
2: 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个，它咬人，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1: 对，这本身就是它战斗的武器。
0: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2: 挺特别的，看着哈，
1: 晶莹剔透，对吧？比较粗壮。它那个背部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2: 好像没什么虾线。
1: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吧？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0: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2: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
1: 还可以。对。
2: 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1: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2: 那挑一挑呗。
1: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2: 还有神器？
1: 对，那就是这个。
2: 就是这个。
1: 对。
2: 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1: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2: 怎么弄呀？
1: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
2: 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1: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你看，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2: 这个好快啊！
1: 对。
0: 为了保证涉主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肤质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 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二拇指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住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2: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0: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灼，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它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4: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无锡的酱排骨和小笼包，一路吃到了鄂州的武昌鱼、溧阳的青虾，从江南水乡的古韵到鱼米之乡的鲜美，从千年运河的文化滋养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馈赠，每一处风景、每一道美味都是大自然与先民智慧的共同馈赠。有机会欢迎各位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四十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雇佣的关系。
1: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2: 我去啊，对的嘛，都我也是像一样的
3: 85
2: 对，就这个车，就这个车，我们在看后面的车，看颜色有什么黑颜色。
1: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0: 非常的激动，
2: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这种的，他们应该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0: 之前我们去
2: 餐馆的，像饭馆东。
4: 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钟某。
1: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5: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的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1: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
4: 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其实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1: 警方原计划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红。
6: 来呀，
2: 别动别动别动，
7: 没有敲门，
2: 门关。
7: 钟小军呢？
5: 钟，哪个房间？
7: 在楼上。
1: 随即，在钟某红的配合下，民警赶到了钟某的住处。这套房子是钟某的女友租住的。
8: 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
6: 你们知道吗？反正我是说没有，你们信不信我也不知道。
9: 信吗？肯定要信的，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6: 对、
9: 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的。那网上的钱那么好挣吗？
1: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10: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让我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1: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11: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这些网络公司啊，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1: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4: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6: 这是我。

0: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嘛，是吧？
1: 是的。
0: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1: 挂在修色曼。
0: 修色曼什么？
1: 支付宝通道三。
2: 那你注册的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嘛？
3: 收账转账。
2: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3: 已经构成了犯罪。
4: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00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传夫妇。
5: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你
6: 啊？对，
5: 是你吗？
6: 啊，
5: 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6: 我也不知道。
4: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传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
7: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那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4: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传入伙。
8: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9: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他买成 U， 然后把再放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4: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传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传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传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7: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嘛。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4: 因利字当头，李某武、唐某传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10: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4: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11: 雅安市民生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4: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5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0: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深入调查色情网站的幕后金主，并依法推进相关人员的审判工作。回看本案，同样是参与涉黄网站犯罪，钟某红等三人被认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李某武、唐某传则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何同案不同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这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0: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线，沉默才是最大的风险。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男子起诉卖家。另一名男子呢，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被骗后都选择将骗子告上法庭，他们最终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铲屎官被骗记。
2: 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罢，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2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3: 2天后，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 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

0: 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三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1: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0: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顾翔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顾翔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顾翔向其支付三倍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三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顾翔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顾翔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物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顾翔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顾翔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27000元。相应的，林泽鹏应当将其所收到的宠物猫退还给顾翔的宠物店。接到判决，顾翔啊是追悔莫及，本想着昧着良心挣一笔，不想却被判退款还要三倍赔偿，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啊竟因为爱猫被骗到倾家荡产，他的损失能要回来吗？

0: 女子利用流浪猫设局，通过高价售卖宠物用品和虚构治疗费用，从一男子处骗取大量钱财。
1: 治疗费就花光了安小健20余万元的积蓄，他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0: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1: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艳的聪明，脑子活。
0: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他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他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啊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啊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啊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燕，说呀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啊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呀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看到那只小猫通体发黑，很是可爱，不忍看它呀被丢弃，便联系了朱燕，最终呢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只猫。他还给猫啊起了个名字叫黑子。之后朱燕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啊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朱燕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啊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0: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

0: 他信错人了。
1: 一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近来呀，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呀，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燕呢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燕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燕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一年多，宠物医生啊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啊都不菲，可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0: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一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啊，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1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两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0: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1: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

0: 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艳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艳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艳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艳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1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艳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艳。朱艳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朱艳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艳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她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艳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但丈夫高宇辩解说，他只是将名下的一个微信号给了妻子朱艳，虽然事先知道朱艳是用来骗安小健的钱的，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因此啊，丈夫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认定为朱艳诈骗的共犯。那么高宇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呀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从犯的认定。从犯是主犯的相对称谓，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子。起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起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艳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艳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艳、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朱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对高宇应减轻处罚。朱艳、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朱艳、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艳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艳、高宇继续 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燕一样的黑心骗子。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用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最
6: 近有点烦我，
5: 可是你们想
6: 救我，烦我。下一个确实这个。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1: 啊，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座甜滋滋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您知道吗？无锡人做酱排骨，十斤排骨要放八两糖，糖是盐的八倍。这种甜蜜蜜的饮食习惯跟运河有关。当年广东广西的蔗糖通过运河运到无锡，让甜味在这里扎下了根。无锡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

0: 和穿城而过。这里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百年前就有了面粉厂，有了城际铁路。这里也是吴文化的摇篮，泰伯奔吴的故事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无锡的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河道、街巷、码头、老宅，像一幅活着的江南画卷。还有惠山的天下第二泉，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就诞生在那里，一曲无韵风华，深藏万古江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无锡，感受这座江南名城的千年魅力。
1: 源头渚位于无锡西南角，它形如巨源浮游，因此得名。这里曾是太湖航行到达无锡的重要地标。400多年前，徐霞客从江阴乘船出发，经运河进入太湖，利用此处交织如网的水系，开始他的壮游天下。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北依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江苏境内15条主要流入太湖的河道中，就有13条在无锡市。以京杭大运河南段为纵轴，两侧分布着多条通江入湖的河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无锡既有沃野良田，又有通达水路，被誉为太湖明珠。

0: 据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在无锡东南角的梅里建立起古沟吴国，吴文化从此萌芽生长。庄若江20多年来一直从事吴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研究。
1: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太伯庙里的太伯井，这个地方是原来太伯的故宅所在地。那么东汉的时候呢，就建了太伯庙，就保留下了这口井，有3000多年的一口古井。

0: 这者也被称为开发江南的始祖。到秦汉时期，无锡城临水而建，西面是发源于惠山的梁溪河，可直达太湖；东面是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五谷固水道的基础上拓挖的古江南运河。两条水路构成天然屏障。
1: 为什么叫无锡县呢？因为它就设在无锡湖的旁边。那么“无”字呢，是我们吴语的一个发声词，“西”呢，也跟今天的金银铜铁锡没有关系，它其实是赐福的意思。而无锡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一块天赐的福地的意思。
0: 水者载物之源，象征着生机与福气。无锡堪称福地。 和水的关系密不可分。南长街位于无锡市中心区域，与旁边的运河形成水陆并行的格局。40多年前，无锡城市规划师孙志亮为了绘制无锡老城历史水系图。
2: 和同事们一起丈量了古城的每一条河流和街道。无锡呢，从明代开始归北城，有四个门，南面叫望湖门，就是望太湖；西面是四千门，东面是京海门，北面是控江门，就是控长江，就代表了无锡通江达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无锡古城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沿着河岸而走，河道弯曲，街巷也跟着弯曲。有一首诗这样形容无锡城：“九支羽箭一张弓，十道河流八路通。”
2: 无锡呢，就是宽城的古运河东面的一条运河，像一把弓。
0: 城市的蛇河，像一把盐，随着这个盐，有九条小河，好像盐上射的箭。从空中俯瞰，古城轮廓形如龟背，有两个半圆河抱，圆周与直径皆由运河之水巧妙勾勒，韵味无穷。 小楼巷位于六件河和七件河之间。秦少莹的家族在小楼巷附近居住了近700年，这里是无锡谭氏和秦氏等家族的世居之地。现存建筑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为主。 秦氏家族老宅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

0: 院子里保留着一口老井，这饱含矿物质的井水正好用来浇灌一株无锡城内目前有记载的历史最悠久的牡丹花。
1: 这棵牡丹呢，到无锡已经是整整160年，清明左右这棵牡丹花呢就会如期的开放。在1864年的秋天，我的高祖父他从河南开封回无锡，那些同乡亲朋好友呢，大家就集资买了这一株牡丹。
0: 秦家祖先选择了沿着运河这条当时的高速公路将牡丹带回无锡，
1: 从开封出发，坐船沿着运河一路往南就到无锡了。就这里花当时就是说这里烧烂也就是6分钟时间就可以到了。
0: 无锡处于京杭大运河苏南段中段，京杭大运河连通南

北，往南可到苏州、杭州，往北可过常州、扬州，直抵天津、北京。运河又与长江相接，溯长江往西可上巴蜀，往东直达上海，可通五洲四海。运河连接古城街道，很多路口都设有码头，交通便利，故当地有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的说法。

0: 我们家族啊，已经在这里居住了600多年。这个运河啊，孕育了我们。这个画都是我父亲画的。
1: 蔡健二的父亲蔡光甫用画笔记录下运河曾经的繁荣。他的无锡古运河图组被无锡博物院收藏，图组共出现了超过250条清晰的舟船，这些舟船将无锡的繁荣与热闹展现得淋漓尽致。16幅图组中有一座核心岛多次出现在画作之中，这座岛叫黄布墩，又名小金山，相传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至无锡湖时留下的。人们在开掘运河的过程中，当遇到山体残丘断块时，并没有简单的除去，而是改造成墩、主、堤等形态，用以缓冲分流，让水流平稳可控。黄布墩地处京杭大运河无锡城区北端，是无锡运河的重要地标。年年竞渡闹龙舟，爱向芙蓉无上游。早在宋代，无锡人就利用这里河面开阔的优势，将龙舟赛转移到黄布墩附近的运河里举行，形成融湖竞渡的盛景。
2: 运河对无锡的商贸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锡坐拥南北水道交通枢纽的优势，一跃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漕运中心。那么由于无锡的水土好，所以它种出来的粮食好，无锡就发展为了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米码头。那么随着米市的繁荣呢，淮阳高宝湖产棉区的人，那么来这个地方买米，他不能空载呀，他就要把当地的棉花运过来，就在城市的北门以外形成了有名的布码头。
1: 商贸的兴盛又促进丝钱码头的形成，莲蓉桥的两侧聚集了20多处钱庄，奠定了无锡近代百年繁华的物质基础。如今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航运繁忙更胜往昔，来自山东、安徽、浙江、上海等地的煤炭、钢材、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依托通江达海的水运体系运往各地。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延续至今，流转来往夜以继日。

0: 下午一点，书码头说书准时开场。
1: 等到谢家户上来的，来了后四处一个学校，叫董子阴阳台。人家有出门也下了，你咋没空来分弄啊？
0: 书码头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和平书厂，位于清明桥畔。评书《乾隆皇帝下江南》，其中说到乾隆六下江南，多次经过了清明桥下这条运河。运河河宽约20米，可供两条游船交错而行，两岸人家枕河而居，河、街、桥、窑、宅，众多空间元素有机组合，建筑与河相接，大小码头错落分布，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典型风貌河段，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
2: 清明桥历史化街区呢，在南门以外，它是古运河和博渡港两条重要水道的一个交汇处。北宋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设了西山驿。那么南宋定都临安以后，这条驿道也和首都地区紧密相连，它沿线的商贸活动也日益发达。
0: 到了明代，为防御倭寇，原本穿城而过的运河改成环城而行，运河在清明桥北侧东西分岔，使得双圈护城的城市格局更具特色。明清时期，古城南门外的博渡港逐渐发展成了无锡城货物集散地，砖瓦窑业、野筑业、造船业聚集，百工兴旺。

0: 东林古运河小学在无锡瑶群遗址博物馆举办研学活动，孩子们正在体验用泥土揉捻塑形。这条大窑路曾是无锡古城历史上最火热的地方，明代初期街道有百余座砖瓦窑，窑工近万人，有人说从这里烧出了半座无锡城。从小就生活在大窑路附近的本土作家阮希清曾经用30多篇小说讲述过这里的故事。
1: 历史上古运河、博渡河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泥啊都堆在岸边，是用来烧制砖瓦的最好的原料。我们最有名的拳头产品就是青砖，青砖里面有道工艺，在烧制的最后需要用水去把它浇一遍，那运河水源源不断，取之不尽，天时地利形成了我们的大窑路。
0: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卢晓军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古运河在通过苏州之后进入无锡古城之前，由东南转向西北，与正南北向呈40度左右的偏转，这个规划隐藏着城市营建者独特的匠心。
2: 无锡呢，那属于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夏季高温炎热，同时它又受到这个海陆分布的影响啊，受东南季风控制40度左右的偏转，有利于把我们夏季的这个东南季风啊，沿着古运河这条廊道啊引入城市，给我们密集的这个城区啊降降温。
0: 疏通运河挖出的泥土成为砖瓦窑的原料，用运河水给青砖降温，再以运河河面为走廊引进季风，古老的运河以各种方式为人们的生产慷慨相助，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远方的味道。在众多喜欢甜食的城市里，无锡可谓独占鳌头。在无锡的这间老菜馆里，西方菜烹制技传承人杨建兴正在制作酱排骨，这道菜他烧了50多年了。
3: 我们无锡的红烧菜呢，对这个糖呢，准备的量比较多。
4: 我们做10斤排骨，需要用8两糖、1两盐，糖是盐的8倍。
0: 在以糖为贵的年代，广东、广西等地的蔗糖经杭州、上海通过运河行销至此，无锡强大的购买力让甜蜜的奢侈品在这里流行。甜腻可口的灌汤小笼包，甜而松脆的凉席脆扇，糯软之甜的四喜面筋等等，都是满意幸福滋味的甜蜜佳肴。
5: 丫头，这个糖芋头喜欢吃的吧？
6: 糖芋头啊，超喜欢。
5: 甜的喜欢吃的啊？啊？
6: 你最喜欢吃这个啊？脆扇，脆扇，妈妈小时候就吃这个。
4: 今我们曾经的远道而来，今天在无锡甜蜜相遇，干杯！
0: 晨曦初破，人们纷纷来到惠山南路的白沙泉取水，这眼古井水质干裂。
7: 打这个水回去呢，就是泡茶喝的。这个泉水呢，泡出来的茶口感比较清甜。
0: 与古城相对的惠山有着丰富的泉脉，经过岩层和沙石的过滤，水质自然清澈晶莹。西惠公园内的惠山泉则被唐代茶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苏东坡经过无锡时，用这里的泉水泡制贡茶小龙团，并留诗纪念：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 不敬第一，含蓄为二的泉水，温暖了古往今来茶客们的胃。经典名月二泉映月也得名于此。相传无锡民间音乐家阿炳常在惠山泉池旁独自演奏，忧伤而又意境深邃的乐曲中寄托着对生活的不屈和憧憬，也走进了千千万万颗孤独的心，飞升海外。如果说惠山泉水给阿炳带来了深切灵动的艺术巧思，那么江河湖海就印刻了无锡通达进取的创业文化。

0: 两个小时的车子就是两百块钱面嘛。
1: 许社街上的这家百年面店，至今每天还会卖出500公斤左右的面条。作为一个地处江南的城市，无锡人对吃面情有独钟。在长期研究无锡工商业发展的汤可可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源自百年前无锡面粉工业的兴起。
2: 为了解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面粉厂呢都规定公司的职员每天早上必须要吃面，必须把昨天加工的面粉用来加工成面条来使用，以便可以判断质量是不是达到要求。
1: 今天的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由100多年前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改建而成。近代的中国频遭外辱，激发出国人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无锡实业家荣宗敬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中写道，是以他国在吴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养己他人，痛心之事无余于此。无锡的实业家们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在自己家乡开始创业之路。

0: 上海铁路博物馆保存的这张火车时刻表显示， 1906年7月 沪宁铁路沪西段通车后， 无锡到上海的时间由原来的乘船至少5天左右时间 缩短为4小时15分钟左右。 沪西区间运行客运火车每天上午下午各一队， 由此可知百年前就有了城际铁路。 沪宁铁路又在南京与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金浦铁路交汇，让无锡成为水陆皆可通达天下的江南产业腹地。积累了财富的无锡人在此办学筑路，渐渐改变着家乡的样貌。修建的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创建的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都成为无锡的文化地标，
1: 至今对外开放，激励后人。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朋友们，感受完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的魅力，接下来我再带您开启一场山水寻仙之旅。咱们去两个鱼米之乡，找找水里游的那些鲜味。第一站去湖北鄂州，您知道吗？那儿有一种鱼啊，跟一座城绑在了一起，那就是武昌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诗句让这条鱼名扬天下，但您知道怎么辨别正宗的武昌鱼吗？还有更有意思的，当地人告诉我，最好吃的武昌鱼得跑完一个马拉松，从梁子湖沿着长港逆流而上45公里，游到长江口的那一段，这样的鱼肉质才最紧实最鲜美。第二站咱们去江苏溧阳，那里有一种青虾，能连壳一起吃，吃完还能吐出来一个完整的虾壳，特别神奇。更稀奇的是，这虾养在山上，丘陵山区层层叠叠的虾塘，水草修的是整整齐齐，像给虾盖了房子，又留了跑道，养出来的

0: 虾晶莹剔透，活力十足，一鱼一虾都是绿水青山给咱们的金山银山，一起去尝尝吧。
1: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2: 大包小包带走，
3: 打包打包，
4: 微信收款，岁月不远。
1: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5: 肉质鲜美啊，
6: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1: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2: 真宗的，
7: 哎呀，那不是真正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1: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8: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2: 正宗的武昌鱼有13.5根刺。
1: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9: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1: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10: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1: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2: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1: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11: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湾开始，
2: 从那个湾
11: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1: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1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11: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1: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5根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11: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

0: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1: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了，尾鳊接近正方形。
2: 别的两种鱼了。
1: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第二它的尾鳊高。第二个就是它的弧鳞，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2: 哦，就这么点
1: 儿啊。哎，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的基部，全部是尖的。哎，对，有。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2: 哪里？
1: 它的第一根鳍条。
2: 第一根鳍条。
1: 又等于它的头长。
2: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5寸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寸。
2: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接下来想尝一尝，
3: 尝一下，先尝一下。
2: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3: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啊，就是我们叫服务，纯正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2: 谢谢。嗯，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寸，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4: 1、2、3、4、5、6、7、8、9、10、11、12、13，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5: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0: 鄂菜的技法建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5: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这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0: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粒吗？
5: 它鱼的不是炒喉咙，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薯片哈、啊，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武昌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武昌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

0: 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1: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0: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2: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0: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3: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
1: 哇，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3: 对对对。
1: 哦，这么大一盘。
3: 这是盐水的。
1: 盐水、啊、
3: 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1: 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3: 这壳不可以吃、
1: 嗯、
3: 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也有一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0: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3: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1: 哦。

0: 连头也没断。
1: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1: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0: 你好。
2: 哎，你好。
0: 是张大哥吧？
2: 哎，是。对。
0: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2: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0: 这么多啊？
2: 对。
0: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2: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1: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0: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2: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1: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2: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1: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0: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2: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0: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2: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0: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2: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1: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2: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1: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2: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
0: 啊，前面，
2: 对，
0: 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2: 对。
0: 啊，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1: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2: 我们就是留着见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0: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2: 对，你看它的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1/2。
1: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4到9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1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0: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2: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0: 您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2: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0: 收地笼了。这个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地笼。
2: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0: 这个笼。
2: 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笼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0: 哇，可以看到虾了。都在这儿呢。
2: 对。
0: 这个也不少哎。
2: 对。
0: 这么多，
2: 活力很强。
0: 这个来，我接一下，让我

0: 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1: 对，这本身就是他战斗的武器。
2: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射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社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0: 还挺特别的，看着啊，
1: 晶莹剔透，对吧？嗯，比较粗壮。看它那个背部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0: 好像没什么虾线。
1: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哦。哎，
2: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0: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嗯，
1: 还可以，对。
0: 哦，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1: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0: 那挑一挑呗。
1: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0: 还有神器？
1: 对，那就是这个。
0: 哦，就是这个。
1: 对。
0: 啊，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1: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0: 怎么弄呀？嗯，
1: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啊，
0: 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1: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来，看，看，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0: 哎，这个好快呀！哎，
1: 对。
2: 为了保证射主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腹肢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二拇指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住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0: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2: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灼，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浸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

0: 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它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1: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无锡的酱排骨和小笼包一路吃到了鄂州的武昌鱼、溧阳的青虾，从江南水乡的古韵到鱼米之乡的鲜美，从千年运河的文化滋养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馈赠，每一处风景、每一道美味都是大自然与先民智慧的共同馈赠。有机会欢迎各位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杨广军从失败到成功的蜕变。在长期的探索中，杨广军俨然已经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农业专家，可谁也不曾想到，多年以前他就连五亩辣椒都种不好，地里的大蒜也没人要，种啥啥不成的他是如何一步步迈向成功的呢？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直播带货，账号的定位与搭建。山东省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介绍怎样快速找到自己直播账号定位以及账号如何搭建。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乡村红人叫杨广军，他是河南省内黄县六村乡杨桑村的农技员，也是当地有名的种植能人，经常无偿地为周边的农民传授辣椒大蒜种植技术。他还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最受农民欢迎十佳专家，河南省农业厅12316三农服务热线专家，河南广播电视台农博士服务热线特聘专家。可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位辣椒大蒜行业里的乡土专家，在多年以前他就连五亩辣椒都种不好，地里的大蒜也没人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要从辣椒说起。
4: 服务三农，心系万家，欢迎拨打内黄县杜村乡农业科技110技术咨询电话，杨广军热忱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请不要挂机。
3: 杨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刚从地里回来吗？
5: 刚回来。
3: 真的刚回来啊？那您这一年365天外出给人指导得有多少天，您统计过吗？
5: 允许外出的情况下，都骑着摩托车到田间地头去，还有这个视频，微信群来指导。
3: 那通过微信啊、视频啊这样的方式指导，能行吗？能到位吗？能说得明白吗？
5: 那你耐心给他讲解就是了吧。有些人能给他能听，有的人就是说半个小时他也是搞不懂的。是就是耐心的给他说，反复的给他说，注意啥啥啥。怎样去放置，只有这样给他说了，那别的没有其他方法。
3: 虽然您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哈，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首先您得先懂农业技术哈。可是您一开始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懂，比如说93年吧，您种了五亩地的辣椒，但听说那时候您这个种的非常的惨，是以惨败收场，这样说过分吗？
5: 对，是这样的。但是其他农民呢都已经改成这个种花生了，我呢认为种花生还是不得搞这个经济作物，因为它必定是两面有嘛，经济价值低。当时就是想着就是种这个辣椒来能多挣个钱，所以说就去种。咋失败了？比如说咱要种了时间呢，这个辣椒品种这是个大问题，咱这个品种呢咱也没有选对，

啊，再一个这个辣椒呢，它这个生虫跟这个面往生虫它不一样，结果呢，这种出来辣椒呢，结的也不大多好。反正是结辣椒结出来以后呢，又去买，这个买咱大的去买的，虽然它长势不高，但是它也结辣椒了，结辣椒产量也不大多高，这买大的去买。

0: 人家也不接受，你去了，人家只要1斤，顶多要2斤，卖了好多长时间也没有卖出去。结果时间长了，这辣椒呢，它都生虫，卖不完辣椒这个一生虫呢，都把它倒到地里边了。从那以后呢，也真是不想再种了，因为啥呢？你种也卖也是个问题。
1: 我听说那时候，其实您当时选择要种辣椒的时候，家里人是反对的，是吗？
0: 说不要种，就是稳稳当当的种点花生就可以了。当然，我说你光种花生，花生收入低呀，都没有这个辣椒这个收入的高啊。我说咱种点吧，当家都不愿意啊。就是我说咱有技术，啊，当时我很自豪嘛，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我就种吧。结果呢不成功了，家里人呢也特别这个，当时的那个情景呢。这都生气，都吵，因为你要听我说，你要不用种辣椒，种花生，咱也能卖钱，也能榨油吃。你辣椒，你扔到家里边，辣还得呛人，你咋办？
1: 辣椒在家里呛人是吗？
0: 啊，对，也呛人，结果呢也生虫了，这把那些辣椒呢都扔掉了。
1: 那个时候算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技术专家了吗？
0: 啊，对，那时候也就是成名了，人家都指望咱看咱呢。因为啥嘞？因为他都相信咱。如果是说，比如说光你能种成功了，我们都撵着你种。结果我这失败了，失败了，乡亲们呢也不愿意跟着我干了，就纷纷都种起这个花生了。我还是不死心，我今年我继续种，啊，我看看咋回事儿。就通过跟专家学习啊，看那书啊，结果种成了。就是乡亲们看到咱这个长着红红好辣椒嘞，也就纷纷种起来了。随着这面积在不断的扩大了，这个收购商呢，他也又多起来了。当时那个时候就我自己种，那卖确实是个困难，因为头一年种我自己去卖，第二年有几家跟着我，也有三四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三四家，就每个人就骑个自行车，就是带2码袋嘛，就是上新乡去卖，上我们这个鹤壁郡县，啊，也就是饭店里边。啊，你问老板要辣椒不要？要辣椒不要？拍卖拍价拍一会儿就问，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卖了好段时间，哎呀，想起来那太不容易了，都没有客商来收，都是靠自己上饭店里头一点一点的送。你想想那个时候，冬天天气特别寒冷，那时候天气冷比现在还冷，知道吧？哎呀，太难太难。因为96年，哎，我记得很清楚，就96年我们乡的种的面积大了以后呢。就是这个96年成立了这个辣椒市场，从那我成立的市场，老板才过来了，才来收了。
1: 刚才说的是什么？建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市场吗？农贸市场是吗？
0: 对，从93年开始种，到96年，我们这个乡成立了辣椒市场，当然真挣钱了。每反正就是一亩地辣椒，他都能卖到3000块钱，挣3000块钱都了不起了，厉害得很。农民当时都编了一个顺口溜。当时在我们这都是流传，
1: 什么顺口溜啊？
0: 就是种上一亩辣椒，就是交替溜；种上2亩辣椒，吃不臭；种上3亩辣椒，能旅游；种上10亩地的辣椒，盖栋楼。这在我们当地啊，是很火的。建筑民就常说嘛，我们花的、吃的。都是买辣椒的钱，
1: 就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卖辣椒的钱。
0: 啊，当时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们乡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他辣椒的每年的交易量呢，啊，都在这个2000万吨以上，而且市场的年交易量是1400万。那个时候啊，乡党委政府特别重视这个辣椒产业，啊，他因为啥呢？他看到了这个农民真正是辣椒能增加的收入了，比种这个花生。收入大，所以说呢，乡党委政府呢特别重视，他这个而且呢，客商呢就达到了25个这个省市和地区的这个客商都来，那个时候呢也就形成了个渝北辣椒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哎，因为啥呢？我们这儿的辣椒整的辣椒呢，它品质好，辣度高，而且这个它这个辣椒呢是香辣的，啊，在这个很出名，而且出口到这个日本和这个香港。搁东南亚、美国，俺那个内行辣椒嘛，容我闯过啥农药之一，想起我都高兴。那个时候，因为跟着咱都发家致富了嘛，现在真是高兴得很，真成功了，哎。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2: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种一亩辣椒浇提流，种两亩辣椒吃不愁，种三亩辣椒能旅游，种十亩辣椒盖栋楼。种辣椒这么挣钱，杨广军却突然不干了，反而又去种大蒜，他到底折腾个啥？
1: 种植辣椒成功了，然后2004年您又开始尝试种大蒜。
2: 啊，近期种大蒜，都是说瞎折腾，一看你这辣椒产业才刚刚起步，你为啥还要这个大折腾啥的？这个产业已经很好了，还想干啥？哎呀，
1: 那您为什么要折腾呢？确实是啊，辣椒已经这么挣钱了，为什么要重新尝试大蒜呢？
2: 哎，你听我慢慢的说吧。因为当时从这个技术方面就考虑到，这个辣椒虽然种植成功了，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种植，必定导致这个产量品质下降，会给这个产业就带来损失。我就给这个家人就说，啊，咱种大蒜吧。家人就说我，哎，刚才说还要种植稳稳当当的，你又瞎搞啥种大蒜，都是说我臭。不愿意。哎，就是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种，必须种。为啥必须种？因为这个辣椒产业它并不是万古千秋的，万一这个辣椒产业不行了，农民的收入就大打折扣。立马的经济效益的家庭收入的就给它降下来了。关系到千家万户，你要在这个产业成熟的时候，你必须得有第二个产业来替代它。所以说呢，我就这个大胆呢，为啥要大胆呢？因为我心里没有底气，对大蒜是两眼一抹黑，根本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种大蒜了。就是不顾家人反对，种必须种。我又失踪了，就是二亩的大蒜。当时那个时候，我个人认为的，种大蒜，密度能达到，产量就能高产。殊不知啊，不行。
1: 又怎么了？
2: 大蒜也有它的大蒜的，大蒜也有它的大蒜的生长规律。当时的时候多大蒜的时候是吧？就是5月25号就开始收大蒜了。到时候的田间一挖，蒜头较小，收购商你也不乐意啊。
1: 就是当时在地里一挖，蒜头小，在收购商去之前，您自己从来没有发现种的蒜头小吗？
2: 当时咱就不懂，光认为种植密度越大，它产量越高嘛，对不对？我这认为当时一种呢，蒜头小。收产的人你不要，它小你不好嘛。
1: 您没有像当时去卖辣椒一样，这个带着这个大蒜出去卖一卖试一试吗？
2: 人家都不要，就是到这个菜市场上嘛，就是跟人家协商，你买菜的市场，我能要大蒜不要？人家一看这个蒜头小，因为这个蒜小不要。当时我也不知道人家从哪儿批发的蒜，人家的蒜头大，都像这苹果一样的那么大蒜头啊，我的蒜头非常小，人家都不要。不要就是在家里放着，就是亲戚朋友啊，是给人家一点。当时这家庭用蒜也用的少啊，也吃过多少，时间就卖不动以后呢，到季节以后那个蒜它就发芽了，一发芽就全部就扔掉了。
1: 当时扔了的时候心疼吗？
2: 咋不心疼啊？家里人都多，你现在再也不能种了，不能再种了，还种咱辣椒吧。但是我都不甘心了，我又继续去寻找这个大蒜的技术。就是去山东金乡县嘛，听这个人家这个买菜的，这个批发菜的都说金乡那蒜大。我就金乡，找蒜农。询问种植大蒜的技术。又到了我们这个省农科院。就是问，你就问专家，你们了解这个大蒜的技术知识不是？当时人家都跟我说，在哪种怎么管，反反复复，曲曲折腾了好几年。这当中过程太曲折了，根据啥呢？就是说这个磨蒜，还有大蒜的株行距，再一个就是品种，就是这当中就是折腾的啊。这个今年换这个磨蒜不行，明年就再换那个磨蒜，来回跟这个地里边这几年折腾，就是从2004年折腾到2016年。
1: 2014年到2010年，您折腾了6年，这6年你就没有折腾福气吗？
2: 没有，我非得把它给整出来不中，因为啥嘞？ 当时如果你要是没有后来一个模式去推广，那人家都不跟你，大家伙街坊邻居都不跟着你去种蒜。为啥说呢？种出来的蒜啊，不是蒜头小啊，就是产量低，不是产量低就是无法操作啊。你光收集大蒜你能挣多少钱？如果把这个他这个种上以后能套种啊，有既收获大蒜又收获辣椒又收获都能套种的一种模式的，人家的心服口服，人家才给咱干的。
1: 嗯
2: 啊，农业面积大了才有市场，有市场了农民才能卖到钱。当时呢这几年一直想都这个问题。
1: 嗯，
2: 当时人家都承认咱是技术院，咱认为本事大了也很了不起。
1: 嗯，
2: 哎，谁知道啊，天外有天呐，人不能骄傲自满呐，人骄傲自满必须得落后，这是实际情况啊。你认为你本事大了对吧，你看到了实际情况，你到时候你还得失败。所以说还是不要自傲，你种什么你得去必须有专业的技术知识，没有专业技术知识你就成功不了。
1: 所以呢你又开始加倍的学了。
2: 所以呢加倍的学习，还在学，只要有一口气在必须学。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初中文化的他自主研发两个辣椒新品种，震惊乡里。高产优质又抗病，这么好的辣椒品种却没让他赚到钱。
1: 那刚才我们聊的都是那些不太愉快的经历，接下来咱们再聊聊高兴的事儿。您看您做起了辣椒新品种选育工作啊，我们也说这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您不仅选育了还成功了啊，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呢？
2: 对，这是几年的小伙子，你想一下，我现在都记性都不大多好了。嗯，2010年这算一算这些品种。
1: 嗯，当时是怎么选出来的这两个品种呢？
2: 当时老百姓都是种了品种好啊，都不舍得丢啊，因为这个品种我年年种的特别长得特别好，就把它继续留种。殊不知啊，你年年留种 面面溜，他的缺点就凸显出来了。他就是天天抗性不好，
1: 嗯，
2: 一发病，而且呢结果比较少，
1: 嗯，
2: 开花比较晚，遇见大风天呢还容易倒伏，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想啊，是不是能把咱的常规品种呢，
1: 嗯，
2: 再提准服装，啊，就利用咱家的我自己学的知识呢，利用咱自己的田，
1: 嗯，
2: 啊，搞起了实验，
1: 嗯，
2: 哎。就是从哪一个品种发现的植株不一样，是变异株，还是有优秀株，把它留出来，就是把它选育出来。经过提准服装以后呢，产量跟这个自留种呢，这个种子呢，就做了一下对比，它产量呢能高出三分之一。哎，经过这个推广呢，得到了这个广大村民的这个一致认可，就当时啊都震惊了整个大药城区。
1: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震惊。
2: 对，当时就是推广出这两个品种以后就震惊了，因为当时这两个品种出现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品种压住它的一个呢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这个收入不低，产量高，卖价还高，不容易生病，他都是老病都这样说的。
1: 嗯，
2: 我们南方县这个农业局局长还有种子站站长都到我们田间亲自这个看了我这两个品种，看了以后是满口称赞，还有我们种子站的一些这个经理啊，他都看了这两个品种，
1: 嗯，
2: 对这个品种是一直非常认可，这两个品种，
1: 嗯，
2: 这个拉产区包括呢，就整个乡他都知道这两个品种，哎，他这个品种推广以后呢，就提高交农的收入，那个时候我也没挣钱呢，说良心我也没挣钱，我觉得我为啥我没挣钱呢？因为我搞了这个提准服装，我没有去买种子，吉林街坊邻居们嘛。都看见我好了，哎，我要你们几斤？哈，我都是按正常价格，哎，你像市场他卖5块钱斤，你还按5块钱斤给我，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种子呢，慢慢就扩大到全乡了。
1: 嗯，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您刚才说这两个品种虽然好，但是您并没有赚钱啊，您就按照市场价卖五块，您也卖五块，为什么呢？您可以适当提高一下，六块钱也不过分啊，毕竟是这么好的品种。
2: 我不考虑到挣钱，因为啥嘞？只要是农民用咱的种子，他们挣钱呢，啊，我就高兴了。就比如我就是说我去挣两毛钱，我挣农民的两毛钱是吧？我能挣多少钱？是吧？还不如把好的种子就是说赶快推广下去，啊，推广下去以后让农民多挣钱，啊，把生活过好。
5: 嗯，
2: 我种了人家广军的种子，俺辣椒特别丰收，啊，特别卖价特别高。一亩地卖几千几千，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5: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嗯，老百姓赚钱比您自己赚钱还让您高兴，嗯，是吗？
2: 对，就是这样的。
6: 全面小康有胜算，美好生活交给你。大家知道吗？大蒜和辣椒在大田种植中可是一对不错的搭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高效万能的套种三二模式。那么什么是三二？杨广军研发的三二模式又是如何实现一地多收的呢？
5: 你看，您不仅把辣椒种成功了，把大蒜种成功了，您还实现了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啊！您研发了一种这个辣椒大蒜的套种模式，叫三二模式。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有哪些优势啊？
2: 这个模式啊，它是一个高效的一个万能套种模式。
5: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嗯，
2: 因为这个模式的优势是啊，它是利用笼高要提高地表的温度，另一方面呢是利用变衡优势提高作物产量，促进作物高产优质早熟。啊，就早上有一句话嘛，一早值千金，指的是就是农作物上市早，市场卖价高。
5: 嗯，
2: 你不管种里边种三个大蒜呢，啊，这个笼上啊，就这个营养带上嘛，就叫营养带，又叫笼上，
5: 嗯，
2: 是吧？土话都叫笼，是吧？
5: 嗯，
2: 背笼。你如果是你心里边种三个大蒜，心高上你种两行辣椒，或者是两行玉米，或者是两行花生，或者是两行棉花，它都是高产，所以这个就称为它是高效万能套种模式。
5: 嗯，
2: 上人事儿，因为这就是在我折腾了几年我得出来的理论，哎，再结合实际就研发出来这个上人事了。它既收获了大蒜，
5: 嗯，
2: 又收获了辣椒，
5: 嗯，
2: 它的亩效益一般情况下都在8000到12000之间呐，这个效益，
5: 嗯，
2: 它比单种它能走出到2倍。你要是单种蒜，它一亩地它能卖到3000块钱，这个呢，它就能卖到9000块钱，
5: 嗯，
2: 到10000。这次研发这个模式以后，那不是引起咱这个，内黄县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吗？
5: 嗯，
2: 他把这个2018年纳入到县委县政府主要工作议程来抓，啊，大力推广杨广军的三二模式，大蒜套种辣椒模式，啊，包括现在很多

0: 这个省市地区都在推广这个三元食，全国都在推广这个模式。现在
1: 现在全国都在推广您的这个模式啊，您了解到的现在都推广到哪些地域了？
0: 像这个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都注册到了。每年到我们这儿来这个取经的，这个领导很多很多，都带领着这个种植户啊、种地大户，都来我们这来学习这个酸角套三人模式。
1: 杨老师，您看说这是您折腾的，从04年到10年，种大蒜的那6年摸索出来的这个三二模式。
0: 不容易，不容易，真确实在是不容易。哎呀，太难太难。哎呀，当中的道路这崎岖这啊，想起来都不容易。当时我们推广这个模式时候，真可以就放弃。有很多人都是说：“哎呀，这你失败了，这就怎么不中，怎么不行。”说的我心都不好受，特别难受，特别难受。啊，有的像有的都过来说：“哎，杨老师，你发现这个模式已经失败了。”呀，你现在我心都想哭。你有啥想哭？因为我本身我家的地都不多，我又买那是我自己的地，这搞实验，对不对？再挣我再挣不到钱，你我这一家的人咋生活？很想放弃，但是呢，有一种力量支撑了我。啥力量？就是说，能看到别人用咱这个方式得到效益，我心里特别高兴。就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都拿着装着这个事儿，自己累不算累，啊。别人能真正的得到的这个效益，就说出了良心话，啊，我都非常高兴。你说，哎，我用人家光军的模式，也有时候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啊，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一样，这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我用谁谁谁这个种植模式，我收着多少多少，哎呀，在闲谈话语当中，我从旁边一过，听人家都在议论，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比我捡到个金元宝都高兴。
1: 当初有多难过，今天就有多高兴。回忆您这一路从种辣椒失败、种大蒜失败，再到自主选育品种、研发套种模式，再到您成为被人问不倒的技术推广专家，啊，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离不开您不停的总结学习哈。那这一路以来，您现在再返回头去看，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哎呀，就是时光不负赶路人呐，也就经过这些年吧，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可和领导的认可，就是多次获得了重大奖励，哎，我也特别高兴。随着我这个农技推广呢，自身的专业能力呢，也不断的增强，我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呢，是越来越大。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啊，家庭呢。也是社会组成部分，我们一家人呢，也是在这个党和国家吧，以这个好的政策下，就是互相支持，啊，就是支持我深入一线，为广大种植户提供这个技术支撑，做好技术帮扶，也成为这个乡村振兴路上的赶路人。想说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这风雨无阻是心态。我和我的家人。共同祝愿咱们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也希望呢年年风调雨顺，希望广大农民的朋友呢能够年年增收，啊，这就是我的这做农业推广的一些这个心里话。
1: 他是农业技术推广的排头兵，乡村振兴大道上的赶考人。杨广军说，他最喜欢的色彩是一望无际的辣椒红，他最期待的画面是收获的大蒜一包挨着一包，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乡亲们喜出望外的笑脸。收获的季节，他却说下辈子不再干农技推广了。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杨广军的火辣人生。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

0: 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0: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戴老师您好。
3: 你好。
0: 直播带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业产业的销售渠道短缺和宣传推广困难这样一些弊端，通过直播的方式再加上特有的内容生产，我们就能够帮助农产品积累出一批忠实的消费者粉丝，同时对于农产品宣传和品牌的打造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途径和手段。但是一个直播账号要想达到真正的效果，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定位、策划、场景打造、运营等等，难度其实并不小。而且现在做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都说万事开头难，那您觉得电商直播应该从哪儿开始着手呢？
4: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并且能变现，是我们普通人开始做直播的首要考虑的。
0: 怎么样去快速找到自己直播的账号定位呢？
4: 这个直播账号的定位呢，这里呢简称一下账号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是我们做账号的一个第一步。首先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分析一下

0: 观察一下他们的内容风格、受众、互动等等，找出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也常称作什么哈、啊，模仿对标优秀的同行。在咱们新号的起号期以及我们创作的啊瓶颈期的时候哈、啊，都非常的适用。通过研究优秀的同行这样的优秀作品，归纳总结出自己的创作思路，这样呢可以便捷高效生产出高质量的内容。这个对标账号的找法呢、也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对标账号的找法大约有五种，通过我们的搜索关键词，然后呢再点击话题，或者是通过账号推荐，还可以通过创作灵感、抖音热点宝，还有巨浪算术哈、都可以来实现查找我们对标账号。
1: 对，就是说我们去寻找，就您说的寻找同行的类似的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以
0: 去
1: 模仿
0: 它，模仿，
1: 但绝不是抄袭。
0: 对、
1: 啊、
0: 平台是鼓励模仿，但是呢禁止搬运，但是鼓励大家是模仿的、所以不要有这种顾虑说哎老师我这样不违规嘛哈、每次上课的时候学员都会问我说老师这样不违规吗，我说你放心，你只要不是把他的哈视频你下下来发到自己的抖音号上哈、或者快手号上就是没问题的、你去模仿他的思路是完全可以的。
1: 模仿他的思路，然后拍摄的很多内容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0: 对，
1: 对吧？这就是可以的，
0: 对，
1: 不违规，
0: 不违规，放心。第四个呢是内容主题规划方面，建议我们选择主题和内容类型呢，要基于我们自身的优势，还有我们的目标受众的需求，选择一个内容主题。例如呢适合我们学员的农村生活呀、农村美食等等，切记哈赛道杂乱，就是拍一会儿农村生活呢你又拍一会儿育儿哈，这是非常禁忌的。我们选准赛道之后呢，一定要就是沿着咱们这个赛道哈持续创作优质作品。在我们规划内容形式上，我们的内容呈现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图文呐、直播呀、短视频啊等等。从流量的分布上哈、建议大家是避开图文的形式，以短视频或者是直播为主哈、图文形式它的流量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的。第五个方面呢是差异化的记忆符号。我会通常建议要设置一个自己的差异化的记忆符号。比如说给自己的账号设置一个幽默的、专业的、亲切的哈、这样子一个点，
1: 就是有自己的个性符号，
0: 对，有自己的个性点，不然为什么要关注你呢？对不对呀、你要让自己有一个个性点，同时要确保我们所有的内容风格是要一致的。个性化的记忆点呢是大家能够记住你的一个关键。所以呢平台同类型账号这么多哈，我们要吸引哈咱们的粉丝关注，一定是离不开你的个性化特征的。在课堂上呢，我给学员们分享过一个农村生活类账号，做得不错的哈，叫做东北跑山猪哈，很有特点，名字起得很好，因为起得很简单。
1: 对，
0: 内容题材呢它也是围绕着养猪来开展的哈，拍摄的就是他在东北哈养猪的一个日常。他给自己设置的个性化特征从两个点上来设置的，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设置个个性化特征，哎，我设置一个还不够嘛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实际上个性化特征没有固定数值。当你觉得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整个形象能够更丰满的时候哈、两个三个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东北跑山猪，东北跑山猪这个账号哈、他就给自己设置了两个个性化的记忆点。哪两个呢？第一是从服饰上，我提个小问题
1: 要开始考我了哈、
0: 考考你哈、一提到东北，你想到的标志性服装是什么服装？
1: 哦，这个标志性的服装应该是那种、这个就像那个床单一样的那种大花
0: 啊，大花
1: 棉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哈、对，一提到东北呢，我们想到的标志性服装哈、就是东北大花袄。所以呢他拍视频穿的所有衣服都是以这种东北花袄图案制成的。夏天穿的那种背心，冬天呢穿的那种花袄哈，很有意思，
1: 很有地域标志性。
0: 对，我有一个学员上课的时候我也提问了嘛、说老师东北标志性服装那不是貂吗哈我说的没毛病哈，也是，我说这是，但是
1: 也可以，
0: 你要想到哈、这个貂它是比较普通的哈，哪有这个花袄扎眼，
1: 而且呢这个貂它比较的高端，和我们这种乡村题材又
0: 不
1: 搭边了、
0: 对
1: 吧，花袄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
0: 对，我的学员们都很有意思。
1: 但是至少说明大家很有想象力，
0: 很有想象力。对，第一个记忆点哈，从服饰上设计的一个花袄图案，还有亮点哈。

0: 第二个，他从话术上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记忆点哈。
1: 嗯，
0: 不知道你小时候养不养猪哈？
1: 嗯，
0: 我小时候我们家养猪哈，
1: 嗯，
0: 我妈每次喂猪之前，
1: 嗯，
0: 都要叫猪过来吃饭嘛，
1: 啊，
0: 就会换猪嘛。我们威海话叫换猪，都，
1: 嗯，
0: 会说噜噜噜噜噜噜。
1: 啊，我也会这个，反
0: 正噜噜噜噜。对，就是我们喂猪之前的标志性话术，
1: 嗯，
0: 他就给融入进去了哈。他，
1: 嗯，
0: 养猪嘛，他的每个视频给猪哈做完猪的这个猪食之后，
1: 嗯，
0: 叫猪过来吃饭都会说噜噜噜噜开饭啦啊，给自己设置了这么两个记忆点。
1: 嗯嗯，
0: 所以呢他的这个账号非常的丰满哈，
1: 嗯，
0: 人物非常的丰满。从这个案例上面呢，
1: 嗯，
0: 就想给大家说什么，
1: 嗯，
0: 就是这种个性化的记忆点，
1: 嗯，
0: 不是说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如果说你能让自己的账号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内容更丰满的话，两个以上呢哈也是非常可以的，
1: 多个也是可以的，
0: 嗯，是
1: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标志而标志
0: 啊，对，
1: 是不是
0: 一定要选择适合的。
1: 嗯，
0: 就像您刚才咱们举到的那个服饰上，
1: 嗯，
0: 你说用个貂，
1: 嗯，
0: 有的学员会问我说，老师那我服装的这个选择上，
1: 嗯，
0: 我哪一种服装适合作为我的标志性服装呢？
1: 嗯，
0: 我说首先你不能选择这种哈很普通的颜色，
1: 嗯，
0: 灰色黑色白色，
1: 嗯，
0: 没有什么亮点，
1: 对，
0: 选就选抓人眼球的颜色，
1: 嗯，
0: 荧光黄荧光橘，
1: 对，
0: 即便你穿着不好看但是它很扎眼儿，嗯，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的，
1: 就是，视觉冲击，
0: 视觉冲击，
1: 对，
0: 嗯，包括话术上也得跟自己相符合，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不喂猪我也在那喊一个噜噜噜噜开饭了哈，
1: 嗯，
0: 这就感觉很别扭了，
1: 嗯
0: 嗯，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要注重哈我们的互动和反馈，
1: 嗯，
0: 要学会与观众进行一个互动，在内容中呢鼓励观众留言和提问，
1: 嗯，
0: 根据我们反馈来进行调整和优化，因为评论区而爆火的视频和直播间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啊，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疆农产品带货主播，
1: 嗯，
0: 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哈，
1: 嗯，
0: 他就出过一个热梗，
1: 嗯，
0: 你这个背景太假了，
1: 嗯，
0: 你刷到过吗？
1: 这个还真没刷到过，
0: 就是他这个人跟他的背景确实不太搭，
1: 嗯，
0: 他这个人打扮的比较接地气，
1: 嗯，
0: 哈哈，然后呢背景又是新疆的这种美景，
1: 嗯，
0: 新疆的美景真的很出片儿哈，
1: 嗯，
0: 与他的这个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 嗯，
0: 很多人就在他的直播间刷刷，
1: 嗯，
0: 你这个一定是假背景，这是抠图
1: 是
0: 哈，
1: 嗯，
0: 他就生气了哈，拿着他身边的桶一下子就扔到他身后的河里，
1: 嗯，
0: 这个桶就随着河飘走了，他就开始进河捞这个桶哈，就是直播间的这么一个互动，
1: 嗯，
0: 直接把他的整个直播间哈带到了一个热梗，当时抖音上出了很多模仿他的这个片段的一个这种热度的话题，
1: 嗯，
0: 所以呢由于这种评论哈而引爆直播间的案例也是有的，
1: 嗯
0: 嗯，
1: 确实是，您看我虽然没有见过您刚才说的这个号啊，但是在我们平时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主播，比如说他要去赴一场晚宴，然后他穿了四五套衣服，然后他就会告诉他的这个粉丝们，您看我去穿第几套合适，然后这个时候粉丝们就疯狂的在底下互动啊，第一套好，第二套好，然后他就选了最终粉丝评判最多的那一套，就是很好的和粉丝进行了互动，然后又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涨了很多的粉，
0: 对，
1: 是不是？
0: 评论互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嗯，
1: 嗯，是的，嗯，
0: 第七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社群，
1: 嗯，
0: 发展我们忠实的粉丝，
1: 嗯，
0: 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这样呢，与我们的粉丝进行一个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同时呢，要鼓励他们哈，成为你内容的一个传播者，形成一个社区的效应。也要注重我们定期的互动和更新哈，我们要通过定期的内容更新和互动来保持咱们社群的活跃性，
1: 嗯，
0: 从而增强我们用户的粘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们选好了自己的这个账号定位之后，也就是说我们选好这个位置，我们要开始建房子了，
0: 嗯，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建账号的这个过程了，
0: 对， 对，
1: 怎么去搭建，这中间又有哪些因素，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东北跑山猪，
0: 嗯，
1: 这个名字就
0: 很
1: 接地气，很
0: 好
1: 记、
0: 嗯，
1: 这名字就是其中的第一点，
0: 对，
1: 嗯，对，关于这一点我们让戴璐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嗯，
0: 在和学员们的授课过程中呢，这个搭建账号哈，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喻，
1: 嗯，
0: 比喻成装修我们的房子，
1: 嗯，
0: 因为我

0: 们从咱们账号注册好之后呢，就像拿到了一个毛坯房啊。现在咱们的房子非常简陋哈，咱自己看都觉得很不专业，对吧？那么如何把我们的毛坯房变成一个精装房呢？就是咱们账号搭建的这一个过程了。好，那么第一步是干嘛呢？优化我们的个人资料。包括头像啊、昵称啊、简介啊、背景图啊，还有作品封面设计等，主要是这五个点。从头像上哈，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清晰并且真人出镜的照片做头像，最好呢与我们的定位是一致的，可以用这种真人照片加产品或者是生活照、工作照，要遵循一个主体突出、有辨识度，与我们的账号主体内容相关。符合我们大众的审美，这个是头像上。你像是我的账号，因为我本身也在做我们本地的农产品推广嘛，我的个人账号上就是我个人抱着我们乳山的哈这堆优质农产品哈，很开心的拍了一张照片儿，作为我的一个头像，就是人物加产品哈，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哈做的方式。在昵称上哈，昵称就是你要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昵称呢要遵循好搜。好搜、好记、好传播，这三好原则哈，都
1: 好
0: 一样。
1: 搜、
0: 好
1: 好
0: 搜、好
1: 记、
0: 记、好
1: 好
0: 传
1: 传
0: 播，
1: 播，
0: 比如说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东北跑山猪，这个名字就很好记，对吧？
1: 是，
0: 它的昵称我认为起得非常非常好哈，又符合它账号的主体，又非常的简单好记。咱们很多学员呢，在账号昵称上哈，特别喜欢用自己家庭农场的名字哈。当然哈，这样是也可以的，但是呢，有些家庭农场的名字起的就非常的拗口哈，就不推
1: 不好
0: 荐了，
1: 记，
0: 不好记啊，就记不住。我们自己搜有时候都记不住哈，这种非常华丽的词藻哈，大家是往往记不住的，还不如这样简简单单的哈，很实用。
1: 有些人喜欢用这个特立独行，喜欢用生僻字也是不可取的，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对呀，然后从简介上面哈，简介哈，就是咱们就能知道简单介绍哈。
1: 对，
0: 咱们有很多学员也有个误区哈，一看，哎呦，这不要介绍自己吗？
1: 写的全一点。
0: 啊，写个小作文，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某某某村儿啊，太长了。其实咱们在刷抖音的时候，很少有人有耐心把你的简介哈，
1: 是的，
0: 这样一字一句的看完。
1: 可能就是看几个关键词。
0: 对，所以呢，简介部分呢，我们要充分的运用好这部分空间。我们要写什么呢？写简明扼要的哈，咱们个人的简单介绍，概述一下你的定位或者是内容方向。只使用这种关键词就行了哈。如果说咱们直播时间固定哈，比如说我在这个21年到23年哈，我这2年持续直播嘛，如果我直播时间固定的话，建议你把你直播的时间写在这部分，这样呢，大家通过进入到你的主页，哎，一下子就能发现你什么时候直播，就不会错过你的直播间了。再讲一下这个背景图哈。背景图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这种工作的场景照哈，加真人出镜哈都可以，主要是要体现一个什么哈，真实感，能够传递一个积极的一个情绪哈。不要说我哎，背景图是不是没用啊？老师我就不设了，好不好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哈，选一个工作场景的就挺好的。对于我们整个视频作品的这种封面设计上呢，要求大家要做一个什么哈？做一个统一的封面模板。你会发现这种成熟的创作者，你打开他的主页，你会发现他的视频内容，他的封面设计布局是很统一的。它的封面的整个哈都是一致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在账号搭建的初期哈，前期我们在发布作品的时候，就要提前想好我们的视频模板哈，咱们视频的封面模板是什么样类型的，然后呢再贯彻执行下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觉得戴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封面设计特别好，
0: 嗯，
1: 就是统一。
0: 对，
1: 为什么我说好呢？是因为我经过了一个实验啊，我也小试牛刀，就是曾经这个发布作品之后，每天都想着，哎，我这次的封面要和上次不一样，
0: 嗯，
1: 我这个字体要不一样，背景要不一样，结果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耗费你大量的这个精力在做封面上；
0: 对，
1: 第二就是整个的你的这个个人的账号看上去所有的作品特别的
0: 乱，
1: 对
0: 对，不
1: 专业。然后很多人家做的统一的就是一个封面，就是一张照片，就是同一个标题字体，会觉得整体非常统一，更吸引人的是它的内容，而不在于封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讲了装修的第一步了哈，
1: 嗯嗯，
0: 那么精装的第二步呢，我们要干嘛？要持续的输出积极向上正能量的作品哈。
1: 嗯，
0: 嗯，持续呢输出这种高质量的内容呢，是咱们账号健康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
1: 嗯，
0: 断更或者是更新过慢都可能造成咱们粉丝关注的流失。
1: 嗯，
0: 嗯，不知道你这个平时多长时间更新一次视频？
1: 非常惭愧，已经停更了。
0: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粉丝在那一点点减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
1: 为什么停呢？就是因为粉丝不涨所以才停的。
0: 你不更新哈，粉丝接着降。
1: 所以呢，我就非常懊悔没有早点认识戴璐老师，说不定我现在粉丝也已经很多了。
0: 所以呢，一定要持续的输出这种高质量的作品。嗯，那么怎么样来输出高质量的作品呢？
1: 嗯嗯，
0: 从内容上哈，我们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内容发布的计划，
1: 嗯，
0: 决定咱们内容的频率，比如说你想每天更新或者每周更新，
1: 嗯，
0: 哈，
1: 嗯，
0: 这个频率一定得跟上去。
1: 嗯，在这儿我也想问戴老师，就是说您说的每天或者每周，
0: 嗯
1: 啊，这个频率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是能保证不掉粉？
0: 你要保证在什么哈？保证在只要你能创作出优秀内容，
1: 嗯，
0: 当然你每天更新那是更好的，
1: 嗯，
0: 如果说每天更新对你在内容创作上哈，
1: 嗯，
0: 时间有限哈，
1: 嗯，
0: 创作不了，毕竟咱们有这个工作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每两三天更新一次也可以。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一周一更就有点少了哈，
1: 嗯，是的是的。
0: 对，有点少了，就一定得保证我们的内容得好，你不能说随手拍一个哈，往上一发。
1: 嗯， 嗯，你看像我们最近归来的李子柒，
0: 啊，
1: 好几年没有
0: 沉淀，
1: 对，没有
0: 沉淀好了之后，
1: 但是一回归立马
0: 成为顶流。
1: 对，
0: 当我们有优质的内容作品的时候哈，不用担心我们更新的时间。嗯，刚才您举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好。
1: 嗯，
0: 他的第一个作品我觉得也是拍摄的非常的用心，
1: 是
0: 充分体现了他这几年沉淀下来
1: 的
0: 一个
1: 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对，嗯
1: 嗯，
0: 这个在内容创作上哈，我觉得要根据咱们自身的定位来开始我们的创作内容。
1: 嗯，
0: 来确保质量高，风格一致，整体风格呢，
1: 嗯，
0: 一定要积极向上哈，正能量，切记什么哈，投机取巧，选择这种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演绎。
1: 嗯，
0: 2023年呢，我们国家网信办呢就开展了清朗系列的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乱象，网络戾气、网络水军、网络谣言，还有直播短视频乱象哈等网络生态突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创作过程中呢，一定要遵循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才能让账号走得更长远。
1: 嗯，说得非常好，戴老师教了我们很多账号搭建的技巧。无论是产品还是直播，直播间的整体环境至关重要。而且呢，一个布置好的直播间也能够带给观众安全感和专业感，这是有效保证后期直播进行的一个前提。账号搭建好了之后呢，直播间又该如何进行布置和装修呢？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哦，不客气。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在距离北京市区几十公里的京郊山村，一场别开生面的夜经济实验也正在上演。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的黑汉岭村用五彩集装箱搭建起来一个花海夜市，从2023年首次亮相引爆客流，到如今成为延庆区十大夜市之一。这个深藏于东部山区的乡村夜市，不仅点亮了沉寂的山村夜晚，更探索出一条村村抱团发展集体经济的创新之路。今年的花海夜市已经如约而至，他们为何能持续吸引城里人驱车前往，又是如何在热闹与宁静、发展与守护之间找到平衡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黑汉岭村，听听这场乡村夜经济背后的故事。
3: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位，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四海镇副镇长，我叫王静。
5: 大家好，我是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
3: 我们今天聊呢，就是源于一场花海夜市哈。首先我想问一下史书记，就是咱们这个夜市是怎么诞生的，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当您第一次跟大家说就是咱们村要搞夜市，有没有人会反对说哎呀这是不是瞎折腾啊？我不知道您当时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念头，然后是怎么来具体执行的。
5: 当时呢，我们在搞这个夜市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啊，从产业发展上面来说呢，相对比较滞后。我觉得乡村要发展呢，那么一定要有一种探索啊。那么在山区里边呢，大家还是比较缺乏这种业余生活，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开夜市。当时确实有一些这个群众呀是不太理解，觉得在山区干这个事儿可以吗？我们就通过这个开党员会、开村民代表会，到后来的开片儿会，也就是把这些会议呢开到老百姓的院里边，开到他的炕头上，给大家做工作，我们共同来分析。后来这个在逐步的让大家凝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夜市也就开起来了。
3: 那您当时比如说开夜市，什么样的人参与呢？
5: 我们当时开夜市呢，是就是以我们村集体啊，就是我们村集体自营，然后里边参与的这些人呢，2023年的时候呢，都是我们村里边的这些就是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他们做员工，我们对他进行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直接技能合适了，办完健康证了，他就可以上岗了，是这样。
3: 那有没有人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我想参与对吧，没选上，或者是说他没有机会啊，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在观望。我不知道您当初的时候是怎么平衡这个村民们之间的这个想法的呢？
5: 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呢不难，因为就是都是在村子里边嘛，我们了解每一户每一个人他的平时的习惯或者是他的特长，对吧？您比如说我知道他在自己家里边就经常烤串，而且呢考得不错，那么呢我们就会跟他做工作，让他到这儿来再多一份就业的机会，然后呢再给他一些培训，包括其他的，您比如说调凉菜、做麻辣烫等等的，这些我们都是用这种技能来匹配的。
3: 大家积极性怎么样？
5: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到我们真正要做这件事儿，或者说我们已经把这个花海夜市的雏形建立起来的时候，群众的参与度啊和他们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
3: 那我想问一下王静镇长，就是当他们说他们想搞这个夜市的时候，您觉得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样呢？
4: 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的好。我们搞夜市的时候，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谋划这件事儿的

0: 说我们都黑灯瞎火了几百年，怎么就要量有人来嘛？啊，然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实施是正确的啊。我们在23年的时候，我们当天试营业的时候，没想到就直接引爆啊。我们一个就是篮球场大不多少的这么一片地儿，我们当天晚上就吸引了这个2000多人的游客，加上我们当地的百姓。我们夜市这个运营时间呢，是每年从6月28号到我们10月5号，基本就闭市，其实就经营3个月左右，就有这么高的这种人流。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从我们周边的乡镇，加上我们属地的乡镇的老百姓，他是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意愿啊，和他的这种生活空间的需求。然后来我们这儿的游客呢，他也有说在乡村休闲下来，然后到夜市啊，感觉一下这种清爽夏夜的这种生活环境，夜市环境，它还是跟城里不一样的。我们的夜市是特别有一种能让人静下来、放松心情、设计感的那种夜市，跟大家想象的那种或者在城里见的那种大排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您觉得，就是大家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乡村来说，比如我们想发展呢，我们是那个拍脑门就想出来这个主意呢，还是说您经过了一些实际的调研，或者有什么东西来支持我们做这个夜市呢？就或者说，比如说您刚才说，我们2023年的时候首次办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的火爆了，就是我想知道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怎么能让他就是当天就非常的好呢？
0: 我们在做这夜市的时候，从我们整个的方案的这种谋划，包括我们成本的核算，包括我们对于这个营业额的这种预判啊，包括我们觉得是从哪几方面能吸引游客，都是提前做过研判的，不能说盲目的上项目，最后做成一种空项项目，那就没啥意思了，都是有研判的。然后我们之所以说敢做这件事儿，我们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在这个地区没有这件事儿，它也是一种改革创新的一种方式。那改革创新，那必然会引爆这个夜市。
1: 就是尝鲜尝到了甜头，
0: 对。
1: 我想接下来问史书记，就是夜市肯定是它红火了一个夏天，那剩下来的9个月，村民们都得干啥呀？
2: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夜市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呢。所有的这些员工啊，本身他们就是有其他岗位的。你比如说村里的保洁员、护林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岗位。应该说在夜市呢，是他除了他们本身的工作之外，多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啊，多了一份收入。如果等我们夜市停的时候，他们完全还是回到各自岗位，对大家是不会有，只有带动作用，就不会有其他影响。
0: 像我们的这个保洁员啊，他是白天对村里面的垃圾分类呀、清扫街道做完之后，他每天下午4点半上岗，对于他上一份工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呢，他在晚上上岗呢，按照这个咱们夜市给他的这个工资呢，基本能达到2200至2800，然后再加上他保洁员的工资，那一个人就是一个月能有4000至5000的这么一个收入。其实，在农村啊，不影响他的种地啊，不影响他的工益岗位，然后再给他提供一份就业，其实他相当于一个人有3份这种相应的收入，还是挺好的。
1: 对，不仅时间上可以无缝衔接，他的那个收入还基本上我听下来应该是翻番了哈。
0: 对，是的，
1: 那我想接下来问两位啊，就是想法肯定是特别好的，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事情它的起步阶段，可能首要的就是这个启动资金。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启动资金是怎么来的呢？
2: 启动资金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夜市的时候呢，我们黑暗岭村的这个经济是满足不了的，那么呢，也是在我们四海镇的统筹下，我们四海镇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村呢，他们就是有这种就是有政策有资金，但是没有项目落地的这种情况，四海镇政府呢把这些资源呢统筹起来。我们和其他村合作，他们把钱投到我们夜市上，我们运营之

0: 然后给他们返利，那么也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夜市不光是壮大了我们黑汉岭村的集体经济，同时也带动了像楼梁村、上花楼村、修理村，他们三个村的这个集体经济发展。
1: 那我也想问一下王进镇长，就是其他村来投资咱们黑汉岭村，他们不担心损失吗？
2: 是这样啊，首先我们这个夜市是集装箱的夜市啊，你看都是五颜六色，我们是四季花海嘛，我们用花的这种七彩颜色把我们这个集装箱啊进行装扮，所以我们这是集装箱式这个夜市。那么有了集装箱，那我们得有改造啊，水电包括我们一些设备，然后钱从哪里来？在那个时候，我们黑汉岭村22年的时候，我们集体经济收入才32万左右啊，所以说它村集体不足以支撑做项目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采取村村组团发展啊，像刚才他说的几个村子，都是我们有中央资金30万啊，然后呢就逐步分2年，23年啊有一个村子投了30万到这个村子，然后24年又有2个村子把钱投到这儿了。像我们24年的时候，这个夜市的毛收入是57万2，那它利润不多9万7，但是它给其他的3个村子呢分走了8万2，然后对于其实黑汉岭村留下了多少呢？其实15000。按道理讲说，我受了这么大的累，为什么我还要把钱，去分给别人，反而比我多？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村村组团，就是强村带弱村这种抱团发展和责任担当的问题，啊，这也就又涉及到我们壮大集体经济的这个模式，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四海能看到的村村组团发展，不光是我们黑汉岭去带动其他的村子，包括我们比较好的村子大吉祥啊，也带着前山村，带着其他村子。所以，我觉得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地区农民增收和这个社会经济总体的发展来讲，抱团组团发展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但是您说了，抱团虽然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对黑汉岭史书记来说，您觉得，哎，我忙活一夏天，然后我拿15000，您甘心吗？
0: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黑汉岭呢，应该说在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呢，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我觉得也应该发挥头雁的作用，在我们四海之域内，既然给我们这个定位，我们除了考虑自己家这点事儿，也还是需要有更大的这种担当的，所以不会有什么不舒服。
1: 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收益，比如说潜在的一些红利到了咱们这里？
2: 有的有的有的有
0: 其实
2: 的。
0: 对于我们来讲呢，除了直接的这种经济效益之外呢，我相信就是在这种无论是夜市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产业带动呢，我相信我们黑汉岭的这个名气啊等等的，这些社会效益啊都是潜在的，不能光用
1: 经济来衡量。
0: 对，不能用经济来衡量。
2: 这个史书记太谦虚了。刚才我说半截儿，就是他22年的时候，他集体经济收入他是32万，但是他23年的时候，他是我们四海镇第一个破100万的村，所以，他也有了一个外号，大家管他叫10百万。也就是说，在23年的时候，他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了105万，到24年的时候，他达到了这个117万左右。所以我觉得一个村子的集体经济发展，夜市只是它的说1/10的一个小切口，但是它的责任担当把这些落后的村子带动起来，让大家就是更支持啊认同这种就是组团的这种方式就会更好啊，不是说我夜市的给大家分了红之后，是不是我村的经济就减少到不行了。不是的，像我们24年，我们全镇18个村子里边，1个100万村，8个50万村，然后全部的村子经营性收入都突破了20万元，也是我们全区唯一一的乡镇。那些20万元的村子，它没资源，没有闲置资产，没有产业建设用地，那它怎么来增收？这种抱团的发展是它增收的其中的一条途径。
1: 就是他们觉得黑汉岭村是应该是一个绩优股，来投资就好了。
2: 对，
1: 因为刚才王进镇长说了，咱们100多万了，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咱们有哪些途径呢？也给大伙儿就是。

0: 是给点经验吧。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村级收入啊，基本上还是以三产和为主。那么我们村级自主运营了大概800多亩的土地啊。那么我们在经营这些土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些优质的产品。过去呢，一直大田全都是种玉米，那么我们现在就考虑种米黍，种一些好品种的土豆等等等等的，这样呢给村集体增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三产，三产呢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夜市，然后其他呢还有我们跟企业合作，我们村级可以收一些绿水青山使用费，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这几年的不断的摸索啊，不断的增长呢，就是有了现在的这种就是100多万的这个集体经济收入。
0: 您刚才说绿水青山也可以有使用费是吗？其实它相当于就是践行了绿水青山的两三理念，对吧？我们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因为从绿水青山使用费这一块来讲呢，我们和企业的这种合作呢，因为企业它的运营理念是要把本地资源产品化啊，其实呢，它不会对我们的生态造成任何影响，好多时候反而是一种促进作用，但是它利用我们的生态环境或者生态产品产生价值了，那么企业呢，特别愿意给我们一部分绿水青山使用费，然后我们拿到这笔钱之后呢，我们会作为您比如说改善村庄环境，做一些小微景观提升，包括带着村民去山上捡一些游客留下的白色垃圾，或者说用到我们的生态文明积分制上面，那么这个钱呢，完全再反哺到生态当中去，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这么一个循环。是这样。
0: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咱们的生意经，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乡村的夜市搞火。刚才王进镇长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的靠近哪个郊区哈，就是离城里还是比较远的。那我想知道城里的烤串儿，人家说了一抓一大把啊，凭啥就是让人家开车来到咱们这儿呢？
1: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过去呢也是一直在城里边工作和生活啊，就是在城里边的那种特别喧嚣、那么快的节奏啊，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大家呢都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啊。那么呢，我觉得首先说首选的是乡村啊，大家到乡村之后呢，就是刚才也说到我们的这个夜市的这个氛围啊，应该说做得非常好。就是很容易让你到乡村来坐到我们的夜市的时候呢，你的心会快速的静下来、慢下来。那么呢，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种特别好的生态本底，就是大家会，我敢保证，就是你在我们这个夜市一定能得到在城里边无论多么高端的这个夜市，享受不到的这种效果。
0: 一见钟情，
1: 对，是的。
0: 镇长有什么补充的吗？觉得我们的那个夜市是什么东西吸引？
2: 我觉得走进我们的夜市，就像走进一个能让人身心都放松的一个夜市花园儿，不是说像那些大排档那种乱糟糟的啊。然后我们整体的布局，是很浪漫的一种布局。然后我们的吃的呢，又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做法，让大家能想起奶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也让大家就是忽然间到这儿就放松了。然后我吃到那些东西，它有一种温暖，而不是说我就是吃了烤串的味道才对我们夜市有一种喜欢和向往，而是我们还可以吃到这个老奶奶。蒸的大花卷儿、大馒头是吧？我们还可以吃到这个大妈给包的饺子、包的馄饨。所以说，烤串只是我们数百种美食里边的其中一项。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感到一种那种味道和温暖，所以很多人就会经常来我们的夜市来感受一下。
0: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在我们每个摊位。我们是一个摊位一个摊位，我们得去尝试呢，还是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所有的都享受呢？
1: 是这样，就是，到我们夜市来呢，首先这个氛围啊，我觉得就值得您转一圈儿。就是您在转一圈儿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需求啊，那么呢，来这个选择 您喜欢的这些食物，对吧？您说我喜欢吃烤串儿，对吧？那您就点一些烤串儿。您说我就喜欢吃乡村的这种味道，这个馒头花卷儿啊，我就不光在这儿吃，我还要把它带回家啊。这个完全是根据客人的这种喜好来定。
0: 那我们这个形式上一直在尝试呢，我想知道我们尝试了哪些内容，您觉得哪些方式是比较好的？
1: 我们首先是从这个就是选品嘛，因为无论是说到是无论说多少，那么夜市呢，它一定是以吃为主的。首先我们从选品上面啊，您比如说我们过一段时间会调出一个新品来，有的时候呢是根据我们当地的这个季节，有些新的农副产品下来了啊，它能做成什么美食，这是一种调整。还有一种调整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就是根据客人的反馈和需求，比如麻辣烫啊，这段时间大家说麻辣烫的这个味道呀不太纯正，那我们就会跟大家探讨它缺的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从每一个品类的根据客户的这个反馈，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
0: 可能是，比如说我这次来了以后尝试的和下次的不一样，这也是我未来吸引我的一个点吧。
1: 就是下次来不一样呢，我们更吸引客人的是，我们会推出一些新品，就是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比如花海彩虹鸡，比如烤串儿啊，比如我们的这个烤冷面啊，大家反馈都非常好，那我也敢保证，您每次来都是这个味道。
0: 就是品质上是有保证的，是吧？
1: 对，不光是品质上有保证。就是我们的夜市呢是，我们是做食品留样的，48小时，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夜市吃的东西呢，完全都是可溯源的，这个也是由村集体统筹来运营这个夜市的一个好处，
0: 您这么一讲，我确实觉得咱们这个夜市挺高端的，就是还会有一些卫生方面的考量，还有一些那个菜品方面的考量。设计得非常的精准，那我们接下来聊呢，就是因为我今天听说咱们今年这个演出就变样了。首先，我想知道咱们这个夜市会有一个演出，这个设计是源于一个什么想法呢？
1: 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夜市呢，它毕竟是在东部山区。我们原来呢是想就，靠演出呢给我们的夜市有一些引流，那么，最开始呢我们是也是聘过乐队，但是后来觉得成本太高，夜市的成本 hold 不住。那么后来在我们赛镇政府的这个倡导下啊，我们2023年搞的叫“爱四海就要大声唱出来”农民卡拉 OK 大赛，而且我们在给这个所有选手打分的这个。规则当中呢，涉及了您比如说村主要干部带队来加分，你带的啦啦队，超过多少，我们这些都是加分项。我们搞这个活动呢，应该说效果非常非常好，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搞成我们延庆全区的群星耀归川歌手大赛，那么就不限定在我们四海范围内了。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群星耀归川歌手大赛的基础上面呢，又添加了叫长城脚下一纵归川。那么我们的选手呢也由延庆区的变成延怀赤地区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这个面儿的扩大，将来呢把这个花海夜市的这歌手大赛也做成我们地方的一个品牌。
0: 今年我刚刚听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请明星啊，请演唱家啊，还计划请小提琴演奏家呀，当然我们还有那个大秧歌撑场子。你怎么考虑这个土味儿啊，或者是爆款啊？
1: 其实，我觉得土味儿和爆款呢，听着像两个词儿，但实际它不冲突。土味儿呢，你比如说村里边的一些大秧歌，那么呢，就是，游客来看着这些大爷大妈扭秧歌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啊，它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游客呢，会很自主的、不自觉的，就是融入到里边去。那么所谓说的爆款，我们也是在计划请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个，歌唱家。包括咱们说的一些这个乐手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些演出，这一块儿呢，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私人的这个关系和朋友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尝试，这些歌唱家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就是特别愿意唱， 他就觉得我们当地的环境特别好，在我们的舞台上唱歌和在剧院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嗯，如果说在这个剧场里边唱歌是工作的话，那到我们的舞台来唱歌是享受。
0: 我听出来了，就是您刚才说通过诗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来这儿唱歌不能要钱，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想问一下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想知道比如说游客来了以后他们的体验就全都是好的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停车的这个问题哈，会有那种比如说停车绕三圈还是10块钱一串的那种心痛价吗？
1: 是这样，就是刚才您提到游客吐槽的，我们在刚开的时候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停车难啊，大家来了没有停车位。没有停车位呢，是因为还是我们当时的准备不是特别好。黑汉岭村呢，它虽然在山区，但是我们有一个山区，就是我们的特点是村子里边规划还是非常好的，街道都非常宽。游客提出这个问题了，当年啊，我们就在村里边划出来220多个停车位，那么完全能够满足这个客人停车。其他的就到目前说，客人还没有什么其他不满意的。
0: 这个停车位都是免费的吗？
1: 哦，对，我们的停车位是免费的。我觉得，不光是停车位免费，我们附近的好多景观，比如四季花海，这些观看都是免费的。村里边石化停车位给客人免费的，我觉得这也是，应该说未来我们黑汉岭宠客计划的第一步。
0: 就是未来不会变成一个收费的项目？
1: 不会的，一定不会。
0: 那比如说厕所呢，因为我觉得到了乡村以后，因为乡村的厕所这种公共厕所的位置可能说比较少哈，这个怎么解决呢？
1: 也恰巧啊，就是在我们距离我们夜市非常近的一个地儿啊，就是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公厕啊，而且呢这个大家就是用起来很方便。
0: 看来就是万事俱备了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消夏经济的这个深层的逻辑了哈，就是咱们夜市也火了，咱们也有设计，那我想知道夜市火了以后，比如说咱们这个收入啊投入啊能不能亮一亮，让我们也兴奋一下。
1: 这个就是从我们夜市来说呢，我们2023年的这个因为那年第一年做，我们是7月28号开的业，到11假期结束我们关，一共就是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我们一共才运营了58天。但是那年呢，就光夜市这一项呢，带动我们村集体经济是30万6千1啊，然后也就是给在23年我们成为四海镇第一个集体经济破100万的村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或者说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啊。应该说我们也有信心还是会有突破的。
0: 我们经济收入那么好，那我们的这个定价呢？
1: 我们定价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来说啊，就是
0: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游客来了以后，我会不会觉得这里贵还是便宜，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就是我北京城里边的一些朋友到我这儿来啊，他们跟我的对夜市的价格的评价，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们说如果跟城市里边比，因为他们在城市里边也经常去夜市啊，他说如果以你的环境说，你应该比我们那儿的夜市啊收费起码应该说能高50%，我们是接受的，但是你实际呢收费是比我们低的啊。然后就是我也测算了一下啊，在我们这个夜市消费呢，人均在40-5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或者说蛮实惠的。
0: 相比一场治愈的这种餐食，这个价格确实还是挺吸引人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的专家说夜市其实就是乡村的第三空间，让城里人和乡村的人在同一个空地上，比如说跳广场舞啊什么的。那我想知道，就比如说城里人，你们是怎么把它吸引过来的？你们有没有一些外宣的手段？
1: 从宣传上面呢，我们基本上是两个途径吧。因为现在乡村发展，就即便没有夜市的话，也是离不开宣传的。我们第一步呢是通过自媒体，用我个人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号啊，来宣传我们夜市的美食，宣传我们周边的美景，讲述四海的故事。那么第二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由我们四海镇政府，它通过外联， 有一些官方的这个媒体帮我们做很多很多宣传。
0: 啊，王金镇长，就是在这方面哈，我们怎么给四海村做宣传？就是您镇里头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支持啊，或者是帮助啊？
2: 我们首先从镇里边来讲，就是对于我们所有四海镇的这个文旅产品都会进行宣传，不光是我们的夜市，包括我们92楼长城，包括我们的花海，包括我们的民宿啊等等都会宣传。这个夜市呢，是我们宣传的属于其中的一项，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市区两级的这些宣传的部门进行宣传。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四海也有我们的村书记主播天团啊，而且对于这种宣传，在我们全区和全市影响力还比较大的，像我们史书记也是我们这个延庆区，然后这个支部书记主播天团的这种成员啊，这样呢，也通过我们区里边的这种支播天团，其他书记也会到我们这个四海来宣传我们四海的这种各个业态，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不光光是我们一个镇的单打啊，这个在促进这种文旅的发展，而是我们全区集中很多力量都在帮着我们去做这些宣传，这样的话，宣传的面就会更广啊，然后知晓率就会更高，那对于客人的吸引力也就会更强。
0: 对，您刚才说天团，就咱们这个天团是怎么组成的呢？
2: 我们是延庆区域，它组织了一个村书记主播天团，就对于我们延庆区域的农产品、民宿、景区，包括传统文化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传统活动，都是进行宣传的。然后我们四海呢，就是有三个支部书记都在这个天团里边，像我们黑海岭的史书记啊，包括我们大吉祥的葛书记，还有我们前山村的王燕书记啊，他们都是这个天团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员啊。像我们史书记呢，基本上他就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呀啊文旅项目啊，哎，他宣传的这个方向呢比较多啊，包括这些产业项目业态。然后像我们这个王燕书记呢，他就是主要宣传我们四海镇的这个农产品。啊，经过他的这种线上销售，实现了说3天卖10万根玉米棒子呀，等等，这种都是存在的。然后另外呢，像我们那个葛书记，他就会宣传一些我们四海的这种文化故事，啊，这种景区啊，传统村落，然后几个人也经常是一起再去宣传我们四海镇的这种各个业态。这样呢，就是村书记去宣传我们这个村呢，起码真。啊，就是让大家都觉得村书记肯定不会说谎话，不能蒙人啊，就是实事求是。所以这对于这种宣传的这种推动力还是挺大的啊。剩下的就是市区一些，包括我们镇各种一些宣传的手段，共同来做的。
0: 对，咱们这个宣传还是很有特色的哈，因为我也关注到史书记前段时间那个扭秧歌的这个视频是非常的火爆的哈。就您觉得，比如说做宣传的这个角度哈，它什么样的这个视频是最吸引人的？就为什么您觉得那个视频它能吸引到大家去关注呢？
1: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这个专业的自媒体人啊，所以呢，就是，我不太好讲说什么样的视频更能博流量，什么样的视频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本身的这个主业嘛，啊，还是村书记，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哪个点，可能就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您看我做的这些视频啊，宣传花海的做了一个爆款，然后扭秧歌的一个爆款。今天我拍了一个这个，就是咱们花海的气温22度，然后又成为了一个爆款。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不经意间吧，就可能就会触动大家。而且呢，就是随着做视频，我的粉丝量的这个增加啊，那么到现在说完全，如果说单纯从我夜市宣传的角度来讲，完全够用。就是只要我夜市有活动，或者说我推出一些什么新品，通过短视频的这种传播，大家就都知道。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花海夜市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晚上欣赏花海嘛，肯定我们是白天嘛，你们这个组合是怎么设计的呢？
2: 我们花海夜市，我们黑汉岭村呢，在我们四季花海这大的片区之内，所以花海就是我们所有业态的里边的一个亮点啊。所以说我们有说千亩花海，那我们所有的这些业态基本上也围绕着花海，然后包括起名字也围绕花海。另外呢，从我们所有集装箱这个颜色到这个整个设计，都是每个集装箱都有不同的这个名字，像郁金香呀，啊，像我们的这个薰衣草呀，啊，它都有不同的，所以还是能结合的，啊，是这样。
3: 这算是一个宣传的特色吗？
2: 也算是一种啊。然后呢，另外我们有一些饺子呀什么的，它里边是用鲜花的馅儿掺杂在里边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跟花相关的这种食品，像我们的玫瑰饼呀等等，是都是存在的。所以还是说，在我们这个花海这个片区，那我们就觉得
0: 还是有花的特色，
2: 也是啊，有花的特色。嗯
0: 嗯，比如说刚才两位也讲了这个消夏经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比如说我们怎么去促进这个夜市的繁荣。我想知道，比如说乡村到这里来，他体验经济主要讲还讲一个爽点嘛，就咱们这里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嗯，最大的特色呢，最大的特色我觉得还是咱们的这个生态啊，就是好山好水好生态。那么呢，城市的人呢到咱们这儿来了呢，他会觉得很安静啊，很安逸，很舒心，瞬间生活会慢下来，就是在城里边的那种喧嚣啊，那种疲惫啊，就是到这儿呢，仿佛你到了黑汉岭之后就解脱了啊。然后从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些百姓呢，应该说沉寂了几百年的山村忽然间晚上有地儿可去了啊，无论是看演出还是吃美食，那么呢对大家的这种业余生活呢，也给了大家一个补充。嗯，大家还是对这个还是非常满意。
0: 也就是说我们城市的人来这里体验的是一种慢生活。
1: 嗯，
0: 您怎么理解这个慢生活呢？
1: 慢生活我觉得这个慢生活吧，首先是要心静下来嘛，对吧？如果你在原来的那种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当中，你会不自然的脑子里边转的全是那些事儿。那么到这儿来了之后呢，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在城市里边这个时间点可能正是你在挤公交挤地铁通勤的时间段，当你到黑汉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时间点大爷大妈吃完饭已经在这扭上秧歌了啊，周围的群众呢已经登上舞台开始唱歌了啊，就是非常非常安逸的这种状态，它是也是会传染会传播的啊，是会相互影响的。
2: 嗯，其实来四海吧，大家不光说我只来夜市这一个地儿，他会要看我们的九二楼长城啊，看我们的花海，甚至在我们的森林间河边走走看看。今年呢有几个专家在我们这儿深入调研走访之后呢，给我们评价了四个真，叫真凉爽、真干净、真厚道、真文明。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四海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碰到的老百姓然后都是特别厚道，然后文明，特别朴实。所以来我们这儿感受的不光是夜市所带给你的美食的一种享受，更多的还有说我们四海整个区域内的一种干净、厚道、文明。

0: 这个时代也是，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也算个网红打卡点。
1: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我们想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很热闹，热闹之后我们怎么来守护这份热闹？现在，比如说刚才两位老师都说了，这个黑暗岭的这个夜市，已经成为延庆的十大夜市之一了。那如果说全镇的人都想复制这个黑暗岭模式，会不会出现这个村村冒烟、镇镇夜市的这么一种情况？
0: 不会，不会。就是我们在每个村实施项目，都是在我们镇级规划统筹之下的，都是一村一品一业态。像我们黑汉岭村，它是原来乡政府的所在地，撤乡并镇之后，它是归到这个四海镇，所以它村子的闲置资产和这个建设用地比较多，所以它的业态相对来多。像我们大吉祥村呢，它就是共生社区的模式；像我们秦山村，它就是什么樱桃园大棚、西瓜大棚，是一种农业的这种业态。像我们的西沟里，它就是一种这个咖啡厅呀，它是不一样的。不会说，村村都做成夜市。我们毕竟属于这个山区乡镇，它的这种客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而且如果我们把村村都是比成弄成夜市，那属于一种严重的同质化，那将来都会这个把这个夜市经营败了的，所以不会存在说村村去复制这些东西。
1: 那有没有人会觉得我比较眼红啊？比如说隔壁那个黑汉岭村富裕了，然后他们搞夜市就搞得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搞呢？这怎么来去考量这个条件呢？
0: 它的地域很关键啊，然后呢，黑汉岭村属于沿流路的沿线村庄啊，大家起码交通便利。第二呢，就是说它有这样的场地。第三呢，就是它的社会资本进驻的企业相对来说较多啊，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不能说我就着夜市来夜市，而是说我有其他的这种综合服务性的业态来保障他去一些休闲和服务，来这个达到他的这个来乡村度假的这种心情和这个舒服度吧。夜市只是我们所有业态的一个配套的附属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夜市就是我们这儿这个主打的这个产业，不是的。
1: 那我接下来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人的眼里，夜市你要搞夜市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环境啊，还有你的这个卫生啊条件啊。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咱们夜市的这些卫生度是怎么来保持的？就是或者跟咱们，因为我知道咱们村里也搞这个积分制哈，我想知道这些它能不能就是促进我们的积分制呢？
0: 首先从他这个在这儿务工的这些人啊，你的干净整洁、垃圾分类合格，这是必须的，每天要进行这个清理，然后打扫，必须搞这个保证卫生和干净。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黑汉岭村每周五都有一个周末大扫除，那么呢，我们这个村里边会参加这种志愿服务活动。凡是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呢，这个村里边就给他积5分儿啊，5分儿呢就是1分可以这个兑换1元钱啊，未来的时候可以在夜市、超市啊、创客直播间，它是都可以消费的。
1: 这个5分实际上是平时积分的一个
0: 途
1: 翻倍
0: 径，
1: 吗？
0: 途径啊，也不是说他做这种周末大扫除的志愿服务活动，他就是给积5分了。另外呢，就是不是就光夜市来这个做夜市的这个整个环境，而是黑汉岭村的全区域的，包括夜市周边的绿地啊，包括一些街道，它是全村域内的一种志愿服务活动。它不会光说我只说给夜市这一块儿，周周去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而是在我们的这个林边、田边、河边、地边、街巷，全部做啊，是这么一种情形。
1: 史书记，就是，做夜市肯定我们图的是一个热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热闹的背景下面，比如说，有的村民他会不会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安静的哈，但是你招来这么多人，会影响了我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是在农村发展一些新的业态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就是刚才我讲到，我们在开这夜市之前呢，我们是做很多这个工作的 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0: 那么在我们实际干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都是非常支持、非常配合的，就是，一个是老百姓渴望发展的那种心情，看到我们发展的这个劲头了和这个事儿了，大家首先呢，是打消了一大部分人的这个就是闲吵闲闹的这个心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毕竟是发展阶段，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规则。您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手大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晚会，那么我们都是在9点半之前一定要把音响关掉的。所以呢，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大。
1: 就是咱们有规章有制度啊，
0: 对，是的。
1: 一个长远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夜市它能火，或者是说它能火3年还是5年，还是能一直火下去？我想知道史书记这个问题您担心吗？就是比如说3年会慢慢的冷淡下来。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倒丝毫不担心。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产业，那么它都是有它自己生命力的，啊，就是夜市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我们2023年才开始有，它仅仅是2023年黑翰领才开始有。当然，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夜市一直火下去，那么我们在后期的工作当中呢，也是需要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调整，那么来迎合市场或者迎合这个客户的这种需要，我相信它能一直活下去。
1: 那王进镇长，我想知道接下来，比如说镇里头会对我们的这个夜市有什么样的新的引导考虑吗？
2: 夜市我们整体看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从我们这个镇里边的角度呢，肯定是通过各方面都会支持夜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文化活动都放在我们的夜市，通过活动来加强引流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例如我们给所有的员工进行这个菜品，包括主食的培训，来提高它这种美食的这种美味度啊，这也是一种对这个夜市的这种帮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转过程当中，我们镇里边包村干部正好是经发办经济发展办公室包我们黑翰领，相当于有管经济发展的陪伴式跟踪啊来。包这个村，我觉得通过各种方式，都会让这个夜市会活下去，不会说，我们说2、3年之后，我就说，哎，就没了，我就不做了，或者说是干败了。反正按照目前来看，不会。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跟市场化对接上，也是在做进一步的这个探讨。我们夜市之前是由村集体自主经营，后来我们发现，跟我们市场化对接的话，村干部他又没有时间天天泡在夜市里边，所以我们村集体领办了合作社，也就是我们的强村公司啊，我们聘了这个合作社专门的这个经理，就变成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而我们村书记有更多的精力在其他产业的谋划上边，村级的基层治理和乡村建设上边，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这种运营。
1: 就是说，夜市有了经理人了，
2: 对，
1: 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去发展和去考虑哈。
2: 是的，
1: 那我觉得，就比如说有没有人才的回流啊，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2: 夜市我觉得应该算为产业振兴的一个小点吧。从我们觉得吧，我们像去年的时候，有3个大学生暑假回村的时候。在我们夜市里边也是，叫务工吧，那他可以挣2个月的工资啊。那要是上学的话，就手里边有5000块钱啊，这样对于这个家庭解决这个经济问题，他能提供一个这个保障。另外呢，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夜市当中，他会发现我们家乡是在变化的，我们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啊。或许他毕业之后在就业的时候，兴许会回到我们乡镇啊，或回到我们这种村庄啊，我觉得是一种人才的这种回流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夜市的这些文化活动，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有热心公益的这些人，像我们上周的4050乐队，啊，免费来给我们唱歌啊，像这次我们 这个来了一个叫陈晓辉的歌唱家也来我们这儿，他就会逐步变成我们黑汉岭村的新旅人。他不会说来一次，他可能会来很多次，而且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业态不断的在做强做大，包括刚才说我们的整个生态本底这么好啊，再加上我们又通过生态文明志把我们全镇的人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啊，然后让我们的生态环境更好，这样呢我们也吸引了一些专家和院校，我们就可以吸引八所大学对我们七个遵章。我觉得这种人才的引进和引致会对我们四海未来的说这个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会有很强的一种智力的支持。
1: 最后想问一下哈，如果就是大家要想抄作业呢哈，比如说我们觉得黑汉岭做得非常的不错，怀柔地区了或者说别的省市了，我想抄作业，您会提醒他什么？您会给他说什么？或者说您会不会劝退他？
0: 在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说的这个抄作业啊，它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因为我觉得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讲呢，那是全国一盘棋。如果大家听到我们黑汉岭的故事感兴趣，想来和我们交流，大家一起这个研讨，我们非常欢迎。在这儿呢，我也敢说，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我们在24年的时候接待了100批次3000人来我们四海镇学习这个生态文明，学习我们的壮大集体经济方方面面吧。然后到25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大概180批次4000多人。后续的时候呢，还有跟我们这儿预定的，就是来学习，也是我们的一种学习经济。我们有这个整个线路的套餐，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出一些经验和典型的同时，又能做成我们文旅线路和学习经济的这种点，来带动我们整个这个四海镇的每个片区来共同发展，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所以也希望所有的这种朋友们啊，来我们四海来共同探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1: 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哈，感谢两位带来的这种干货，也感谢大家就是听到我们讲的这些关于乡村振兴最真实的笑声和算盘声哈。散场前呢，我希望大家也别忘了去撸个串儿，因为明天我们还继续要把这个好日子烤热。谢谢两位。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延庆区黑汉岭村的花海夜市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美食与夏夜的体验，更是一个观察乡村变化的生动样本。他用一场夏夜的热闹算活了一本乡村发展的大账，他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烟火气，更需要新思路和好机制。当政策引导、市场逻辑与乡村情怀同频共振，就能在广袤的田野上催生出更多充满活力的新业态，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是家庭最珍贵的礼物，但有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往往是在宝宝出生以后才逐渐显现。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带您了解新生儿筛查到底查什么、怎么查、什么时候查，以及为什么父母健康也不能掉以轻心。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起跑。
2: 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新生儿的话题。每一个孩子的降生呢，都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开始，但是啊，有些宝宝刚一出生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通过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不仅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同时也关系着我们国家人口质量的提升。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专家，咱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0: 郝婵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
3: 你好，舒东。
2: 郝教授啊，今天我们向您请教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相关问题。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是针对出生缺陷防控措施第三个环节的一个补充措施，在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经过1994年的立法保护，我们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母婴保健法，到现在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出生缺陷防控，还有出生人口素质的提升，婴幼儿以及儿童健康的提高呢，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保驾护航的作用。那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遗传代谢病呀、听力筛查呀这些先天性或者遗传性的疾病进行早期的一个筛查。
2: 明白了。所以我们就是筛筛这个孩子刚出生的孩子哈，有没有一些先天性啊或者遗传性的疾病，
3: 对，
2: 早发现早后续进行管控和干预。
3: 对，
2: 有些家长可能说了，你看我夫妻俩人健健康康的，我们家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遗传病史，我生出来孩子肯定健康，不会有遗传病，还有必要做这个筛查吗？
3: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几方面的原因。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
3: 我们通常情况下为什么要做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有几种情况。有些呢，像第一种情况，父母亲可能是隐性遗传的携带者，他们通常是没有发病症状的。当他们父母亲均为携带者的时候，就有可能，也就是1/4的概率来生出来先天遗传性的一些疾病患儿。
2: 他们俩其实都有这个隐性疾病的基因，
3: 对，
2: 但是隐性的，没在他们身上发生。
3: 是的，
2: 但是不巧的是，这两个疾病的基因，他们都给孩子了。碰上都给孩子了，
3: 是的，
2: 孩子就变成显性的了。
3: 是的，是的。
2: 哦。
3: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针对一些基因的一些新生变异，我们可能在父母亲当中是没有发生这些有害性变异的突变的，但是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可能胎儿期就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烈性的基因的突变，最终导致胎儿可能会发生在新生儿期出现一些新的遗传性或者先天性疾病的症状。第三个因素的话，主要是在孕期的一些母体环境，由于母体环境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孕期胎儿期的发育的过程，甚至是在出生阶段一些外界的干扰，也有可能引起一些先天性疾病。
2: 比
3: 方说我们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这个就有可能母体的因素来导致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2: 比如说妈妈怀孕期间不适当的用了一些什么药物，
3: 对
2: 吧，或者出现一些什么意外，
3: 是的，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先天性疾病的发生。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在他们整个家族或者大的家系当中，有一些遗传病的疾病病史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忽略掉了，实际上这已经是有遗传病史的。因此说

0: 这四种情况呢，就提醒我们新生儿疾病的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所以就是提醒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孩子绝对没问题。
0: 对，
1: 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万一出现的可能性给他抓住，
0: 是的，
1: 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最早的去发现，最早的干预和治疗，帮助到这个孩子和家庭。
2: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预防和治疗新生儿疾病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及早发现和治疗一些遗传代谢疾病，从而避免或减轻对新生儿身体的伤害，对于保障新生儿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质都有着重要意义。
1: 一般来说，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涵盖哪些范围？
0: 实际上从立法之后，我们国家一直推崇的在全国层面开展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就是两大类，一类的是遗传代谢病，一类的是听力筛查。而这个遗传代谢病的话，又包含第一个是苯丙酮尿症，第二个就是先天性甲低，全称就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不仅如此，实际上各个有条件的地区啊，省市自治区啊，也针对他们地区的一些特质，包括一些代表性的病种，也开展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的一些增补和拓展。比方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还有肌瘤霹雳缺乏症，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的话，随着一个新的技术，我们叫串联质谱技术的一些快速的发展和成熟，已经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基于串联质谱技术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那这个筛查的范围就更广了，涉及到的病种有30到50种之多。比方说我们在临床比较多见的有甲基丙二酸血症、先天性的肉碱缺乏，那么这些疾病的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呢，都可以对孩子的一些智力损伤，还有他整个多脏器的受累呢，起到一个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延缓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近五年以来呢，我们全国多地一些比较权威的医疗机构哈，卫生科研机构呢，也相继开始尝试基于基因组水平的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当然这个技术还处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阶段，它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完善呢，还有数据解读的一个成熟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我相信呢，这个技术也会为后期我们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做好一个更大的一个补充和拓展。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病种，那么孩子出生以后是不是很复杂呀？我们要筛多少项目啊？怎么筛呀？大概多少天完成啊？
0: 这个您这问的这个问题正是很多家长啊，尤其是新手爸妈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呢，比方说今天出生了，我们在出生后的48小时到72小时，在院内就会给孩子进行一些听力学的筛查。
1: 那就后天可能就抱走了。
0: 是的，就在院内就进行筛查。对于我们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呢，是在出生后的3天，也还是在院内期间就会做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一定要给新生儿做充分的哺乳。
1: 为什么？
0: 像我们的苯丙酮尿症，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哺乳，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的状况是不能真实反映的。那新生儿可能处于一种无蛋白复合的情况下进行这个苯丙酮尿症的筛查，有可能会拿到一些假阴性的结果。假阴性对于我们的筛查的话，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哺乳。另外为什么一定要说做到3天呢？是因为比方说像我们的先天性甲低，那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母体呀、生理性的干扰、脉冲式的干扰，会导致我们 TSH 的值会相对的偏高，又会造成假阳性。
1: 查出来是有病的，但其实是假的，
0: 是假阳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的时间窗口的选择、充分的哺乳，对于我们新生儿疾病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新手爸妈哈，刚出生完了以后，可能妈妈在那儿躺着进行恢复呢，孩子本来是放在旁边小床啊，
0: 是的，
1: 也许过2天医生就抱走了，
0: 是的，
1: 护士就抱走了，哎，筛查这个去了啊，一会儿再给您送回来，或者筛查那个去了哈、这都是正常的一个行为。咱们只要依据医院啊、护士这个正常的这个流程安排，对吧？
0: 对，
1: 您不用去主动的进行筛查，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帮您安排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立法的比较规范的一个流程，它有一套很好的筛查诊断还有管理体系，这个在我们国家来讲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公共卫生服务。
1: 咱们再具体说说怎么筛哈，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筛查听力，咱们知道大人如果去检查听力，一般是拿个音叉在那耳边叮响一下，哦，右边听见了，叮响一下，哦，左边也听见了，
0: 对，
1: 是吧？小孩他不会说话呀，他也没有反应啊。
0: 对，
1: 这听力怎么查？
0: 所以这个也就是对我们包括我们的新生儿科、儿童保健还有我们的耳鼻喉科的一些专家就提出来很高的要求。目前这项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一般就是要在 孩子熟睡的这个阶段植入一个我们这叫无创的一个听力检测仪、
1: 哦、
0: 然后对孩子的听力进行一个评估。另外的话遗传代谢病的话、
1: 嗯、
0: 稍微有一点点创伤、
1: 嗯、
0: 就是要进行加足跟血、
1: 嗯、
0: 为什么要取足跟血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小宝宝呀和成年人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插静脉、
1: 嗯、
0: 但是呢小宝宝我们的静脉不好长，而足跟血是容易加出来血的、
1: 嗯、
0: 所以就要用足跟血啊、它的这个创伤最小而且呢效率最高。
1: 所以咱们平常说的查一下足跟血其实就是郝教授今天讲到的这些新生儿的疾病筛查。
0: 是的，
1: 拿这些血液的检查结果就已经反映出那些指标
0: 是的
1: 到底是不是在标准值之内了。
0: 是的
1: 啊、嗯、明白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三四天这些项目就全做完了。
0: 是的。
1: 嗯，那检查报告当时就能回来吗？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0: 一般情况下的话听力的筛查很快就会得到反馈。
1: 嗯，
0: 那么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时间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国家推出来的标准就是三天后筛查、
1: 嗯、
0: 两周之内就要得到有效的诊断和干预、
1: 嗯、
0: 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遗传代谢病如果一旦发现确诊的话我们必须及时的用一些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相对安全的药物来进行干预最大程度的减缓这些代谢病对于孩子的脑损伤、
1: 嗯、
0: 我们的脏器损伤、
1: 嗯、
0: 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孩子像我们的苯敏酮尿症筛出来之后用一些特制配方的奶粉低苯美氨酸摄入的可以对这个孩子的智力损伤减小到最低程度。
1: 郝教授还有一种情况哈，比如说孩子是早产儿出生以后他的体重过轻比如说马上就已经送进保育箱了或者是孩子刚出生发现一些特别的疾病已经送去 ICU 了可能没有及时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内进行新生儿疾病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怎么办？错误类时间后续还能补吗？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针对早产儿啊 ICU 住院的孩子呀、
1: 嗯、
0: 我们会在他出生后七天给他进行及时的新生儿疾病筛查、
1: 嗯、
0: 如果新生儿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程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超过20天。
1: 嗯
0: 啊，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来得及的。
1: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哈，假如说我们的产妇并不是在医疗机构进行分娩的，比如说一些意外的情况，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稍微偏远一些地区是吧，在一些乡镇的机构啊甚至更乡村的一些机构进行分娩了，那么相关的这种流程啊也是非常完备的吗？用不用他们自主的带着孩子去一些大的医疗机构进行这样的筛查？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在医疗机构来分娩的新生儿的话、
1: 嗯、
0: 我们全国都有一个非常完备和系统的网络、
1: 嗯、
0: 那么即便当地没有能力去做新生儿疾病的筛查、
1: 嗯、
0: 那么当地也会采集足跟血片、
1: 哦、
0: 然后运送到上一级指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正常的合理的新生儿疾病筛查、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采集足跟血的血斑。
1: 嗯，
0: 这样的话能保证偏远地区的新生儿在出生后得到及时的样本采集以及很安全便捷的样本运输。
1: 嗯，所以这个及时的筛查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
0: 对，
2: 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时间一般是在出生后的2至3天内进行，主要筛查先天性耳聋、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疾病，对于早产儿或病情较重的宝宝，筛查时间可能会在20天内进行。家长应遵循医生或医院的指导，筛查时通常通过足底采血进行检查，家长应配合医护人员，确保筛查顺利进行。
1: 如果新手爸妈哈，经过孩子的筛查拿到了报告，一看哟阳性的。某一个指标出问题了哈，肯定心里很着急。
0: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有一定的这种假阳性的存在，
1: 嗯，
0: 但是假阳性存在，家长们都不用紧张，
1: 嗯，
0: 因为无论是听力筛查还是遗传代谢病的筛查，一旦出现一些指标的偏高或者偏低啊，
1: 嗯，
0: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复筛，
1: 嗯，
0: 复筛之后，我们的复筛也会有专业的机构啊，都是一些妇幼保健机构的啊，儿保啊、新生儿科会及时的通知我们，然后进行复筛。复筛之后，也有专业的队伍来进行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
1: 嗯，
0: 最后很快的去导入到我们的治疗当中，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不用紧张的。
1: 我们跟着医生的这个流程走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新生儿疾病的筛查，不要紧张，是吧？
0: 对，
1: 我们把这个流程走完，相信一定会为我们的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的。
0: 是的，
1: 嗯嗯。所以刚才啊，郝教授也说到了，我们国家相关的完备的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了，而且很重视这个。对于家庭来说，这个未来的希望，小宝宝他的健康成长是我们都期盼的，所以这些疾病的筛查很重要。其实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我们经常说的三早，
1: 嗯，
0: 筛查就是为了早发现，
1: 嗯，
0: 早诊断， 早干预，所以三早的意义非常重要。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筛查的疾病哈，很多是先天或者遗传的，那么我们已经明确的这个新生儿，我们专业上把它叫为先症者，那么这个先症者的一个明确诊断呢，就会对这些家庭的再生育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1: 对，
0: 那我们就会知道病因，然后呢再指导父母进行再生育，甚至他未来他自己的婚育都会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1: 对，优生优育嘛。
0: 没错。第三个方面一定要提到这个对国家的意义。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已经历时40多年，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那么从我们的家庭来讲还是社会来讲，它都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长期医疗资源的消耗，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所以我们说到这些筛查哈，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担心这个费用会不会很贵啊，有没有一些国家的相应的减免的政策呀？
0: 因为很多新手妈妈也会关心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国家这种全面的两病啊，刚才提到苯丙酮和先天性甲低，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在全国的多数省份都是免费的。国家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了。第二个方面就是针对一些地方特色的增加的一些像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啊、蚕豆病啊，在有些地方它也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第三一大块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可以做30到50种的这种串联质谱的筛查，实际上在有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病种特色进行了拓展，甚至还进行了一些减免。
2: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保障新生儿健康的重要一环，通过听力筛查、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筛查、苯丙酮尿症筛查等代谢性疾病筛查，可以尽早发现某些疾病，减少因先天疾病导致的智力低下和身体残疾，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
1: 好的，朋友们，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请郝教授帮我们解答一下啊。来，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如果听力筛查不合格，是说明宝宝的听力一定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的听力筛查是在出生后48到72小时之间，这个听力筛查呢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方说我们宝宝的睡眠状态呀、他不是在熟睡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环境噪音，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羊水对耳道的一些干扰，就会造成了一些假阳性的结果。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啊，新生儿的宝爸宝妈不用着急，在出生后42天我们会进行复筛。复筛如果真要还有不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在3个月之内进行新生儿听力的诊断。那个时候就需要去专业的机构进行听力学诊断。如果确实出现了听力下降的问题，就要及时的干预。
1: 没错。好，郝教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产前筛查没问题，那么我们还需要再做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吗？
0: 产前筛查没有问题，新生儿疾病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筛查的疾病范畴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先心这些结构型的畸形，还有一些染色体病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在产前筛查是可以很大程度去发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甚至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先天疾病的，那么通过产筛就爱莫能助了。所以必须经过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去很好的发现它。
1: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这样的筛查。
0: 对，而且产筛更注重的是结构畸形。新生儿疾病筛查更注重的是功能性的。
1: 就比如说像听力功能。
0: 是的。
1: 这在妈妈肚子里是完全测不出来的。
0: 对，还有就是代谢性的，像我们的遗传代谢病，它的外观，它新生初期的查体都没有问题。那经过它的一段生长发育和代谢的过程之后才会逐渐出现症状。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特定的新生疾病筛查来去发现它。
1: 好，谢谢郝教授。
0: 谢谢舒总。
1: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相关内容。那么这些筛查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宝爸宝妈能够重视起来，我们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宝宝的心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师王平将结合真实的临床病例，带您揪出那些极其隐匿的先天性心脏病。 同时，针对新手爸妈群里疯传的四大筛查传言，比如说首次通过就万事大吉，查出阳性就是确诊，扎足跟穴会伤身体等等，王医生也将为您逐一辟谣。
1: 王医生，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其实不瞒您说，很多新手爸妈不愿意听到这个词儿，因为他们都会觉得呀，哎呀，咱家的宝宝出生了以后看上去白白胖胖的，面色红润，健健康康的，谁都不愿自己的孩子是带着疾病出来的，对吧？
4: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点避讳，但是新生儿疾病筛查又是一个必做的项目。
4: 对的。
1: 那您首先给我们讲讲这种筛查对于宝宝的健康包括未来的成长发育有什么样的意义。
4: 那么首先，为什么要做新生儿疾病筛查？我们说它的核心要义啊，就是在于我们把一些可以预防可以干预的这些疾病，而且会对孩子以后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危害的这些疾病呢，在新生儿出生早期帮他筛查出来，然后及时的给予一些确诊治疗，那么从而呢保证这个孩子一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1: 所以这样的筛查还是非常
4: 非常有意义，
1: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看看这个小宝宝在出生之后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经过筛查又确诊了什么样的疾病。
5: 我们最近收治了一个新生儿患儿，这个宝宝是一个足月分娩的男宝宝，出生的时候一般情况很良好，生后一天多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呼吸有增快的情况，我们马上去床旁查房，发现孩子肤色欠红，口周稍暗，然后呼吸急促的症状，心前区心率是130次每分，但心前区可以听到二级的收缩期杂音，马上给他进行了一个经皮脉氧仪的监测，脉氧值是88%-93%，于是在头旁低热量吸氧下，孩子转入了新生儿科进行进一步的监测治疗和检查。我们完善了床旁肺脏超声提示孩子有新生儿肺炎，完善了超声心动提示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缺损大概在4.5毫米左右。
1: 王医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小宝宝的经历哈，挺让人揪心的，出现了一个先心病的问题，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好像特别的隐匿，包括宝宝出生之后前一天还没什么事儿，没有发现呢。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的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其实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产检也没有发现，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4: 通常呢就是宝宝家长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提问医生啊，那么我们这个产检做了很多次啊，心脏的超声这种检查也都做过，为什么没有发现宝宝在宫内啊，没有发现宝宝有先心病的这个问题呢？是有以下几个原因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呢，首先就是我们做产检的时候孩子的胎儿的姿势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孩子胎儿是背对超声探头的，那么骨骼的遮挡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对心脏的这种检测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胎儿这个在宫内的这个循环呀，是和我们新生儿以及成人它的循环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在胎儿在宫内呢，它是不用自己的肺
1: 呼吸
4: 来呼吸的，
1: 对
4: 对吧，它是肺是不工作的，所以它的循环的整个的循环状态是不一样，因为胎儿在宫内呢有动脉导管有卵圆孔这两个通路，所以呢我们说它这个循环的路径是和我们成人和新生儿不同，正因为此呢，所以依赖这两个通道的这种先心病，就是比如说有些是需要出生以后他的这种肺开始工作了，那么这之后开始用自己的心脏哎肺来工作的时候，那么他才能显示出来的这种先心病，有的时候在宫内是发现不了的，
1: 也发现不了，
4: 是的，
1: 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4: 对，是的。然后再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些微小的缺失，比如说微小的室缺、微小的房间隔缺损，那么这些细小的这种微缺失，在这个宫内的时候，我们做它的超声啊，可能由于分辨率的情况，那么我们有时候是发现不了的。
1: 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没有及时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
4: 是的，这个超声不是万能的，
1: 不是万能。
4: 我们说我们已经尽量的去保证孩子在胎儿期间发现他所有的问题，但是因为各种因素哈，他有的时候是不能完全发现所有的全部问题。
1: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些原因大家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先心病的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呢？
4: 那么这种孩子如果说他是带着一个先心病出生的，比如说轻微的先心病，比如说我有一些微小的这种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那么在早期可能如果我们不知道哈，可能觉着哎这个孩子基本上还是一个健康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随着生长发育的过程，随着他的成长 哎，这个身高体格发育的这种长大，那么呢还有就是他的运动的增加，他的运动耐力有些孩子就明显不足。另外呢就是体格发育，这个也是很常见，有些孩子哎，明明父母体格也不小啊，身高都不小，那么这个孩子呢却是瘦瘦小小的，他的体格发育因为各个器官他长期还是相对来说处在一个相对的缺氧的这么一个状况下，那么有的时候会影响他的体格发育。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喂养困难呀，包括有的时候容易气喘呀，有些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先心病，那么他可能在婴儿期或者新生儿阶段他就会有一些严重的结局出现。比如说一些危重的先心病如果没有发现，那么他出生以后这个孩子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结局，严重的结局，我们说首先一肺动脉高压，如果说他时间长了，随着这个分流量的增多，那么肺血管的这个循环是逐渐的改变的，那么肺动脉压力就会逐渐的增高，当增高到一定程度，我们说形成艾森门格综合征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将会面临失去手术机会的这么结果，所以这种呢就非常令人惋惜了啊。另外呢再有严重的结果，比如说心力衰竭，那么严重的先心病如果未得到发现和救治，那么这个孩子的心脏负荷始终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呢会出现心功能的一个衰竭。
1: 所以说到这儿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新手爸妈，也要重视孩子的先心病的问题。所以孩子出生尤其头几天，如果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先心病的征兆，会是哪样的表现呢？我们能不能及时通过外观的一些表现，外在的一些症状，能够有些提示？
4: 那么外观早期比较隐匿的症状，通常见的就是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术语叫紫绀，就是紫绀，我们可能在他的口唇啊，最早表现为口唇或者甲床
1: 啊、
4: 甲床、对，然后这个位置，然后严重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这种肤色的这种发暗，他有的严重的孩子还达不到全身的青紫，其实一到青紫的情况，
1: 哎呦，严重了，
4: 这个谁都能看出来了，是吧？哎呦，妈妈可能都觉着已经不对，月嫂也觉着不对劲了，轻微的症状可能还需要我们的儿科医生的眼睛来辨识。
1: 明白，所以我们对于孩子先心病的筛查，在新生儿阶段哈。一般来说黄金时间是什么样的？
4: 新生儿的先心病筛查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从我们的政策上制定的政策啊，是生后6到72小时我们就要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对他进行新生儿先心病的一个筛查。可能在我们的母婴同室病房，家长觉着哎，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听到一个单独要我们再做筛查这件事儿，其实它已经包含在我们母婴同室儿科医生对他查体的这个过程中了啊，每天查体的听诊呀，包括血氧的这种监测，
1: 就已经把这个筛查给你
4: 做
1: 完
4: 了。是的，
1: 明白。好，这是我们说到很重要的哈，孩子先心病的筛查。那我们知道对于孩子这种新生儿的疾病筛查，不光是心脏，还有其他脏器的，包括我们一些听力啊、视觉等等哈。
4: 对，
1: 您再给我们全面的说一说，捋一捋对哈，他这个筛查的清单都有哪些，包括进行筛查的一些项目啊，他安排的筛查的时间，这个列表是什么样的？
4: 好的，首先我们说新生儿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啊，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外观检查，这是我们第一关啊，我们的助产士啊，在手术室产房就会对他进行一个外观的观察，那么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外观缺陷？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步。它虽然没列到我们可能通常说的筛查疾病范围内，但是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4: 然后呢，就是这个孩子后续陆续啊进入他的一系列所谓的这种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这种各个项目之内。那么我们说，首先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足跟血的筛查，
1: 对对，
4: 哎，足跟血的筛查，我们说特别是像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减低啊，还有就是苯丙酮尿症，我们的这个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几个经典的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听力筛查，听力可疑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出生的是可疑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出生的时候先心病筛查是好的，42天等到回到门诊，我们再听诊的时候心脏杂音出来了，所以说第一次通过不代表就完全 OK， 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跟大家说，可能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有些人都到成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先心病。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哈，再来看看第二个，筛查阳性是不是就是确诊孩子有这样的病了？这不是没问题，这是有问题
4: 啊，这个是阳性的结果了。拿到阳性结果的时候呢，家长和我们医护人员肯定都会啊心里要紧张一下，特别是家长。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慌乱啊，因为这个筛查这个东西它还是要就是相对来说要覆盖的更面更大，宁肯假阳但是也尽量不漏。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医疗机构通知您阳性，那么家长一定不要着急， 不要慌乱啊，沉着冷静，但是要重视，按照咱们医疗机构对您的这个指引，比如说什么时间内该到什么医院、什么地点、什么科，接下来相应的时间内去完善复诊，然后我们在复查的时候

0: 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要进入是否确诊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很多疾病来说，它的这个通过复查之后呀，还是有大部分孩子，哎，是一个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我们说在首次筛查的时候，它是这个结果，它是受一些因素干扰的。你比如说早产儿啊、低出生体重儿啊、有过输血史的孩子呀等等这些，或者当时他可能刚用完某些药啊，之后时间不长啊，这些对他的结果，第一次的结果可能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哈。筛查项目是不是越多越好？哎，覆盖的越全面，我对于孩子这个健康情况了解得更加详细，这不是好事吗？
0: 这个筛查项目吧，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我筛查什么呢？最起码是一是对这个孩子的会对他的生命健康产生重大威胁的，还有呢就是同时这个东西查出来之后，我是有干预措施的，就是说我是能有干预来帮助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
1: 来解决问题的、
0: 哎、这些疾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面啊已经是比较广了，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很罕见的疾病哈、啊、假如说有些罕见病是不是都要筛？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是要综合衡量社会效应和就是经济负担的。
1: 嗯，
0: 筛查的特别多的话，咱们举个例子，如果真的什么都要筛查，
1: 嗯，
0: 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假阳性，一旦假阳性之后你要进入后续流程吧，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呢其实它的真正有病的率可能又并不是很高，你带着它要到处去做检查，要排除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这也反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哈，我们制定的政策然后还是要平衡这些关系，然后来制定我们的筛查项目。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啊，关于这个足跟穴的筛查哈，有人会说这不行，这对孩子会有一定的伤害。嗯，这有除了扎那一下可能疼一下哈，会有什么更严重的伤害？
0: 对孩子而言呢，我们说肯定是足跟穴筛查，因为他要取四大滴血嘛。
1: 嗯，
0: 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伤害就是这一针和这个挤压。那家长有哎呦心疼，我们这小脚你看挤了好几下，它有点
1: 淤红了、
0: 淤紫了，有点那个颜色有点变化了，很心疼。就是这种情况，也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和这种负担吧，也会有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伤害呀，其实是比较非常微小的，非常微小的。
1: 好，嗯，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四条比较多的传言哈。刚才王医生为我们做了科学的专业的解读。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刚才王医生其实也提到了，如果真的我们有些筛查出来的结果大家是不愿意看到的，嗯，比如说有异常的结果哈，我们的爸妈现在心里肯定咯噔咯噔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些科室，按照一些指导要去进行后续的复查，或者真的就到就诊的环节了吗？
0: 不同的这个筛查内容啊，它后续的这个流程是有各自的流程，包括复诊流程、诊断流程等等这些。你比如说心心病的筛查，我们说通过听诊还有血氧饱和度的监测啊，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孩子筛出来了啊，他是比如说是阳性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及时的在诊断机构做超声心动图检查。
1: 嗯
0: 嗯，超声心动图检查呢，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直接的我们来看孩子的心脏结构的这么一个检查了、
1: 嗯、
0: 啊。在这个孩子如果说他有存在先心病，像我们这个宝宝啊，一做超声呢，哎，有一个室间隔缺损，是吧？刚才病例里这个宝宝，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诊断了。诊断之后，我们的专业的儿科医生也会根据他的先心病的情况、具体情况来做后续的对家长的一个病情交代，你该下一步该怎么办？比如轻微型的，像有小房缺、小室缺，我们可能还是让他先进入随访的流程，后续呢也会到专科啊，要完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啊。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先心病，比如说特别危重的，可能我们随时就面临的要转到心外科去做这种相关的手术。但是大部分非严重型的，我们还是要进入一个心内科的一个随访观察，或者说选择手术时机、择期手术这么一个状况。
1: 所以说后续的这种复查、复诊包括治疗，其实都有专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区分，
0: 是的，是的。
1: 根据您孩子可能面临哪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专门去对接，
0: 对，
1: 指导您下一步的这个
0: 处理方
1: 案。是的，
0: 有的可能需要去内分泌科、
1: 嗯、
0: 有些要去遗传代谢科、
1: 嗯、
0: 有些要去耳鼻喉科、
1: 嗯、
0: 有些要去眼科，
1: 嗯，
0: 哦，大概是这几类，该去哪儿、什么科室，这些都是会有一个指引的。
1: 好的，明白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暑假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恢复精力的黄金期，也是视力健康管理最容易松弦儿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子产品的使用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延长，作息不规律等因素的叠加呢，都会让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承受更大的负担。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病科的主任医师田贝，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田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暑假真是孩子视力健康的高危期。因为首先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有学校有老师管，一放暑假了，孩子呢就从学校的这个规律的节奏，然后逐渐转移到相对自由的宽松的家庭氛围。爱玩的游戏玩一玩，
9: 对，
10: 爱看的电影爱刷的剧赶快补一补，就不会说那么纠结于孩子到几点几点睡觉了，随孩子的兴趣去。那么户外活动减少，使用电子屏幕时间增加，读写姿势随意，睡眠时间后移，这些情况叠加在一起都会增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9: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应对这些问题呢？
10: 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建立清晰可执行的规则。第一点呢，要合理的控制这个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对于中小学生来讲，娱乐性的使用电子屏幕就是玩一玩游戏啊，或者刷一刷剧啊，单次呢不建议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使用电子产品学习的时候呢，建议30至40分钟休息一次。远眺蓝天白云，远处的风景大概10分钟。
9: 同样要做到这个一节课的时间啊，
10: 对，
9: 我们休息一下。
10: 对，
9: 远眺啊，或者说是闭眼呀，稍微让眼睛啊得到一定的缓解。
10: 对，
9: 不少孩子可能会晚上关了灯，偷偷的在被窝里看看手机呀，看个 pad 呀，追个剧什么的，这样做其实是最毁眼睛的吧。
10: 对，所以呢我们暑期呢要从家长开始做起，建立规律作息。如果你家长天天熬夜追剧，
9: 对，
10: 孩子是有样学样的，所以家长要从自身做起。你作息紊乱，熬夜追剧玩游戏刷短视频，那孩子也会这样做。所以要建议小学生呢每天睡眠呢大概是10个小时。暑期是没有理由不保证的。因为睡眠对每一个人它都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非常重要。初中生呢大概要9个小时，高中生呢大约是8个小时。所以呢睡眠呢是身体恢复眼睛休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
9: 对，
10: 家长呢还是身体力行吧。
9: 对
10: 吧，避免临睡之前你躺在床上在那刷手机。
9: 大家约定一下，在睡前呢我们约定一个无屏幕的一个时间。
10: 对，
9: 那想问一下田医生，在假期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应该尽量的保证孩子每天要有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呀？
10: 对，一定要保证孩子的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走到户外露营、散步、慢跑、骑车、球类都是可以的。要接触这个自然光线。那么暑假呢天气炎热，要避免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那么强的光，高温时段清晨傍晚那都是很好的。要注意戴帽子防晒，同时呢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
9: 家长呢也应该经常提醒孩子读写的姿态呀一定要正确。
10: 是的，那么家长要把这个体态的培养应该贯穿始终，要营造良好的读写环境。读书写字的时候要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呢离书本大概1尺，胸口呢离

0: 一戳边一拳，握笔的手指呢离笔尖约一寸。然后晚上学习的时候呢要有背景光，就是不建议只开一个台灯，等要有一个背景照明，这样可以避免明暗差过大。
1: 其实这些规则呀，孩子，我相信啊，所有的孩子在学校肯定是被老师多次的强化的，孩子自己心里肯定是明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孩子呢在家里头啊，他习惯用这个更舒服的，他觉得更舒适更懒一些的这个姿势，
0: 是这样，
1: 哎，来这个读写，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家长啊时常的来提醒和关注一下。
0: 对，
1: 除了说啊要规范孩子之外啊，保证孩子的这个饮食的丰富多样，对我们孩子的眼睛也是很有好处的吧。
0: 对，非常正确，保证蔬菜水果鱼类蛋奶豆制品坚果的摄入，尤其呢是优质蛋白还有富含 DHA 的鱼类，有助于呢整体的健康和眼部的健康。那么相对来讲，像甜食零食含糖饮料啊油炸食品，它对眼睛的发育也好，骨骼的发育也好啊，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要避免这些甜食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的一个过量的摄入。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有很多的护眼产品啊，像最常用的这个护眼灯，那想问一下田医生，护眼灯确实是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的发生吗？
0: 护眼灯它一般都采用 LED 照明，避免了这个频闪，同时它的光线柔和度啊都是设计在一个就是说我们眼睛不被损伤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这个叫做护眼灯。所以说呢它主要是改善照明环境，减少眩光频闪和过强的明暗对比带来的视觉疲劳。那么合格的护眼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近视防控寄托在一盏灯上。
1: 对，
0: 近视的发生发展呢，它和近距离的用眼时间、户外活动的不足、读写姿势、睡眠和整体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所以说呢你即便用了质量非常好的灯，但是孩子仍然长时间的近距离看书，连续玩手机，就不出门活动嘛，然后睡眠又不足，那肯定近视风险仍然存在啊，它不能寄托在这个一盏灯上。
1: 孩子在出现视力问题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相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可能并不能够非常清晰的跟家长来表述啊，说我现在看不清楚啊，或者是我有这个视觉疲劳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孩子啊也会出现一些我们家长能够观察到的一些动作和这个表现，提示有可能是出现视力问题，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
0: 孩子的话呢，他这个视力下降，尤其越小年龄的孩子，看东西的时候呢，他会歪着看，往前凑，即便大屏他也往前凑，然后你看手机的话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都是说视力已经很不好的一个征兆了。那么呢如果说这孩子经常眼睛有眼屎，或者说经常去挤眼睛揉眼睛，这都说明他呢就是眼睛的话呢，他的泪液分泌功能，或者说甚至他的这个蛋白层啊、水样层啊这几层啊，基本都不是说特别理想了。很严重的干眼在小孩也是会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东西重影，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视力和屈光检查。对于学龄儿童呢，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已经近视或者近视特别快，还有父母本来有病理性近视，每6个月要复查一次，尤其像学龄的孩子，那么你要用睫状肌麻痹验光，然后呢这样才能验出他真正的近视度数，因为孩子调节力是非常强的，不应只看裸眼视力，还应该结合矫正视力屈光度。医院都会给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的，现在是强制性的要求啊，只有把孩子视力变化放在长期的档案中去观察，才能更早的发现问题，并且呢为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提供依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田医生做客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暑假护眼的相关知识。保护孩子的视力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好的用眼习惯坚持下来。那么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是每天要多一点户外的光照，少一点连续近距离的用眼。同时呢，还要注意早一点睡觉，要端正我们的读写姿势，而且呢，还要定期的规范来检查。暑假呢是孩子休整身心的一个好时机，也可以成为重新建立健康用眼习惯的一个新起点。家长要多一点陪伴和规划，孩子呢就会多一份清晰看世界的底气。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4: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

0: 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2: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0: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3: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

0: 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带火了不少地方，我的阿勒泰让新疆牧区成了热门目的地，今年生命树又把青海推到了大家的眼前。很多观众追完剧啊，心里都有一种冲动，好想去那里看看。这份向往的背后，大概不只是风景的吸引，更是对那些守护故事的敬重。剧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情节是有真实原型的，可可西里那片广袤的无人区，巡护员曾经确实只能靠双脚和望远镜去守护藏羚羊迁徙。如今 5G 信号覆盖了生命禁区，监控系统能在指挥中心实时观测上千公里外的画面，甚至还用上了仿生机器藏羚羊去近距离记录他们的生活。但是再先进的设备终究替代不了人的坚守。三江源上万牧民主动放下牧鞭，转型专职巡护员，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他们最懂这片土地的习性，遇上暴雪、信号中断等极端情况，依旧能靠双脚去踏遍每一片草场湖畔。与此同时，影视 IP 也为当地乡村文旅打开了新路子，取景小镇复原剧中场景，打造了沉浸式打卡线路，还有青海湖、黄鱼洄游、冷湖雅丹特色高原美食同步走红。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高原，聊聊科技与牧民携手守护生命净土的真实故事。
2: 以前我们更多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得靠人挑肩扛去完成所有的工作，那现在在整个守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开始有了一定的科技的辅助？
3: 是的，陈宇，就是您关注到这个点，也是这些年就是这个我们一直在采访当中呀，下去就是了解调研当中就是发现的一个比较这个近些年新出现的一个点，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讲这个生态守护啊，我们都觉得这个全是人的故事，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夫妻俩守一条河，像可可西里就是三代人更多人接续的守护一片荒野。但是现在呢就是又有了新的变化，就是除了人的坚守外，您到了之后也能看到，就是科技也正在替他们把这片高原就是看得更远更细以及更全。青海省呢就最早就建了一个东西叫这个青海生态之窗，就是可能您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它是个摄像头，但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它的功能要丰富的多。它从最早的就是几个点位，到现在了已经建到了上百个点位，像覆盖的这个地域，从这个三江源，然后到了祁连山，再到这个青海湖、柴达木、河湟谷地等，就是全省的五大的这个生态板块。它其实相当于，它叫青海生态之窗，其实相当于就是给青海安了一双就是永不闭合的电子眼，就是到了那个青海市生态环境厅的指挥大厅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各种的就是监控的视频以及动态的数据分析。是比如说你点动鼠标，哎，现在对面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距离西宁就是上千公里之外，年宝玉泽雪山湖泊，可能就是这个澜沧江源头的这个画面里面雪豹这个活动过的痕迹等等。包括就是这套视频系统，它的这个也是取得了这个很不错的这个点击量。然后我们刚才说到青海省的这个生态之窗，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就是叫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简单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这个红外相机和这个监测点，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把整个三江源祁连山看得透透的。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像就是跟咱们这个具体的感受连接的不是很密切。我可以给你举个这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可可西里，他这两年我们去采访的就有明显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生活在城市生活当中嘛，其实手机信号 5G 信号很普遍，但是你想在那种就是生命禁区里面， 5G 信号现在都已经进了禁区。像这个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可可西里的这个就保护站里面，它已经实现了这个 5G 网络的全覆盖，包括就是还可以实现就是跟城市差不多的这个上网的这个速度。 加上之前的这个卓乃湖保护站，目前啊，可可西里就是已经拥有多个就是 5G 的基站，它覆盖了整个就是武道梁迁徙的这个通道、藏羚羊观景台等多个的关键区域。就是在那边就是零下30多度的这种极寒环境下，设备也是能照常这个运行的。就是我们有这些网络之后，它到底能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巡护人员，他就是在不巡护的日子里面，他也通过就是这个指挥后台的这个大屏，他也可以实时观测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动态。这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其实是很大的提升。你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动物交警。那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是通过望远镜来判断藏羚羊可能快到了公路，那它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预判的不够的这个准确，你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管控车辆的时间可能要这个更长，或者说是就是这个管控的没有那么及时，很多时候可能羊它已经到了路边，但是车还在走，就是没有这么高效。但是现在有了一些监控系统，它在后台就能坐在房间里面就能看到远远处可能就是有藏羚羊靠近，它按照这个时间推算。就是，然后再进行交通管制，这样就是既保证了藏羚羊它就是这个过109国道，然后也保证就道路上的车辆也不会因为这个藏羚羊过这个道路啊，就是等待的时间过于长。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像这个卓乃湖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是去年啊，他们和这个科研单位联合，在这个藏羚羊群里面就是放入了一只这个仿生的机器藏羚羊。当时他们给我看照片的时候，真的是长得跟真藏羚羊一模一样。然后它肚子里面确实装了这个传感器和摄像头，然后加上这个网络这个传输啊，还有就是 AR 算法，甚至是让这只藏羚羊就是悄无声息的这个混进了羊群里面，然后实现了就是近距离对藏羚羊的观察。以前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都得拿着望远镜蹲点，你想藏羚羊嘛，它野生动物，野性又比较强，它一看见人就跑。但是像这只机器藏羚羊，它可以就是毫无察觉的，就是混入到这个羊群里面，就是更有助于就是人类对于这个藏羚羊它的这个生活习性的了解。除了就是我们说这个看得见的这些监测设备之外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您可能想不到，就是在咱们这个青海的果洛州玛多县啊，当地的这个运营商已经建起了这个卫星加微波的双系统通信网络，改变了以往就是大规模的挖沟埋光缆，对生态可能会造成破坏。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在鄂伶湖、扎伶湖这些鸟岛实现了全天候的高清监测，通过布设的就是上百台的红外相机和数十路的这个远程视频监控，它的整个监测的面积对地票也可以达到这个近1万平方公里。然后通过就是这个自组网和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它就可以对这个数万平方公里里面的雪豹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进行这个智能的识别和分析。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雪豹，其实我们采访了，我在青海就是采访这么多年，我们也做过很多就是这个雪豹的新闻，然后也跟着就是这个科研的工作人员去这个探寻过雪豹的足迹。但是我们到现在就是包括我还有就是我们站里面的同事，其实我们从来就是肉眼在野外没有看到过雪豹，它
2: 哦，
3: 真
2: 这
3: 的
2: 样。
3: 很难，对，真的很难被拍到，
2: 确
3: 包括
2: 实，
3: 这
2: 到这个青海
3: 个。
2: 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比如说那个。大家能看雪山啊，什么这些的景区啊、景点的时候，在景区的这个标上都会标志一个，说可能这个地方是雪豹会活动的区域。但是
3: 对，
2: 当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问，比如当地人说，哎，那什么时候能看雪豹？他们可能给你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是，这两天温度啊什么的不太合适，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另一个就是他会说，哎，雪豹就算出现也是会晚上出现，所以你白天肯定看不到，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大家。看雪豹最好的方式还是去这个野生动物园，对吧？是
3: 对。
2: 这个过程。
3: 它的行踪一直很神秘，而且又很隐秘。包括我们就是跟咱们这个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聊，因为他们有专门是这个长期常年是在研究这个雪豹。我问他，我说你见过几次雪豹？他说我肉眼看到的雪豹，他说也极其的少。他说包括他的很多同事其实都没有见过雪豹，因为它实在是很难被看到。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聊到，就是我们现在有了像这个红外相机啊，还有 AI 识别以及天空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就是在这个科技的助力下。就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像这个我国首次大规模这个雪豹种群的评估啊，就是在青海三江地区，它的这个评估出来的雪豹数量已经达到了，就是超过了1000只。像在这个玉树匝道县的昂塞乡这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就是雪豹分布比较多的地方。他们11年间里面，就通过这个 红外相机结合 AI 技术就已经识别到了120。

0: 七只这个雪豹的个体，就是我们感觉它这些都是冰冷的机器，以及就是这个像比较这个可能离我们生活当中比较远的这些监测的网络啊或者等等，但其实就是人们借助这些科技的手段，才能就是更加的深入到这个了解到这些森林。但就是回归到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它这个科技再厉害，它也代替不了就是这个雄护猿的那双脚。就是再先进的科技设备，它在像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它都有罢工的时候。但是最关键的数据呢，还是得靠这个雄护猿，它雄护是亲眼看到、亲手记录，这也是现在三角洲国家公园推行的模式，这个技防加人防的两张网，就是天上的卫星、空中的无人机，还有地上的红外相机，这些是铠甲，就是保护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像三角洲国家公园内的1万多名管护员那双脚，才是铠甲下面那双跳动的心脏，是这一张网里面谁也不能少，包括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丘培扎西是用生命守护这个可可西里，叶静恩日和冬木素用脚步丈量黑河源头，如今呢，科技又给了他们一双更长的眼睛，更灵敏的耳朵，在这片高原上就是最珍贵的东西，从来没有变，那就是那份放心不下。
1: 即使现在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大家对于整个无人区的监测，对于生物的保护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就像我们在神话故事里说的"顺风耳，千里眼"，现在我们已经都有了。但是，这些巡护员他们的工作依然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依然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其实对于在当地的生活的人来说啊，其实呢，刚才包括我们的听众也能从小龙刚刚的讲述中听出来啊，就是如今呢，生命树的这个故事，它的发生的地方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他讲述的故事当中那些保护的人，他们的装备，他们所处的环境啊，都已经有了变化。再比如说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其实在，我自驾去德林哈这个剧中白菊家的这个拍摄地的时候，我也去打了个卡，我也发现啊，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就是我到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很大的这个音乐声啊、喇叭声啊，大家在宣传啊，会去这个有这个大家的吆喝声啊，去告诉大家我正在售卖的东西以及这儿的情况。然后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热情的老乡跟我说："哎，说那个地方就是，哎，你赶紧去那个地方，那儿还人少呢。"然后他给你有这些介绍。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也实现了文旅的改变。你比如说，有专门的打卡的咖啡厅，有可以去打卡的那个电视剧当中的那些固定场景。然后当我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当时特别震撼了一点，说："我说啊，这个电视剧看起来好像跑了好几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一个院里面都完成了。"然后就会想起很多记忆，包括白菊骑的那个摩托车啊，然后等等等等。据我看报道啊，前2天白菊的扮演者，杨紫也回到了德林
0: 是
1: 哈
0: 的
1: 的
0: 呢。
1: 这个电视剧的拍摄地，然后大家就也是蜂拥而至。其实这些电视剧的拍摄，包括这些演员跟当地的互动，还有很多游客的到来，也会使拍摄地，也会使当地的乡亲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第一个，他们有了更多的收入的方式；第二个，更多的游客的到来也使得当地的，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酒店啊、饭店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也在产生着新的要求，也有了更多的人开始通过一部电视剧，通过一个故事，通过几代人的守护故事，而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所以这种影响好像不简简单单是作用在可可西里这片无人区上，不简简单单是作用在这些可爱的生灵身上，也对于当地生活的百姓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坚守者，他们比如说牺牲的这些原型人物，他们能够知道他，我相信他们也会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收获，也是对于当地的变化和改变。对于这个当地这些老乡们，包括百姓啊、牧民啊等等村民们，他们的这些变化，是不是也有很多你在采访当中和了解到的那些内容？
0: 就是像刚才你提到，就是 你开车一到那停了车之后，就有这个老乡们吆喝着你，哎，我这边有啥，然后你应该去哪边看，就是极其热情，然后现场感觉到就是这个很热闹。当然就是这个《生命树》这个电视剧爆火之后啊，它就是不仅仅是这个火了一部电视剧，它其实还是带火了一座城，像这个生命树所在的这个德林哈市。他就是因为这个生命树火了之后，就是很多的游客就是纷纷就是慕名前往去打卡，然后当地呢就是也是翁立波们的动作很快，就是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呢，不仅就是在这个德令哈，就是克鲁克镇，也就是这个生命树取景地所在那个镇，是斥资打造了这个像你看到的老火车站啊，还有就是医院啊等核心场景，还沉浸的这个大哦，还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文旅基地，就是你去了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就他那个。马志县的那个政府进，就是大门进去之后，里面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细节啊，其实很真实，具有体验，就是瞬间就把人拉回了就是上个世纪那种的这个回忆。然后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就取景地里面就是每一处的这个地方，它都很用心，然后都是就是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感受。我们也是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了解到，就是。它这个克鲁克镇这个沉浸式的影视文化基地，是今年开园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是累计接待的游客量已经超过了15万次，带动的这个周边的消费呢是增长了4000多万元。去了之后，不管是走到它的这个医院的那个场景，还是走到走廊那个场景，还是到别的地方这个场景，就是它每次让我去的都能感觉到实现了从这个看电视到这个。一步入戏的这个神奇的这个穿越，除了就是像这些带动游客来之后，当地呢就还开展了就是像两边这个商业街的这个商旅这个文创产品的售卖啊，就是包括各种就是这个附带的这种的旅游的这种的消费的这种的体验。
1: 当地我们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对于当地的这些，生活产生了改变？
0: 刚才就是我们聊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面，它就是1万多名牧民，就是他放下了牧鞭，然后成为了就是持证上岗的这个巡护员，就是曾经他们就是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草场，然后他们从这个放牧者变成了就是守护者，他们这个每户家里面啊，实行的就是这个一户一岗的制度，就只要通过就是培训，然后持证上岗。你就可以就是拿到就是1800多元，就是这个稳定的补贴，这就是你的管护员，就是每个月发给你的工资。另一方面，这片草场以前是你从小长到大的草场，现在就是你不仅可以拿着钱，还可以就是去保护这片草场。这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不敢想的好事情，其实是一种。当地的牧民也是这么给我们说的。
1: 那像他们开始成为了新的守护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啊，然后也有很多人想去这个也去见识见识啊，他们可能从小成长的这片地方。尤其是很多人在看了电视剧《生命树》之后，说我也想去青海，甚至我想去可可西里，我想去看一看藏羚羊，我想去看一看那片地方或者故事发生的地方，英雄诞生的地方，这事儿它能行吗？
0: 这个大家都说就是看了《生命树》之后，包括我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在家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好多亲戚朋友也就问我，他说这个，他说我们看《生命树》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想去这科西转一圈。我当时就给他建议，我说这个，虽然是人人向往的这个高原秘境啊，但是这个就是在可可西里，就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保护第一的原则，就是我们也刚才讲到，就是它是几代人就是献出生命就是在保护的一个地方，然后可可西里呢。它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核心区、生态红线区，就是广袤的这个无人区，这些都是严禁就是任何未经审批的这个非法穿越、徒步探险以及自驾等活动的。然后根据当地的这个文旅部门和公安部门发出的最新的这个通告，它是严禁任何单位、社会组织和任何人，就是未经报批就擅自进入可可西里、昆仑山等就是生态保护区和生态红线区，以及就是。未开发的无人区和风管控的这个区域，就尤其是这个对这个非法穿越、徒步探险、自驾越野等野外露营的这些活动，就是当地还明确的强调，违规进入高风险区域产生的公共救援、生态损毁等费用都需要这个当事人及组织者全额的这个承担。 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被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纳入刑讯记录。就是咱们去旅游，一定就是要抱着一颗敬畏自然、守法初心的心，就是千万不能拿这个安全开玩笑，也不能给这片净土就是添麻烦。不过就是大家感觉好像我这么向往的地方，怎么感觉哪都去不了啊？就是他只是说是核心区不能随便进，但只要咱们就是自驾游，沿着这个青藏公路109国道，它国道两侧的区域它都是开放的。就是您作为游客，你可以就是在安全的地方，就是可以停车，然后尽情的这个欣赏这可可西里生命禁区的风光。你也可以从这个格尔木出发，然后沿着109国道一路向南，沿途能欣赏到这个昆仑山的壮阔，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原址，如果运气好的，还能在路边就是看到藏羚羊啊，藏野里野牦牛这些高原精灵。但是游览期间，也要遵守这个规定，不能就是说是这个。私自穿越啊，等行为。
1: 就是大家的这个想去看可可西里，想去看到这些保护地的青山绿水的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所有的前提都是以保护为先的哈，这也要提醒一下朋友们。那么话说回来了，好，我保护为先，我就先不去这儿了。但是青海这么大，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小龙老就跟我们说过，青海的面积非常大。那有没有其他您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去旅游的地点，或者说是可以去旅游的线路呢？
0: 比如说，就是你是第一次来青海，那我就首推的这个景点肯定就是这个青海湖嘛，因为它是我国就是面积最大的高原内陆湖。然后像这个季节，又是青海湖里面的这个旗舰物种，就是青海湖裸鲤，我们当地也叫这个黄鱼，它是洄游的季节，就是它会从这个湖里面，然后一路逆流而上，就是回到它的这个产卵地进行这个产卵。这也是当地，就是我们这个季节都叫这个，半河清水半河鱼。就你能看到在湖边看到大量的这个黄鱼的集结，然后可以感受一道就是这个生命逆流的这种的就是奇迹。然后看了青海湖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再驱车到这个茶卡盐湖。我们都说这个茶卡盐湖它被称为是天空之镜嘛，就是它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湖面就宛如一面镜子，就倒影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这里面就如果穿的是那种比较这个鲜亮的衣服啊等等，就是拍照打卡还是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就是在一路往西，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德令哈，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生命树取景地过了之后，你还可以再往西走，就是到了像咱们这个翡翠湖。就我们刚才说盐湖它是一种美，然后翡翠湖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湖它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它又是另一种风情。然后再还可以就是再往西走，再往西走，我们可以到这个冷湖，对吧？冷湖因为它是这个大量的这个额伯梁雅丹地貌地区，它这里有像这个它被称为也是这个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像这个有这个火星阴地的景点啊，还有就这个，我们说这两年比较在各大什么像小红书啊、抖音上比较爆火的这个叫黑独山，它不是被称为就是这个水墨。山水，是水墨画一样的景色，你行走在其中，就是人在山中走，宛如画中游，就是那种景点，就是大家都说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出片的地方。像这个一路去了之后，还可以再往西走，到了什么下一个就是如意湖啊等等，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景点，就是一路往西，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片高原大地上，相较于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这种苍凉，然后独特，还有就是最后就是这种大美的景观。
1: 哎呀，刚才小龙老师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啊，这个在青海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去的旅行的地点和线路，而且应该是现在当下的这个季节是很适合在青海进行旅行的，也是应该到了青海旅行的旺季，对吧？那我们来青海玩了，哎呀，好玩的不得了，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可能只有在青海能品尝到的美食？
0: 刚才我们聊到就是我们大饱眼福之后，还得这个大饱口福啊。你像青海的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它的这个好吃的。就是说到这个青海的美食啊，我觉得，首推的肯定就是神奇的面。在青海不仅能吃到牦牛肉和青稞，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青海拉面。 很多人以为就是拉面是这个我们邻省，就是甘肃兰州的特产，但实际上青海的拉面产业有特别深厚的根基。就是像咱们青海的这个海东的熊化和化隆，青海拉面呢，它也是叫这个民族团结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碗面里面融合了这个藏族的牛肉、汉族的小麦，再加上这个蒙元的清油和熊化的辣椒，最后由回族的同胞，把它给拉出来，然后真真切切地串起了就是多民族的协调的这种链条。您可别看小看这一碗面，它这个现在在青海当地来说，就是青海几十万的各族群众，就是走出深山，奔向国内300余座城市，开设了近3万家的这个拉面店。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过100亿的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为什么一开始我要首推这碗面呢？就是，大家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是出自哪里呢？其实就在青海。就是2002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在青海省的民和县喇嘉遗址的房址里面，发现了一碗倒扣的这个陶土碗，然后碗底居然保存着一根长约50厘米左右的这个面条。然后经过这个考古学家们专业的测试之后，发现这碗面条的历史距今足足有4000年，然后这个面条它是由小米和这个做成的，也被誉为是这个世界第一碗面，所以到青海来说就是首推，我们可以先吃一碗面，然后紧接着还有美食，就像这个什么擀面片啊，擀在青话里面就是小面小的意思，就是手揪的像指甲盖一样大小的这个面片儿，这种就是纯手工做的面食，然后它也是就是通过先揉面团，然后再切成粗条，然后再这个静置回软，然后再通过这个抻长之后用手一揪，然后形成这种可口的这个面条，再配上像这个油泼辣子呀等等。还有就是青海来了之后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手抓羊肉，它可以说是青海美食里面的这个硬核担当，选用的就是当地本地的这个肉质特别鲜嫩的羊肉，然后不膻不腻，配上一把蒜儿，就是特别的好吃。说了这么多美食啊，大家可能很好奇，那我来了之后去哪吃才是最正宗的呢？我们
1: 哎，
0: 要首推的就是青海的这个下南关街，这是一条百年的老街，它这里面汇聚了像这个手抓羊肉啊、炕锅羊排啊、精品烤馍啊、干煸羊肠啊，还有青稞发酵的甜胚啊，还有就是这个老酸奶啊，就是每一样都有就是浓郁的烟火气息，就这个地方不仅是游客打卡的地方，它也是就是我们作为本地人也经常会去转的地方，它就是有很多的我们说这个烟火气，然后味道又很独特，就你走进这一条街，你从街头到街尾，基本上青海所有的好吃的就是这个，都基本都吃过来了。刚才就是给您介绍了这么多好吃，其实，我还想跟您分享一个，就是青海啊，它很多的这个，还有一种美食，它的名字特别的这个，形象叫这个背口袋，就
1: 背口
0: 是，
1: 袋。
0: 对，就是背诵的背，然后口的口，然后就口袋的口袋。
1: 哎，
0: 我
1: 这
0: 当
1: 没听
0: 时，
1: 说过。
0: 它其实，是这个互助土族的一种传统面食。做法非常有仪式感，它是用青稞面或者荞麦面，就是摊成这个薄薄的煎饼，然后，再放上这个牦牛奶或者说是这个酥油啊、蕨麻等，然后卷好之后像一个鼓鼓包包的小包袱，提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背着一个口袋，所以它就是这么得名。但是它吃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然后这个背口袋这个美食啊，它也是这个土族群众就是家里面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就待客的，就用来就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年兴起的一个美食，我觉得要强烈的推荐，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三文鱼啊，我们都说这个三文鱼刺身或者怎么，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在青海还有这个炕锅三文鱼，就我们刚才说炕锅羊肉，现在也有炕锅三文鱼，它是怎么做的？因为其实这道美食它近几年兴起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这个里面。你像这个我们知道青海的龙羊乡水库，它其实是全国最大的这个红鳟鱼的这个养殖基地，这里的这个水质啊冷凉，然后又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养殖。你像它青海的这个三文鱼养殖的量已经占到全国将近一半以上，超过一半以上。所以它的这个因为有这么大的量在，所以它又兴起了这些新的美食，像这个炕锅三文鱼。我们当时也这平时也会吃到这个美食，就给您简单的描述一下，经过就是这个炕锅里面炕过的这个三文鱼啊，它就是 这个鱼肉它既吸收了这个炕锅的这个焦香和配菜的这个辛香，然后每一口就是特别的鲜辣沉吟，然后又保留了就是这种炕锅菜的这种西北菜的这个粗犷和豪放，然后巧妙的把这个顶级的冷水鱼做成你想象不到的一种限量款。
1: 嗯，这除了在青海，别地儿还吃不着。
0: 对，只有在青海有。
1: 哎，这就是刚才啊，小龙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啊，可以在青海吃到的美食，独特的美食啊，不用说别的地方吃不吃得着了。说实话，刚才介绍之前，好多名字我都没听过，都没听说过，就更
0: 也
1: 不用
0: 欢迎
1: 说
0: 您
1: 吃
0: 常
1: 得
0: 来。
1: 着了。那今天呢，其实跟小龙老师我们一起啊聊了。关于在青海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也是跟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相关的。其中有很多典型的人物，像多杰他的三代原型，他们的故事，他们三代人之间的接力，都是让我们感到现在可可西里这片高原的土地上，那些生物能够如此安静的，能够如此快活的生活在那儿。以及这个季节正在大迁徙的藏羚羊们，它们的种群的危机的解除和慢慢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大家默默的付出。再比如说，还有很多还没有被我们所熟知的人，他们依然还坚守在这片高原之上，或者是当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手握着先进的科技去保护这些生物，去保护这片土地，但依然还需要每个人的坚守和坚持，这些都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而这些内容也都需要大家来到这片土地上，才有可能深切地感受得到。当你走进这片高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他们的故事发生在这片地方，原来他们的故事当中做的那些事情是如此的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多多关注。青海关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可爱的人和事儿，要再一次感谢小龙老师，要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谢谢。
0: 好的，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大美青海。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完青藏高原人与生灵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把视线转向内蒙古草原，这里同样经历着生态修复的漫长征程。很多人不知道，一株不起眼的小草，恰恰是修复大地创伤的核心力量。跨越亿万年，草始终是维系陆地生态最坚韧的基地。在内蒙古查干诺尔地区，退休老人郑博玉从1999年起就带领牧民在干涸的盐碱湖盆种植耐盐碱植物碱蓬，累计治理面积近50平方公里，探索出治理盐碱干湖盆的可行途径。在呼伦贝尔的扎赖诺尔，百年矿区正以梯级修复加植被重建模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计划到2030年实现全区矿山绿色全覆盖。从一味索取到主动修复与自然共生，这片草原藏着中国式生态修复的完整答案。一起来听听这平凡小草蕴藏的巨大生态力量。
4: 大约2200万年前。地壳运动不断抬升青藏高原，最终形成世界第三极。这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气候，温润气候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寒冷、干旱，大多数植物渐渐退去，而匍匐在地面的草本植物野心勃勃。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针毛种子的尾部进化出针一样的芒刺，精妙的螺旋结构利用空气中湿度的变化不断向下旋转，将种子推入地下深处，在土壤的保护中度过漫长的冬季。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北方，身材高大的乔木 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看似弱小的禾草，无需像大树一样，依靠个人的能力完成生命的马拉松。这是一场充满变数的群体接力赛，以个体短暂的生命获得整个族群生存的空间。冰封的土地上，他们将种子深埋进土壤。干旱的荒漠，他们利用短暂的雨季迅速生长、开花、结出种子，完成生命更替。洪水蔓延的湿地，它们进化出可以在水中呼吸的根茎；空气稀薄的高原，类似涡轮增压器的细胞结构，让它们能充分吸收二氧化碳，茁壮成长。大约10万年前，内蒙古高原的地壳断裂带上，不断喷发的火山，在改变北方地质景观的同时，孕育出最广阔的一片草原。草以其庞大的族群，最终构成40%的中国陆地。它们不仅重新塑造了地球的容貌，并最终推动人类文明的出现。3月的天山北脉依然寒风萧瑟，带着羊群在这里生活了3个多月之后，哈萨克牧民江阿努尔终于可以回家了。东牧场到霍城县的家有300多公里的路程，送走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需要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用最短的时间赶回家，以减少牲畜在路上的伤亡。

0: 这一段名叫果子沟的山路是转场路上的必经之路，1000多米的高差让沟内聚集了大量水汽，最厚可达4-5米的积雪成为转场路上最大的阻碍。几千年来，哈萨克牧民重复着这些迁徙的路，一年当中哈萨克牧民要在近100个草场上停留，每一次艰苦的迁徙转场只是为了抵达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伊犁河谷丰沛的水汽滋润着这里的牧场，塑造了北疆最美的草甸草原。水是草原上一切生机的基础。初夏的降雨为草原带来最佳的生长时机，土壤中附着在根系周围的真菌在雨水的感召下渐渐成熟，它们将菌丝向四周伸展，在草原上形成环状的蘑菇圈。在空中更容易找到比周围草色更深的蘑菇圈，年复一年，随着菌丝不断向外延伸扩展，蘑菇圈越来越大，它们和牧草的根系相伴相生，一起向四面八方扩张衍生。更广阔的面积意味着获得更多的降雨，漫长的旱季草本植物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地面，争夺水分成为草原生活的主题。
1: 关于草的研究呢，需要采集植物还有跟植物相关的种子、植物生长的环境的土壤样本，因此从野外采集草类的标本，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但想要把有些草带回实验室呢，还是要费一些力气的。

0: 甘草是草原地下的巨人，它的根系可以延伸到地下数米，而地面上的生物量呢，不及地下的十分之一。发达强大的根系，为了获得土壤深处的水源，做足了准备。用专业的扫描仪给植物制作一个完整的影像，可以完善采集地种子资源的数据。
1: 你们俩别用力，我这地方把握住啊。
0: 不过，给这个两米长的草做 CT， 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一般都认为草是矮小和脆弱的植物，那是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关注它们地面之上的生命，而对于土地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当我们把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展现出来，对比它们惊人的尺寸与复杂的网络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它渺小吗？
2: 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草本植物将生长点不断向地下探索，这意味着当地面上的叶片被动物吃掉之后，牧草非但不会死亡，它们位于根部的生长点还可以不断生长出侧枝，萌发新芽。只需要零星的雨水，草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可以恢复繁茂。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的祖先出现在草原上，在不断的寻找、捕获、驯化和改良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蓄养动物，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最终，他们发现，只有一年四季不断更换草场，牲畜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大约8000年前，最初的游牧部落出现在草原，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它由草类根系和土壤交织而成，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要么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要么是黄沙。50厘米，一个成年人拳臂的长度，也是草原与荒漠的距离。这是一条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细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年平均400毫米降水量，是乔木林生长的最低要求。横亘在中国腹地的高山，由东北到西南连接成线，阻挡来自海洋的温润季风。由此往北，低于400毫米的降水量无法支持乔木林和大面积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就成为了游牧民族的草原。地理意义上的草原并不辽阔，继续往北，当年平均降水量低于200毫米的时候，草原渐渐过渡成荒漠。摇摆在荒漠、草原和农田之间的农牧交错带，是一条时光隧道。来自北方的游牧族群和中原的农耕族群，在这舞台上不断演绎冲突与融合、排斥和交错。纵横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游牧族群，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都是在此兴替交融。这是内蒙古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平均每个交易日，上万头牛羊会从这里流向各大城市，端上人们的餐桌。
3: 卖你得了，来吧，哎，卖你了。
2: 每年几十亿资金从这里回流到草原，牧民们用来继续扩大牲畜养殖。过去的50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断改变着饮食结构，对肉类食物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如今，中国人每天吃到肚子里的肉。

0: 50是50年前的13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草场上，牧草在充分生长之前就被牲畜吃掉。食物缺乏的时候，动物们会将草的根部吃掉。缺少植物根系的保护，土壤中的水分会很快蒸发，随风起沙。到20世纪末，中国90%的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与此同时，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需求，中国的草原面积还在急速缩小。从清代以来，迫于人口压力，长城南面的农民开始大规模涌入这片养育无数游牧部落的草原开荒，越来越多的牧场变成耕地。上世纪中叶再次出现草原开荒的高潮，内蒙古牧区的人口由26万增加到193万，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开荒的面积超过1000万亩。每年的春天，耕地上薄薄的土壤暴露在烈日之下，失去植物根系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吹到空中，飘向远方。克尔沁沙地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在降水量稀少的草原，人们需要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20世纪下半叶，内蒙古草原上的湖泊萎缩消失，没有了水的湖底，盐碱不断地从地底析出，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带起大量的盐碱粉尘吹向草原。克尔沁沙地成为中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煤矿开采导致大量的地下水被抽空，底层塌陷。21世纪初，克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沙化退化日趋严重。大自然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在干旱少雨的土地上形成薄薄的一层以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壤。它们是保护这片干旱大地的皮肤。这里曾经水草丰美，是游牧狩猎部落繁衍生息的乐园。黑色的石头上留下了从青铜时代以来就有的远古岩画。数千年之后，石头还在，草原已经消失。
1: 1968年的8月，我被分配到内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这儿来插队。等我们越过这沙梁，那小湖就好像从眼前一下跳出来一样，哎呦，那么大！你想想，这个小湖有30平方公里那么大，所以南北的宽度达5公里，所以大的时候欠着日人兴奋得不得了。2002年的时候，大队的书记他就跟我打电话，说是个老郑啊，你快来看看吧，查克东干了。这20公里长4公里宽没有水，全是白茫茫的盐碱面，几乎没有一棵草。
2: 就是刮起风来，这个盐碱粉尘也是把周围的这些草呀就烧死了。
3: 我们家草场正好在这个大脑的下风口，所以我们那个有些碱化的呀、沙化的这些比较严重。
2: 当时我也想的说是可能这个地方将来以后这个草场不断的退化，就像这样的瓜可能会从这个地方迁走吧，有可能。
1: 北京的沙尘暴的没有沙子，只有尘。中国地质科学院做考察，最后研究之后发现，北京的沙尘暴里面的粉尘的样品

0: 最接近的就是咱们这干的盐湖，它一年能搬走多少沙子？30万吨，就光从查干道出去的沙子就是30万吨。
1: 三百吨。
2: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郑伯玉开始频繁奔波于北京与查干闹尔之间，他动用了几乎个人所有的关系与能力，寻求拯救大湖的途径，从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渐渐成为草原修复的专家。碱蓬是一年生植物，可在重度盐碱地生长，还可以吸收土壤中的大量盐分，播种当年长得好，秋天种子落下，第二年重新发芽生长。在听取了专家的建议之后，2003年夏天，郑伯玉开始试种碱蓬。
3: 一个是这个碱蓬的种子也是非常的小，在一个湖盆，这个由于沙尘暴的原因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0: 就用单发犁开一条沟，把种子撒在沟里，那沟可以挡风，拿一个塑料管扔在那个犁的后头，完这管子上头接在种子箱里头，完让种子一点一点往里漏。
3: 用调拨的方法，就是基本上成活率基本上都在80%一样，一条一条都出来的特别的好。
0: 从现在的实际状况来看，已经接近80%的面积都已经什么了，被绿化了。
2: 人类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物种，这个星球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我们需要为草原留下空间。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的影响下，野生动物也逐步回归到他们曾经繁衍生息的草原。随着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启动，国家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实施了退牧还草、金金风沙原草地治理、以垦草原治理等一批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0年，国家更是出台《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这也是18大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生态保护重大规划。在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等重要的大江大河重要生态功能区布置了9项重大工程，守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其中矿山修复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
4: 这边呢，正在做的呢是样方的检测，大概1平方米内是有11种植物，有羊草、披碱草、西麦草，它们都是我们扎拉诺尔这个地区的原生植物。我们用来修复这个扎拉诺尔露天矿的呢，也必须得是这种乡土的原生的植物。
2: 黄楚婷他们修复的扎赖诺尔露天矿区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从上世纪初开始，历经俄国人、日本人、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开采，1965年之后更是开始大规模开采，直到2017年正式闭矿。这片土地已经经过人类110多年的攫取，留下了这个长4.1公里、宽1.6公里的大坑。
4: 这里有水帘洞，有火焰山，有流沙河，真的是有一种9981难的感觉。没有当地的原生植物种子，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啊。植物种子的这个采集和扩繁这个过程真的是太漫长了，你先要去草地上把它采回来，那么可能一开始只是几克啊、几十克、几两，最后变成几十亩地、几百亩地的种子。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衍生植物的这个种子的繁育、扩繁等等， 将近5年的时间，2017年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植物种子呢也成熟了。我们选取了当地的29个这个原生植物品种。那么我们呢也是在扎雷诺露天矿里用原生植物打造了一个近自然状态的草原环境，还做了我们的这个小草的诺亚方舟。我们管它叫诺亚方舟，是因为它是一个种子库，有50年到100年的长期库，也有10年到20年的这种短期库。就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这几千个植物品种，我们是都有种子的，都可以找得到。真的有一天说草原上的某一个植物品种消失了，那我们从库里把它拿出来，再把它繁育出去。
2: 正是因为小草诺亚方舟的前瞻性和重要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北方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纳入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的组成部分，并给予了连续的资金支持。其中保存的4.8万份种质资源和12万份植物标本，成为保护北方草原生态多样性和牧草品种培育及改良的重要依据。而正是露天矿区所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保留了这些宝贵的本土草原种质资源，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最自然的研究基础，也让这片美丽的花园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之一。
4: 只有乡土的东西，它是最能够适应这个地区的，甭管是为了节水还是为了抗盐碱抗旱，那么只有这个地方曾经长过的东西是最适应这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奇迹呢，是小小的种子创造的，人类索取了100多年，留下了大自然的这个伤疤，最后还需要自然来修复。我们呢，也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8: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7: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8: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7: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8: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7: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座甜滋滋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您知道吗？无锡人做酱排骨，十斤排骨要放八两糖，糖是盐的八倍。这种甜蜜蜜的饮食习惯跟运河有关。当年广东广西的蔗糖通过运河运到无锡，让甜味在这里扎下了根。无锡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北倚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这里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百年前就有了面粉厂，有了城际铁路。这里也是吴文化的摇篮，太伯奔吴的故事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无锡的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河道、街巷、码头、老宅，像一幅活着的江南画卷。还有惠山的天下第二泉，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就诞生在那里，一曲无韵风华深藏万古江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无锡，感受这座江南名城的千年魅力。
4: 源头渚位于无锡西南角，它形如巨源浮游，因此得名。这里曾是太湖航行到达无锡的重要地标。400多年前，徐霞客从江阴乘船出发，经运河进入太湖，利用此处交织如网的水系，开始他的壮游天下。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江苏境内15条主要流入太湖的河道中，就有13条在无锡市。以京杭大运河南段为纵轴，两侧分布着多条通江入湖的河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无锡既有沃野良田，又有通达水路，被誉为太湖明珠。

0: 据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在无锡东南角的梅里建立起古沟吴国，吴文化从此萌芽生长。庄若江20多年来一直从事吴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研究。
1: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太伯庙里的太伯井，这个地方是原来太伯的故宅所在地。那么东汉的时候呢，就建了太伯庙，就保留下了这口井，有3000多年的一口古井了。那么在这里呢，他筑城守民，开凿帛读，会通百读，传播礼仪，教授农耕，所以他是吴地的最早的开发建设者，也被称为开发江南的始祖。
0: 到秦汉时期，无锡城临水而建，西面是发源于惠山的梁溪河，可直达太湖，东面是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吴古固水道的基础上拓挖的古江南运河，两条水路构成天然屏障。
1: 为什么叫无锡县呢？因为它就设在无锡湖的旁边。那么吴字呢，是我们吴语的一个发声词，锡呢也跟今天的金银铜铁锡没有关系，它其实是赐福的意思。而无锡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一块天赐的福地的意思。
0: 水者，载物之源，象征着生机与福气。无锡堪称福地，和水的关系密不可分。南长街位于无锡市中心区域，与旁边的运河形成水路并行的格局。40多年前，无锡城市规划师孙志亮为了绘制无锡老城历史水系图，和同事们一起丈量了古城的每一条河流和街道。
2: 无锡呢，从明代开始，归北城有4个门，南面叫望湖门，就是望太湖；西面是4000门，东面是近海门，北面是控江门，就是控长江，就代表了无锡通江达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无锡古城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沿着河岸而走，河道弯曲，街巷也跟着弯曲。有一首诗这样形容无锡城：九支羽箭一张弓，10道河流8路通。
2: 无锡呢，就是宽城的古运河东面的一条运河，像一把弓；城市的蛇河像一把盐，随着这个盐有9条小河，好像盐上射的箭。
0: 从空中俯瞰，古城轮廓形如龟背，有2个半圆河抱，圆周与直径皆由运河之水巧妙勾勒，韵味无穷。小楼巷位于6涧河和7涧河之间，秦少莹的家族在小楼巷附近居住了近700年，这里是无锡谭氏和秦氏等家族的世居之地。现存建筑以晚清民国时期的为主。秦氏家族老宅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院子里保留着一口老井，这饱含矿物质的井水正好用来浇灌一株无锡城内目前有记载的历史最悠久的牡丹花。
2: 这颗牡丹呢，到无锡已经是整整160年，清明左右，这颗牡丹花呢就会如期的开放。在1864年的秋天，我的高祖父他从河南开封回无锡，那些同乡亲朋好友呢，大家就集资买了这一株牡丹。
0: 秦家祖先选择了沿着运河这条当时的高速公路将牡丹带回无锡，
2: 从开封出发，坐船沿着运河一路往南就到无锡了。就这里花当时就是说这里上岸也就是6分钟时间就可以到了。
0: 无锡处于京杭大运河苏南段中段，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往南可到苏州、杭州，往北可过常州、扬州，直抵天津、北京。运河又与长江相接，溯长江往西可上巴蜀，往东直达上海，可通五洲四海。运河连接古城街道，很多路口都设有码头，交通便利。故当地有"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的说法。

0: 我们家族啊，已经在这里居住了600多年。这个运河啊，孕育了我们。这个画都是我父亲画的。
1: 蔡健二的父亲蔡光甫用画笔记录下运河曾经的繁荣。他的无锡古运河图组被无锡博物院收藏，图组共出现了超过250条清晰的舟船。这些舟船将无锡的繁荣与热闹展现得淋漓尽致。16幅图组中有一座核心岛多次出现在画作之中。这座岛叫黄布墩，又名小金山，相传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至无锡湖时留下的。人们在开掘运河的过程中，当遇到山体残丘断块时，并没有简单的除去，而是改造成墩、主、低等形态，用以缓冲分流，让水流平稳可控。黄布墩地处京杭大运河无锡城区北端，是无锡运河的重要地标。年年竞渡闹龙舟，爱向芙蓉无上游。早在宋代，无锡人就利用这里河面开阔的优势，将龙舟赛转移到黄布墩附近的运河里举行，形成融湖竞渡的盛景。
2: 运河对无锡的商贸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锡坐拥南北水道交通枢纽的优势，一跃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漕运中心。那么由于无锡的水土好，所以它种出来的粮食好，无锡就发展为了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米码头。那么随着米市的繁荣呢，淮阳高宝湖产棉区的人，那么来这个地方买米，他不能空载呀，他就要把当地的棉花运过来，就在城市的北门以外形成了有名的布码头。
1: 商贸的兴盛又促进丝钱码头的形成，莲蓉桥的两侧聚集了20多处钱庄，奠定了无锡近代百年繁华的物质基础。如今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航运繁忙更胜往昔，来自山东、安徽、浙江、上海等地的煤炭、钢材、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依托通江达海的水运体系运往各地。黄金水道的综合效能延续至今，流转来往，夜以继日。

0: 下午一点，书码头说书准时开场。
1: 等到谢家户上来的，来了后四周一个事情，全部动自阴阳台。人家鱼翅门也下了，地上面我也弄下来。
0: 书码头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和平书厂，位于清明桥畔。评书《乾隆皇帝下江南》，其中说到乾隆六下江南，多次经过了清明桥下这条运河。运河河宽约20米，可供两条游船交错而行。两岸人家枕河而居，河、街、桥、窑、宅，众多空间元素有机组合，建筑与河相接，大小码头错落分布，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典型风貌河段，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
2: 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呢，在南门以外，它是古运河和博渡港两条重要水道的一个交汇处。北宋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设了西山驿。那么南宋定都临安以后，这条驿道也和首都地区紧密相连，它沿线的商贸活动也日益发达。
0: 到了明代，为防御倭寇，原本穿城而过的运河改成环城而行，运河在清明桥北侧东西分岔，使得双圈护城的城市格局更具特色。明清时期，古城南门外的博渡港逐渐发展成了无锡城货物集散地，砖瓦窑业、野筑业、造船业聚集，百工兴旺。

0: 东林古运河小学在无锡瑶群遗址博物馆举办研学活动，孩子们正在体验用泥土揉捻塑形。这条大窑路曾是无锡古城历史上最火热的地方，明代初期街道有百余座砖瓦窑，窑工近万人。有人说从这里烧出了半座无锡城。从小就生活在大窑路附近的本土作家阮希清曾经用30多篇小说讲述过这里的故事。
1: 历史上古运河、博渡河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泥啊都堆在岸边，是用来烧制砖瓦的最好的原料。我们最有名的拳头产品就是青砖，青砖里面有道工艺，在烧制的最后需要用水去把它浇一遍，那运河水源源不断，取之不尽，天时地利形成了我们的大窑路。
0: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卢晓军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古运河在通过苏州之后进入无锡古城之前，由东南转向西北，与正南北向呈40度左右的偏转，这个规划隐藏着城市营建者独特的匠心。
2: 无锡呢，那属于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夏季高温炎热，同时它又受到这个海陆分布的影响啊，受东南季风控制40度左右的偏转，有利于把我们夏季的这个东南季风啊，沿着古运河这条廊道啊引入城市，给我们密集的这个城区啊降降温。
0: 疏通运河挖出的泥土成为砖瓦窑的原料，用运河水给青砖降温，再以运河河面为走廊引进季风，古老的运河以各种方式为人们的生产慷慨相助，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远方的味道。在众多喜欢甜食的城市里，无锡可谓独占鳌头。在无锡的这间老菜馆里，西方菜烹制技传承人杨建兴正在制作酱排骨，这道菜他烧了50多年了。
3: 我们无锡的红烧菜呢，对这个糖呢，准备的量比较多。
4: 我们做10斤排骨，需要用8两糖、1两盐，糖是盐的8倍。
0: 在以糖为贵的年代，广东、广西等地的蔗糖经杭州、上海通过运河行销至此。无锡强大的购买力让甜蜜的奢侈品在这里流行，甜腻可口的灌汤小笼包，甜而松脆的凉席脆扇，糯软之甜的四喜面筋等等，都是满意幸福滋味的甜蜜佳肴。
5: 丫头，这个糖芋头喜欢吃的吧？
6: 糖芋头啊，超喜欢，
5: 甜的喜欢吃的啊。啊，
6: 你最喜欢吃这个啊？脆扇，脆扇，妈妈小时候就吃这个。
4: 今我们曾经的远道而来，今天在无锡甜蜜相遇，干杯。
0: 晨曦初破，人们纷纷来到惠山南路的白沙泉取水，这眼古井水质干裂。
7: 平时我们打这个水回去呢，就是泡茶喝的，这个泉水呢泡出来的茶口感比较清甜。
0: 与古城相对的惠山有着丰富的泉脉，经过岩层和沙石的过滤，水质自然清澈晶莹。西汇公园内的惠山泉则被唐代茶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苏东坡经过无锡时，用这里的泉水泡制贡茶小龙团，并留诗纪念：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 不敬第一，含蓄为二的泉水，温暖了古往今来茶客们的胃。经典名月二泉映月也得名于此。相传无锡民间音乐家阿炳常在惠山泉池旁独自演奏，忧伤而又意境深邃的乐曲中寄托着对生活的不屈和憧憬，也走进了千千万万颗孤独的心，飞升海外。如果说惠山泉水给阿炳带来了深切灵动的艺术巧思，那么江河湖海就印刻了无锡通达进取的创业文化。
8: 90多年前吧，太爷爷进了一台压面机，传到我这边已经是第四代了。
6: 20元。
9: 面很好吃啊。
10: 2个小时的车子就是2块钱面嘛。
0: 许社街上的这家百年面店，至今每天还会卖出500公斤左右的面条。作为一个地处江南的城市，无锡人对吃面情有独钟。在长期研究无锡工商业发展的汤可可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源自百年前无锡面粉工业的兴起。
1: 为了解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面粉厂呢都规定公司的职员每天早上必须要吃面，必须把昨天加工的面粉用来加工成面条来使用，以便可以判断质量是不是达到要求。
0: 今天的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由100多年前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改建而成。近代的中国频遭外辱，激发出国人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无锡实业家荣宗敬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中写道，是以他国在吴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养己他人痛心之事无余于此。无锡的实业家们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在自己家乡开始创业之路。

0: 上海铁路博物馆保存的这张火车时刻表显示，1906年7月，沪宁铁路沪西段通车后，无锡到上海的时间由原来的乘船至少5天左右时间，缩短为4小时15分钟左右。沪西区间运行客运火车每天上午下午各一队，由此可知百年前就有了城际铁路。沪宁铁路又在南京与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津浦铁路交汇，让无锡成为水路皆可通达天下的江南产业腹地。积累了财富的无锡人在此办学筑路，渐渐改变着家乡的样貌。修建的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创建的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都成为无锡的文化地标，至今对外开放，激励后人。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朋友们，感受完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无锡的魅力，接下来我再带您开启一场山水寻仙之旅。咱们去两个鱼米之乡，找找水里游的那些鲜味。第一站去湖北鄂州，您知道吗？那儿有一种鱼啊，跟一座城绑在了一起，那就是武昌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诗句让这条鱼名扬天下，但您知道怎么辨别正宗的武昌鱼吗？还有更有意思的，当地人告诉我，最好吃的武昌鱼得跑完一个马拉松，从梁子湖沿着长港逆流而上45公里，游到长江口的那一段，这样的鱼肉质才最紧实最鲜美。第二站，咱们去江苏溧阳，那里有一种青虾，能连壳一起吃，吃完还能吐出来一个完整的虾壳，特别神奇。更稀奇的是，这虾养在山上，丘陵山区层层叠叠的虾塘，水草修的是整整齐齐，像给虾盖了房子，又留了跑道，养出来的虾晶莹剔透，活力十足，一鱼一虾都是绿水青山给咱们的金山银山，一起去尝尝吧。
2: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3: 大包小包带走，
4: 大包
5: 大包，微信收款，谢谢渡边。
2: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6: 肉质鲜美啊，
7: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2: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8: 正宗的，
9: 哎呀，不是正宗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2: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10: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11: 正宗的武昌鱼有13根半刺。
2: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2: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2: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13: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2: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8: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自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2: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 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新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4: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11: 从那个弯
4: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2: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回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鄂州反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4: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2: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5次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反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4: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2: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6: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亲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2: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6: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呢，尾鳊接近正方形。
11: 别的两种鱼呢？
6: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第二个就是它的浮鳞，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11: 就这么点
6: 儿啊？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基部，全部是尖的。对，有。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11: 哪里？
6: 它的第一根鳍条。
11: 第一根鳍条。
6: 又等于它的头长，
11: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2: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5次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次。
11: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接下来想尝一尝。
4: 尝一下，先尝一下。
11: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4: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就是我们叫服务，群众叫托。来，你尝一下哈。
11: 谢谢。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2: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次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14: 1、2、3、4、5、6、7、8、9、10、11、12、13，
15: 这是半根。
2: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16: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 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2: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16: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

0: 但是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五常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五常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五常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五常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五常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1: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0: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2: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0: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3: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
1: 哇，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3: 对对对。
1: 哦，这么大一盘。
3: 这是盐水的。
1: 盐水、啊、
3: 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1: 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3: 这壳不可以吃，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有一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0: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3: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1: 真的能？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0: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0: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1: 你好。
3: 哎，你好。
1: 是张大哥吧？
3: 哎，是。对。
1: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3: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1: 这么多啊？
3: 对。
1: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3: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0: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1: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3: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0: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3: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0: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1: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4: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1: 这工人是在抓

0: 虾吗？
1: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0: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1: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2: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且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1: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2: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1: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0: 前面，
1: 对，
0: 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1: 对。啊，
0: 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2: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1: 我们就是留着见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0: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1: 对，你看它的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二分之一。
2: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4到9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1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0: 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1: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0: 你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1: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0: 收地笼了。这个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地笼。
1: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0: 这个
1: 笼，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笼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0: 可以看到虾了。都在这儿呢。
1: 对。
0: 这个也不少哎。
1: 对。
0: 这么多。
1: 活力很强。
0: 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个。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1: 对，这本身就是他战斗的武器。
2: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0: 还挺特别的，看着
1: 晶莹剔透，对吧？比较粗壮。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0: 好像没什么虾线。
1: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2: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0: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
1: 还可以。对。
0: 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1: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0: 那挑一挑呗。
1: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0: 还有神器？
1: 对，那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对。
0: 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1: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0: 怎么弄呀？
1: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
0: 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1: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 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0: 哎，这个好快啊。哎，
1: 对。
2: 为了保证涉渚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肤质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按摩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住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0: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2: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灼，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他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4: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无锡的酱排骨和小笼包一路吃到了鄂州的武昌鱼、溧阳的青虾，从江南水乡的古韵到鱼米之乡的鲜美，从千年运河的文化滋养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馈赠，每一处风景、每一道美味都是大自然与先民智慧的共同馈赠。有机会欢迎各位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净化网络空间，守护青少年成长之路，今天播出别让色情漫画盯上你的孩子。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铲屎官被骗记。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当互联网成为青少年学习生活社交娱乐的主要场域之一，各类隐形陷阱也悄然渗透到成长的各个角落。刷单返利的骗局盯上学生群体，不良内容诱惑未成年人价值观偏差，个人信息泄露埋下隐私安全隐患。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净化网络空间，守护青少年成长之路，将聚焦真实司法案例，拆解套路，明

0: 法西礼，以法治护航青少年成长。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频弹出几十元的不明扣款信息，满心疑惑地询问孩子，换来的却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默与慌乱的掩饰。这看似寻常的熊孩子乱点链接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随着跨省调查的深入，一张浏览量过亿、专门围猎青春期少年的色情网站浮出水面。从精心设计的章节悬念，到诱导充值的连环陷阱，再到隐藏在境外的专业犯罪团伙与复杂的虚拟货币洗钱链条，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被警方连根拔起。是谁在暗处盯上了我们的孩子？面对青春期的好奇与迷茫，家长又该如何筑起沟通的防线呢？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网络猎杀背后的真相，守护少年的健康成长。
1: 凌晨时分，忙碌一天的苏女士正准备休息，突然一条扣款短信让她睡意全无。
2: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啥子充值，哎，当时我就好奇怪哦，都十一二点钟了，我又没刷手机，我都准备睡了。
1: 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还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在晚上十一点钟以后。
2: 发现有更多的信息，还之前就有了，一共有几十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三十啊、五十啊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一千多了。
3: 他当时应该是猜测是他自己的孩子消费了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消费了的。
1: 苏女士立即前往儿子的房间，试图了解情况，可儿子表现得非常抗拒。
2: 结果一推门进去，哎，他很紧张的就在往床上藏东西。我就问他藏的啥子，他也不说。我就说我才收到一条转账信息，是不是你点了什么链接啊、网址的？他也不开枪。
1: 儿子的沉默让苏女士苦闷不已。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在雅安，她的遭遇并非个例。
4: 金额大概就是二十、三十，最多不超过五十块钱。然后，现在总的金额我看了之后，差不多有800到900块钱了。
5: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6: 综合多位家长反馈的线索，他们的孩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男生；二，每次充值的金额都在100元以下，但是充值次数很多；三，充值全是在深夜，有人甚至通宵不间断充值。起初家长以为充值是为了玩游戏、打赏主播，甚至是网络赌博，但是呢，这些都被排除了。那么这些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小额频繁充值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
1: 苏女士百思不解，儿子小额充值究竟为了什么？她找儿子谈心，对方却始终沉默，似乎有难言之隐。随后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7: 通过他，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游戏网站，然后进入了这个色情网站，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输进去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浏览色情图片和色情漫画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色情网站。
1: 该网站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 APP 访问，内容充满了极强的暴露性和引诱性，不需要注册即可观看。
7: 当时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很高，浏览量很高，达到了1亿多次。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应该是挺多的。
1: 随即警方对辖区内浏览该网站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3: 发现我们本地的还有5个人在观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对这5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15岁左右。
1: 这些15岁左右的中学生都观看过色情网站，每人充值数百至上千元。
2: 哎，很惊讶，感觉天都塌了。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呢，这样子一回想起来呢，确实他。

0: 最近的是状况是不如以前，老师也跟我反映说他上课打瞌睡，我也不晓得为啥子还会有这样的网站存在，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1: 啊，我心里面当时是一是很诧异，二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2: 气愤之余，家长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
3: 他接触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早。首先，这种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什么，他就要学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尽早能根除这些网站，让孩子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说去浏览这些污秽的网站吧。
2: 羞羞色漫网站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浏览量巨大，资金流水超乎想象。
4: 经我们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羞羞色漫网站共有上千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后经统计，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
2: 警方随即对该网站展开远程勘查和取证，
5: 随机抽起了400来部进行涉淫秽物品的鉴定，鉴定出来是军事淫秽物品，所以它远超立案标准。同时，它的里面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漫画性，所以说很多未成年人他会疯狂的充值到里面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2: 羞羞色漫网站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观看者欲罢不能持续充值呢？民警研判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6: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是以漫画为主，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个每一种这个漫画的形式啊，它都有一些简要的简介和小的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引诱性的字眼的这种情节在里面，然后把每一部的漫画都分成了若干的这种章节。
7: 它这样设置在你们看来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了？
6: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它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2: 民警介绍，观看者可免费浏览第一章节，后续章节则需要先充值成为会员，再购买网站独有的书币才能解锁权限，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书币。
6: 充200的话，然后它会对应一个20000的书币。但是虽然说你这个它这个书币看着很多，但是它每一部漫画你都需要去花钱。
7: 它这个书币正常情况下在这网站里面能看多少部漫画了？
6: 这个20000的书币的话，在观看他给你提供的这些漫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看个4-5部。4-5部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短，可能2个多小时你可能也就看完了。
2: 利用故事性维持注意力，通过章节切割制造悬念与缺失感，持续刺激感官与好奇心，最终引导观看者从试探性浏览转向重复性充值，实现非法敛财。警方认为该网站背后应有专业团伙操控。
4: 色情漫画的内容它在不停的更新，每次进去的钱对应的收款账户它都会不一样，它是随机的，它后台就是有技术这块在不停的频繁的更换这个收款账户。
6: 为了快速有效的发现线索，我们就直接把一些相关的域名和网址丢到我们这个亚洲云锦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这种绿色和大量的算力来节省我们的警力。
2: 四川雅安，别称雨城，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依托独特区位与清洁水电建成的全国首个碳中和绿色数据中心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成为西南地区领先的算力枢纽。2023年4月，立足这一产业高地，雅安公安创立了亚洲云锦网络安全管理平台。作为四川公安改革试点与行业标杆，它标志着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的实体化落地。在实际警务工作中，亚洲云锦全面赋能指挥调度、安全监管与预警研判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最有力抓手。
6: 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最初是在经开公安发源和孵化。那么通过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发现了涉及深圳、 东莞以及浙江还有天津等一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为这个色情网站提供了一些网络服务。
2: 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发现收款账户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在1200余万元赃款中，有700余万元先流入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随后全部转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传的账户。唐某传1978年出生，湖南永兴人。经过调查，唐某传及其妻子名下的公司均接收过赃款。
4: 然后在进一步的研判发现，这个唐某传的妻子的这个一个兄弟，也接收了他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也接收了一级账户大概160万元的这个涉案资金。然后我们就推测他们三个是一个家族的团伙，做这个洗钱的这个事情。
2: 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198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资金流向显示，唐某传夫妇收钱后将绝大部分赃款转给李某武，再由李某武兑换成虚拟货币上交境外金主。
8: 综合来看，该案的幕后金主藏身境外，通过境外的社交软件遥控指挥，以虚拟货币结算，并将资金呢转移出境。涉案人员遍布国内多个省市，属于典型的跨境跨区域新型网络犯罪。警方推断，该色情网站在国内必定有一个较为专业的运维团伙，他们是网站得以持续运转的技术中枢。那么这个团伙藏身何处呢？谁在幕后操盘呢？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参与到整个犯罪链条之中呢？
2: 三个同窗好友为何甘愿沦为被操控的帮凶？
6: 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疑似工资的一些构成。
2: 一对至亲郎舅又怎会深陷罪恶的漩涡？
9: 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2: 隐秘的色情网络将如何被各个击破？色情网站定期更新，且不断更换域名地址，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呢？民警利用亚洲云警平台筛查，一个名叫钟某杰的00后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
4: 就发现每次一级账户转了钱给这个钟某杰之后，钟某杰又把这个钱转到各种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维护的这个费用的消费。然后我们就推测说，这个钟某杰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其中的一个运营技术人员。
2: 相关信息显示，钟某杰不仅个人支付账户涉案，还在海南和广东注册了2家公司接收赃款。
4: 但是到了9月份之后，他的账户就没有相关的记录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我们就推测说有可能他退出了。
2: 如果钟某杰退出，那2023年9月后的网站由谁维护呢？很快，民警通过钟某杰发现其发小钟某行迹可疑。
4: 钟某呢，他自己注册了2家网络科技公司，共收取了色情网站的充值费用50万元左右。然后他本人的支付宝，共收取了一级收款账户，包括深圳、上海的等网络科技公司的账户，共计28万元。
2: 民警进一步梳理发现，钟某杰和钟某经手的绝大部分赃款最终都转给了他们的同学钟某红，后者将大部分转移给境外上线，剩余部分除自留外以日结形式转给钟某杰、钟某二人。
4: 就会每天在晚上就会转一部分钱给钟某和钟某杰，转了资金有时候是150，有时候是200，有时候是300。
6: 每天的交易记录呢，又比较符合这种稳定的，能够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2: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

0: 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1: 我去啊，对的嘛，都我也是穷一样的。
2: 85
1: 对，就这个车，就这个车，我们再看后面。
2: 有车，看后
1: 面。颜色就这么黑颜色。
0: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3: 非常的激动。
1: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震动了。他们应该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3: 之前我们去过
1: 餐馆东，像饭馆东。
4: 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钟某。
0: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5: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的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0: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
4: 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其实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0: 警方原计划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红。
6: 来呀，
1: 别动，别动，别动！
7: 没有钥匙，
1: 门关。
7: 钥匙呢？
5: 钟
7: 哪个房间？
5: 钟。
7: 在楼上。
0: 随即，在钟某红的配合下，民警赶到了钟某的住处。这套房子是钟某的女友租住的。
8: 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
6: 你们知道，反正我是说没有，你们信不信我也不知道。
9: 信你嘛，肯定要信你噻，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6: 对，
9: 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那网上的钱那么好挣吗？
0: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7: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让我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0: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10: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的一些网络公司啊，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0: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1: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6: 这是我的。
1: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吗？是吧？
6: 是的。
1: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6: 挂在修色乱。
1: 修色乱什
6: 么？支付宝通道三。
2: 那你注册的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吗？
11: 收账转账。
2: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11: 已经构成了犯罪。

0: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零零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船夫妇。
1: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设置你
2: 啊，
1: 也是你
2: 啊，
1: 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2: 我也不知道。
0: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船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船的七弟李某武。
3: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啊，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0: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船入伙。
4: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5: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他买成 U， 然后再换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0: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船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船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船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3: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嘛。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0: 因利字当头，李某武、唐某船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6: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0: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7: 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0: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5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0: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深入调查色情网站的幕后金主，并依法推进相关人员的审判工作。回看本案，同样是参与涉黄网站犯罪，钟某红等三人被认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李某武、唐某传则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何同案不同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这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0: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线，沉默才是最大的风险。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男子起诉卖家。另一名男子呢，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被骗后都选择将骗子告上法庭，他们最终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铲屎官被骗记。
2: 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罢，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2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啊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3: 2天后， 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这与顾翔之前承诺的航空运输和免运费大相径庭。林泽鹏因此十分愤怒。尽管如此，林泽鹏仍然希望能尽快将心爱的猫咪带回家。然而

0: 让林泽鹏糟心的事情远没结束。
1: 于是呢，林泽鹏啊付了150元的运费后，将猫提了出来，可却没有想到，收到的猫根本就不是他先前相中的那只。另外呀，这只猫还无检疫证明。林泽鹏气得呀，当即打电话给卖家顾翔，要求退货。被顾翔拒绝后，他不忍心呐，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3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0: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1: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顾翔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顾翔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顾翔向其支付3倍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3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顾翔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顾翔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物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顾翔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顾翔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

0: 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1: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0: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艳的聪明，脑子活。
1: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她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她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啊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啊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啊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燕，说呀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啊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呀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

0: 叫黑子。之后朱燕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啊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朱燕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啊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1: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他减轻负担，安小健觉得这是求之不得。于是安小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事物全部委托给了朱燕。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安小健意识到他信错人了。
0: 一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进来呀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呀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燕呢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燕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燕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一年多，宠物医生啊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啊都不菲，可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1: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一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啊，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一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两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0: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2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

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燕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燕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燕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一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燕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燕。朱燕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朱燕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燕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她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燕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但丈夫高宇辩解说，他只是将名下的一个微信号给了妻子朱燕，虽然事先知道朱燕是用来骗安小健的钱的，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因此啊，丈夫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认定为朱燕诈骗的共犯。那么高宇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呀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从犯的认定。从犯是主犯的相对称谓，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子。起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起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燕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燕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燕、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0: 作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周燕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对高宇应减轻处罚。周燕、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周燕、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燕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燕、高宇继续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燕一样的黑心骗子。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用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荒草的时候呢，
5: 你好像最近
1: 有点烦我，
5: 可是你们想
1: 过了，就
5: 是
1: 你通过去下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是家庭最珍贵的礼物，但有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往往是在宝宝出生以后才逐渐显现。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带您了解新生儿筛查到底查什么，怎么查，什么时候查，以及为什么父母健康也不能掉以轻心。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起跑。
2: 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新生儿的话题。每一个孩子的降生呢，都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开始，但是啊，有些宝宝刚一出生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通过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我们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不仅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同时也关系着我们国家人口质量的提升。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专家，咱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0: 郝婵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
3: 你好，舒东。
2: 郝教授啊，今天我们向您请教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相关问题。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是针对出生缺陷防控措施第三个环节的一个补充措施。在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经过1994年的立法保护，我们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母婴保健法，到现在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出生缺陷防控还有出生人口素质的提升，婴幼儿以及儿童健康的提高呢，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保驾护航的作用。那新生儿疾病筛查呀，这些先天性或者遗传性的疾病进行早期的一个筛查。
2: 明白了。所以我们就是筛筛这个孩子刚出生的孩子哈，有没有一些先天性啊或者遗传性的疾病。
3: 对，
2: 早发现早后续进行管控和干预。
3: 对，
2: 有些家长可能说了，你看我夫妻俩人健健康康的，我们家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遗传病史，我生出来孩子肯定健康，不会有遗传病，还有必要做这个筛查吗？
3: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几方面的原因。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
3: 我们通常情况下为什么要做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有几种情况。有些呢，像第一种情况，父母亲可能是隐性遗传的携带者，他们通常是没有发病症状的。当他们父母亲均为携带者的时候，就有可能，也就是1/4的概率来生出来先天遗传性的一些疾病患儿。
2: 他们俩其实都有这个隐性疾病的基因。
3: 对，
2: 但是隐性的没在他们身上发生。
3: 是的
2: 啊，但是不巧的是这两个疾病的基因他们都给孩子了，
3: 碰上
2: 都给孩子了。
3: 是的，
2: 孩子就变成显性的了。
3: 是的是的、
2: 哦、
3: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针对一些基因的一些新生变异，我们可能在父母亲当中是没有发生这些有害性变异的突变的，但是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可能胎儿期就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烈性的基因的突变，最终导致胎儿可能会发生在新生儿期出现一些新的遗传性或者先天性疾病的症状。第三个因素的话，主要是在孕期的一些母体环境，由于母体环境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孕期胎儿期的发育的过程，甚至是在出生阶段一些外界的干扰、也有可能引起一些先天性疾病。
2: 比方说、
3: 我们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2: 哦、
3: 这个就有可能母体的因素来导致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2: 比如说妈妈怀孕期间不适当的用了一些什么药物，
3: 对，
2: 或者出现一些什么意外，
3: 是的，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先天性疾病的发生。
2: 嗯，
3: 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在他们整个家族或者大的家系当中，有一些遗传病的疾病病史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忽略掉了，实际上这已经是有遗传病史的。因此说这四种情况呢，就提醒我们新生儿疾病的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所以就是提醒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孩子绝对没问题。
3: 对，
2: 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些万一出现的可能性给他抓住。
3: 是的，
2: 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3: 是的，最早的去发现，最早的干预和治疗，帮助到这个孩子和家庭。
0: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预防和治疗新生儿疾病的重要手段，
4: 有助于及早发现和治疗一些遗传代谢疾病，从而避免或减轻对新生儿身体的伤害，对于保障新生儿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质，都有着重要意义。
2: 一般来说，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涵盖哪些范围？
3: 实际上从立法之后，我们国家一直推崇的在全国层面开展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就是两大类，一类的是遗传代谢病，一类

0: 的是听力筛查，而这个遗传代谢病的话又包含第一个是苯丙酮尿症，第二个就是先天性甲低，全称就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不仅如此，实际上各个有条件的地区啊，省市自治区啊，也针对他们地区的一些特质，包括一些代表性的病种，也开展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的一些增补和拓展。比方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还有肌瘤霹雳缺乏症，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的话，随着一个新的技术，我们叫串联质谱技术的一些快速的发展和成熟，已经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基于串联质谱技术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那这个筛查的范围就更广了，涉及到的病种有30到50种之多。比方说我们在临床比较多见的有甲基丙二酸血症、先天性的肉碱缺乏，那么这些疾病的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呢，都可以对孩子的一些智力损伤，还有他整个多脏器的受累呢，起到一个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延缓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近五年以来呢，我们全国多地一些比较权威的医疗机构哈，卫生科研机构呢，也相继开始尝试基于基因组水平的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当然这个技术还处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阶段，它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完善呢，还有数据解读的一个成熟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我相信呢，这个技术也会为后期我们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做好一个更大的一个补充和拓展。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病种，那么孩子出生以后是不是很复杂呀？我们要筛多少项目啊？怎么筛呀？大概多少天完成啊？
0: 这个您这问的这个问题正是很多家长啊，尤其是新手爸妈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呢，比方说今天出生了，我们在出生后的48小时到72小时在院内就会给孩子进行一些听力学的筛查。
1: 那就后天可能就抱走了。
0: 是的，就在院内就进行筛查。对于我们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呢，是在出生后的3天，也还是在院内期间就会做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一定要给新生儿做充分的哺乳。
1: 为什么？
0: 像我们的苯丙酮尿症，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哺乳，那么苯丙氨酸的代谢的状况是不能真实反映的。那新生儿可能处于一种无蛋白复合的情况下进行这个苯丙酮尿症的筛查，有可能会拿到一些假阴性的结果。假阴性对于我们的筛查的话，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哺乳。另外为什么一定要说做到3天呢？是因为比方说像我们的先天性甲低，那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母体呀、生理性的干扰、脉冲式的干扰，会导致我们 TSH 的值会相对的偏高，又会造成假阳性。
1: 查出来是有病的，但其实是假的，
0: 是假阳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的时间窗口的选择、充分的哺乳，对于我们新生儿疾病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新手爸妈哈，刚出生完了以后，可能妈妈在那儿躺着进行恢复呢，孩子本来是放在旁边小床啊，
0: 是的，
1: 也许过2天医生就抱走了，
0: 是的，
1: 护士就抱走了，哎，筛查这个去了啊，一会儿再给你送回来，或者筛查那个去了哈、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行为。咱们只要依据医院啊、护士这个正常的这个流程安排，对吧？
0: 对，
1: 您不用去主动的进行筛查，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帮您安排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立法的比较规范的一个流程，它有一套很好的筛查、诊断还有管理体系，这个在我们国家来讲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公共卫生服务。
1: 咱们具体说说怎么筛哈，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筛查听力，咱们知道大人如果去检查听力，一般是拿个音叉在你耳边叮响一下，哦，右边听见了，叮响一下，哦，左边也听见了，
0: 对，
1: 是吧？小孩他不会说话呀，他也没有反应啊。
0: 对，
1: 这听力怎么查？
0: 所以这个也就是对我们包括我们的新生儿科、儿童保健还有我们的耳鼻喉科的一些专家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这项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一般就是要在孩子熟睡的这个阶段植入一个我们这叫无创的一个听力检测仪，然后对孩子的听力进行一个评估。另外的话，遗传代谢病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创伤，就是要进行扎足跟血。为什么要取足跟血呢？是因为我们的小宝宝呀和成年人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插静脉，但是呢小宝宝我们的静脉不好长，而足跟血是容易扎出来血的，所以就要用足跟血啊，它的这个创伤最小，而且呢效率最高。
1: 所以咱们平常说的查一下足跟血，其实就是郝教授今天讲到的这些新生儿的疾病筛查。
0: 是的，
1: 拿这些血液的检查结果就已经反映出那些指标，
0: 是的，
1: 到底是不是在标准值之内了。
0: 是的
1: 啊，明白了。所以一般来说3-4天这些项目就全做完了。
0: 是的。
1: 那检查报告当时就能回来吗？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0: 一般情况下的话，听力的筛查很快就会得到反馈。那么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时间要等一段时间，但是

0: 我们国家推出来的标准就是3天后筛查，2周之内就要得到有效的诊断和干预，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就是因为这些遗传代谢病如果一旦发现确诊的话，我们必须及时的用一些饮食啊或者是一些相对安全的药物来进行干预，最大程度的减缓这些代谢病对于孩子的脑损伤，我们的脏器损伤，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孩子。像我们的苯敏酮尿症筛出来之后，用一些特制配方的奶粉，低苯敏氨酸摄入的，可以对这个孩子的智力损伤减小到最低程度。
1: 郝教授，还有一种情况哈，比如说孩子是早产儿，出生以后他的体重过轻，比如说马上就已经送进保育箱了，或者是孩子刚出生发现一些特别的疾病，已经送进 ICU 了，可能没有及时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内进行新生儿疾病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怎么办？错过这个时间后续还能补吗？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针对早产儿啊 ICU 住院的孩子呀，我们会在他出生后7天给他进行及时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如果新生儿的疾病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程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超过20天。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来得及的。
1: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哈，假如说我们的产妇并不是在医疗机构进行分娩的，比如说一些意外的情况，或者是一些稍微偏远一些地区，是吧，在一些乡镇的机构啊，甚至更乡村的一些机构进行分娩了，那么相关的这种流程啊也是非常完备的吗？用不用他们自主的带着孩子去一些大的医疗机构进行这样的筛查？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在医疗机构来分娩的新生儿的话，我们全国都有一个非常完备和系统的网络。那么即便当地没有能力去做新生儿疾病的筛查，那么当地也会采集足跟血片，然后运送到上一级指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正常的合理的新生儿疾病筛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采集足跟血的血斑，这样的话能保证偏远地区的新生儿在出生后得到及时的样本采集以及很安全便捷的样本运输。
1: 所以这个及时的筛查，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
0: 对，
2: 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时间一般是在出生后的2至3天内进行，主要筛查先天性耳聋、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疾病，对于早产儿或病情较重的宝宝，筛查时间可能会在20天内进行。家长应遵循医生或医院的指导，筛查时通常通过足底采血进行检查，家长应配合医护人员，确保筛查顺利进行。
1: 如果新手爸妈哈，经过孩子的筛查拿到了报告，一看哟阳性的，某一个指标出问题了哈，肯定心里很着急。
0: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定的这种假阳性的存在，但是假阳性存在家长们都不用紧张，因为无论是听力筛查还是遗传代谢病的筛查，一旦出现一些指标的偏高或者偏低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复筛。复筛之后，我们的复筛也会有专业的机构啊，都是一些妇幼保健机构的儿保啊、新生儿科会及时的通知我们，然后进行复筛。复筛之后也有专业的队伍来进行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最后很快的去导入到我们的治疗当中，所以这个是不用紧张的。
1: 我们跟着医生的这个流程走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新生儿疾病的筛查，不要紧张，是吧？
0: 对，
1: 我们把这个流程走完，相信一定会为我们的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的。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啊，郝教授也说到了，我们国家相关的完备的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了，而且很重视这个。对于家庭来说，这个未来的希望，小宝宝他的健康成长是我们都期盼的，所以这些疾病的筛查很重要。其实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我们经常说的三早，筛查就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所以三早的意义非常重要。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筛查的疾病哈，很多是先天或者遗传的，那么我们已经明确的这个新生儿，我们专业上把它叫为先症者，那么这个先症者的一个明确诊断呢，就会对这些家庭的再生育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1: 对，
0: 那我们就会知道病因，然后呢再指导父母进行再生育，甚至他未来他自己的婚育都会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1: 对，优生优育嘛。
0: 没错。第三个方面一定要提到这个对国家的意义。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已经历时40多年，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那么从我们的家庭来讲还是社会来讲，它都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长期医疗资源的消耗，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所以我们说到这些筛查哈，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担心，这个费用会不会很贵啊？有没有一些国家的相应的减免的政策呀？
0: 因为很多新手妈妈也会关心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国家这种全面的两病啊，刚才提到苯丙酮和先天甲低，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在全国的多数省份都是免费的。哎，国家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了。第二个方面就是针对一些地方特色的增加的一些像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啊、蚕豆病啊，在有些地方它也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第三一大块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可以做30到50种的这种串联质谱的筛查，实际上在有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病种特色进行了拓展，甚至还进行了一些减免。
2: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保障新生儿健康的重要一环，通过听力筛查、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筛查、苯丙酮尿症筛查等代谢性疾病筛查，可以尽早发现某些疾病，减少因先天疾病导致的智力低下和身体残疾，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
1: 好的，朋友们，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呢，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请郝教授帮我们解答一下啊。来，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如果听力筛查不合格，是说明宝宝的听力一定出问题了吗？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的听力筛查是在出生后48到72小时之间，这个听力筛查呢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方说我们宝宝的睡眠状态呀、他不是在熟睡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环境噪音，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羊水对耳道的一些干扰，就会造成了一些假阳性的结果。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啊，新生儿的宝爸宝妈不用着急，在出生后42天我们会进行复筛。复筛如果真要还有不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在3个月之内进行新生儿听力的诊断。那个时候就需要去专业的机构进行听力学诊断。如果确实出现了听力下降的问题，就要及时的干预。
1: 没错。好，郝教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产前筛查没问题，那么我们还需要再做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吗？
0: 产前筛查没有问题，新生儿疾病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疾病范畴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先心这些结构型的畸形，还有一些染色体病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在产前筛查是可以很大程度去发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甚至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先天疾病的，那么通过产筛就爱莫能助了。所以必须经过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去很好的发现它。
1: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这样的
0: 筛查。对，而且产筛更注重的是结构畸形。新生儿疾病筛查更注重的是功能性的。
1: 就比如说像听力功能。
0: 是的。
1: 这在妈妈肚子里是完全测不出来的。
0: 对，还有就是代谢性的，像我们的遗传代谢病，它的外观，它新生初期的查体都没有问题。那经过它的一段生长发育和代谢的过程之后才会逐渐出现症状。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特定的新生疾病筛查来去发现它。
1: 好，谢谢郝教授。
0: 谢谢舒东。
1: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相关内容。那么这些筛查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宝爸宝妈能够重视起来，我们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宝宝的心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师王平将结合真实的临床病例，带您揪出那些极其隐匿的先天性心脏病。同时针对新手爸妈群里疯传的四大筛查传言，比如说首次通过就万事大吉，查出阳性就是确诊，扎足跟穴会伤身体等等，王医生也将为您逐一辟谣。
1: 王医生，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其实不瞒您说，很多新手爸妈不愿意听到这个词儿，因为他们都会觉得呀，哎呀，咱家的宝宝出生了以后看上去白白胖胖的，面色红润，健健康康的，谁都不愿自己的孩子是带着疾病出来的，对吧？
4: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点避讳，但是新生儿疾病筛查又是一个必做的项目。
4: 对的。
1: 那您首先给我们讲讲这种筛查对于宝宝的健康包括未来的成长发育有什么样的意义。
4: 那么首先为什么要做新生儿疾病筛查，我们说它的核心要义啊，就是在于我们把一些可以预防可以 干预的这些疾病，而且会对孩子以后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危害的这些疾病呢，在新

0: 生儿出生早期帮他筛查出来，然后及时的给予一些确诊治疗，那么从而呢保证这个孩子一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1: 所以这样的筛查还是非常
0: 非常有意义，
1: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看看这个小宝宝在出生之后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经过筛查又确诊了什么样的疾病。
2: 我们最近收治了一个新生儿患儿，这个宝宝是一个足月分娩的男宝宝，出生的时候一般情况很良好，生后一天多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呼吸有增快的情况，我们马上去床旁查房，发现孩子肤色欠红，口周稍暗，然后呼吸急促的症状，心前区心率是130次每分，但心前区可以听到二级的收缩期杂音，马上给他进行了一个经皮脉氧仪的监测，脉氧值是88%-93%，于是在头旁低热量吸氧下，孩子转入了新生儿科进行进一步的监测、治疗和检查。我们完善了床旁肺脏超声，提示孩子有新生儿肺炎；完善了超声心动，提示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缺损大概在4.5毫米左右。
1: 王医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小宝宝的经历哈，挺让人揪心的，出现了一个先心病的问题，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好像特别的隐匿，包括宝宝出生之后前一天还没什么事儿，没有发现呢。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的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其实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产检也没有发现，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通常呢就是宝宝家长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提问医生啊，那么我们这个产检做了很多次啊，心脏的超声这种检查也都做过，为什么没有发现宝宝在宫内啊，没有发现宝宝有先心病的这个问题呢？是有以下几个原因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呢，首先就是我们做产检的时候孩子的胎儿的姿势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孩子胎儿是背对超声探头的，那么骨骼的遮挡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对心脏的这种检测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胎儿这个在宫内的这个循环呀，是和我们新生儿以及成人它的循环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在胎儿在宫内呢，它是不用自己的肺
1: 呼吸
0: 来呼吸的，
1: 对
0: 对吧，它是肺是不工作的，所以它的循环的整个的循环状态是不一样，因为胎儿在宫内呢有动脉导管，有卵圆孔这两个通路，所以呢我们说它这个循环的路径是和我们成人和新生儿不同，正因为此呢，所以依赖这两个通道的这种先心病，就是比如说有些是需要出生以后他的这种肺开始工作了，那么这之后开始用自己的心脏哎肺来工作的时候，那么他才能显示出来的这种先心病，有的时候在宫内是发现不了的，
1: 也发现不了，
0: 是的，
1: 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0: 对，是的。然后再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些微小的缺失，比如说微小的室缺、微小的房间隔缺损，那么这些细小的这种微缺失在这个宫内的时候，我们做它的超声啊，可能由于分辨率的情况，那么我们有时候是发现不了的。
1: 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没有及时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
0: 是的，这个超声不是万能的，
1: 不是万能，
0: 我们说我们已经尽量的去保证孩子在胎儿期间发现他所有的问题，但是因为各种因素哈，他有的时候是不能完全发现所有的全部问题。
1: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些原因大家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先心病的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呢？
0: 那么这种孩子如果说他是带着一个先心病出生的，比如说轻微的先心病，比如说我有一些微小的这种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那么在早期可能如果我们不知道哈，可能觉着哎这个孩子基本上还是一个健康孩子，但是呢他有一个随着生长发育的过程，随着他的成长，哎，这个身高体格发育的这种长大，那么呢还有就是他的运动的增加，他的运动耐力有些孩子就明显不足，另外呢就是体格发育，这个也是很常见，有些孩子哎明明父母体格也不小啊，身高都不小，那么这个孩子呢却是瘦瘦小小的，他的体格发育因为各个器官他长期还是相对来说处在一个相对的缺氧的这么一个状况下，那么有的时候会影响他的体格发育，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喂养困难呀，包括有的时候容易气喘呀，有些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先心病，那么他可能在婴儿期或者新生儿阶段他就会有一些严重的结局出现，比如说一些危重的先心病如果没有发现，那么他出生以后这个孩子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结局，严重的结局我们说首先一肺动脉高压，如果说他时间长了 随着这个分流量的增多，那么肺血管的这个循环是逐渐的改变的，那么肺动脉压力就会逐渐的增高，当增高到一定程度，我们说形成艾森门格综合征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将会面临失去手术机会的这么结果，所以这种呢就非常令人惋惜了啊。另外呢，再有严重的结果，比如说心力衰竭，那么严重的先心病如果被得到发现和救治，那么这个孩子的心脏负荷始终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呢会出现心功能的一个衰竭。
1: 所以说到这儿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新手爸妈，也要重视孩子的先心病的问题。所以孩子出生尤其头几天，如果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先心病的征兆，会是哪样的表现呢？我们能不能及时通过外观的一些表现、外在的一些症状，能够有些提示？
0: 那么外观早期比较隐匿的症状，通常见的就是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术语叫紫绀。就是紫绀，我们可能在他的口唇啊，最早表现为口唇或者甲床甲床，对，然后这个位置，然后严重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这种肤色的这种发暗，他有的严重的孩子还达不到全身的青紫，其实一到青紫的情况，
1: 哎呦，严重了，
0: 那就谁都能看出来了，是吧？哎，妈妈可能都觉着已经不对，月嫂也觉着不对劲了，轻微的症状可能还需要我们的儿科医生的眼睛来辨识。
1: 明白，所以我们对于孩子先心病的筛查，在新生儿阶段哈。一般来说黄金时间是什么样的？
0: 新生儿的先心病筛查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从我们的政策上制定的政策啊，是生后6到72小时我们就要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对他进行新生儿先心病的一个筛查。可能在我们的母婴同室病房，家长觉着哎，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听到一个单独要我们再做筛查这件事儿，其实它已经包含在我们母婴同室儿科医生对他查体的这个过程中了啊，每天查体的听诊呀，包括血氧的这种监测，
1: 就已经把这个筛查给你做完
0: 了，是的，
1: 明白。好，这是我们说到很重要的哈，孩子先心病的筛查。那我们知道，对于孩子这种新生儿的疾病筛查，不光是心脏，还有其他脏器的，包括我们一些听力啊、视觉等等哈。
0: 对，
1: 您再给我们全面的说一说，捋一捋，对哈，他这个筛查的清单都有哪些？包括进行筛查的一些项目啊，他安排的筛查的时间，这个列表是什么样的？
0: 好的。首先，我们说新生儿从出生的这一刻开始啊，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外观检查，这是我们第一关啊，我们的助产室啊，在手术室产房就会对他进行一个外观的观察，那么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外观缺陷，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步，它虽然没列到我们可能通常说的筛查疾病范围内，但是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孩子后续陆续啊进入他的一系列所谓的这种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这种各个项目之内。那么我们说，首先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足跟血的筛查，
1: 对对，
0: 哎，足跟血的筛查，我们说特别是像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减低啊，还有就是苯丙酮尿症，我们的这个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几个经典的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听力筛查。听力筛查呢，我们说每天会有专门的这个技师要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听力的一个检测啊，有没有这个耳声发射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听力的一个筛选，初筛不通过率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因为他这个阶段有些小孩的耳道里边可能还有一些羊水的残留啊，胎脂的残留呀，
1: 有点堵，
0: 哎，对，所以有的时候他第一次的可能是不能通过的，然后后续我们还有复筛的这个流程。
1: 明白。
0: 再有呢，说完听力，那么有些地方还开展了眼病的筛查，我们只是来看他的眼睛的一个有没有结构的问题啊，有没有比如说先天性青光眼呀，等等这种类型的严重的先天性的这个眼睛发育异常的情况。那这个项目呢，目前没有列为这个必筛项目，但是建议开展啊，建议开展。有些医院确实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啊，
0: 然后还是能及时的发现一些眼睛的问题。主要的筛查项目基本上就是这几大类。
1: 好，那说到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啊，其实大家啊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不太靠谱的，还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按照这个传言说的一些方法要去做一做，落实一下？今天正好专家来了，我们就向您求助一下，好不好？来，王医生，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好，我们来看到了有4条啊关于新生儿筛查的传言，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到底说的对不对哈。
0: 好，
1: 王医生，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首次筛查通过了就没问题了，孩子健健康康的，以后就不用再查这个项目了。
0: 任何检查都不是100%的，因为有一些检查它还是面临假阴性的可能性的。所以这个孩子在整个的这个发育过程中，我们说为什么现在要不断的随访，那么就是在随访的过程中，由专业的医生再去 对这个孩子进行检查和观察，甚至完善必要的辅助检查。如果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出生的时候先心病筛查是好的，42天等到回到门诊，我们再听诊的时候心脏杂音出来了，所以说第一次通过不代表就完全 OK， 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跟大家说，可能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有些人都到成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先心病。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哈，再来看看第二个，筛查阳性是不是就是确诊孩子有这样的病了？这不是没问题，这是有问题
0: 啊！这个是阳性的结果了。拿到阳性结果的时候呢，家长和我们医护人员肯定都会啊，心里要紧张一下。特别是家长，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慌乱啊，因为这个筛查这个东西，它还是要就是相对来说要覆盖的面更大，宁肯假阳，但是也尽量不漏。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医疗机构通知您阳性，那么家长一定不要着急。不要慌乱啊，沉着冷静，但是要重视，按照咱们医疗机构对您的这个指引，比如说什么时间内该到什么医院、什么地点、什么科，接下来相应的时间内去完善复诊。然后我们在复查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要进入是否确诊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很多疾病来说，它的这个通过复查之后呀，还是有大部分孩子是一个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因为我们说在首次筛查的时候，它是这个结果它是受一些因素干扰的，你比如说早产儿啊、低出生体重儿啊、有过输血史的孩子呀等等这些，或者当时他可能刚用完某些药啊，之后时间不长啊，这些对他的结果第一次的结果可能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哈，筛查项目是不是越多越好，覆盖的越全面，我对于孩子这个健康情况了解得更加详细，这不是好事吗？
0: 这个筛查项目吧，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我筛查什么呢，最起码是一是对这个孩子的会对他的生命健康产生重大威胁的，还有呢就是同时这个东西查出来之后我是有干预措施的，就是说我是能有干预来帮助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
1: 来解决问题的
0: 这些疾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面已经是比较广了，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很罕见的疾病哈，假如说有些罕见病是不是都要筛？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是要综合衡量社会效应和就是经济负担的。筛查的特别多的话，咱们举个例子，如果真的什么都要筛查，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假阳性，一旦假阳性之后你要进入后续流程吧，是吧？那么这种呢，其实它的真正有病的率可能又并不是很高，你带着它要到处去做检查，要排除这些东西，
1: 对，
0: 这也反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哈，我们制定的政策，然后还是要平衡这些关系，然后来制定我们的筛查项目。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啊，关于这个足跟穴的筛查哈，有人会说这不行，这对孩子会有一定的伤害。这有除了扎那一下可能疼一下哈，会有什么更严重的伤害？
0: 对孩子而言呢，我们说肯定是足跟穴筛查，因为他要取四大滴血嘛。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伤害就是这一针和这个挤压。那家长有心疼，我们这小脚你看挤了好几下，他有点
1: 淤红了、
0: 淤紫了，有点那个颜色有点变化了，很心疼。就是这种情况也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和这种负担吧，也会有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伤害呀，其实是比较非常微小的，非常微小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四条比较多的传言哈。刚才王医生为我们做了科学的专业的解读。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刚才王医生其实也提到了，如果真的我们有些筛查出来的结果，大家是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有异常的结果哈，我们的爸妈现在心里肯定咯噔咯噔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些科室，按照一些指导要去进行后续的复查，或者真的就到就诊的环节了吗？
0: 不同的这个筛查内容啊，它后续的这个流程是有各自的流程，包括复诊流程、诊断流程等等这些。你比如说先心病的筛查，我们说通过听诊还有血氧饱和度的监测啊，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孩子筛出来了啊，它是比如说是阳性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及时的在诊断机构做超声心动图检查。超声心动图检查呢，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直接的我们来看孩子的心脏结构的这么一个检查了啊。在这个孩子如果说他有存在先心病，像我们这个宝宝啊，一做超声呢，有一个室间隔缺损是吧，刚才病例里这个宝宝，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诊断了。诊断之后我们的专业的儿科医生也会根据他的先心病的情况，具体情况来做后续的对家长的一个 病情交代，你该下一步该怎么办。比如轻微型的，像有小房缺小室缺，我们可能还是让他先进入随访的流程，后续呢也会到专科啊，要完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啊。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先心病，比如说特别危重的，可能我们随时就面临到要转到心外科去做这种相关的手术。但是大部分非严重型的，我们还是要进入一个心内科的一个随访观察，或者说选择手术时机，择期手术这么一个状况。
1: 随着后续的这种复查复诊包括治疗，其实都有专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区分，
0: 是的是的。
1: 根据您孩子可能面临哪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专门去对接，
0: 对，
1: 指导您下一步的这种处
0: 理。有的可能需要去内分泌科，有些要去遗传代谢科，有些要去耳鼻喉科，有些要去眼科，大概是这几类，该去哪儿什么科室，这些都是会有一个指引的。
1: 好的，明白了。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暑假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恢复精力的黄金期，也是视力健康管理最容易松弦儿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子产品的使用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延长，作息不规律等因素的叠加呢，都会让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承受更大的负担。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病科的主任医师田贝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田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暑假真是孩子视力健康的高危期。因为首先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有学校有老师管，一放暑假了，孩子呢就从学校的这个规律的节奏，然后逐渐转移到相对自由的宽松的

0: 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使用电子产品学习的时候呢，建议30至40分钟休息一次。
1: 嗯，
0: 远眺蓝天白云，
1: 嗯
0: 啊，远处的风景大概10分钟。
1: 同样要做到这个一节课的时间啊，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
0: 对，
1: 远眺啊，或者说是闭眼呀，稍微让眼睛啊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对，
1: 不少孩子可能会晚上关了灯，偷偷的在被窝里看个手机呀，看个 pad 呀，追个剧什么的，这样做其实是最毁眼睛的吧？
0: 对。所以呢，我们暑期呢要从家长开始做起，建立规律作息。
1: 嗯，
0: 如果你家长天天熬夜追剧，
1: 对，
0: 孩子是有样学样的。所以家长要从自身做起。你作息紊乱，熬夜追剧、玩游戏、刷短视频，那孩子也会这样做。所以要建议小学生呢，每天睡眠呢大概是10个小时，暑期是没有理由不保证的。
1: 嗯，
0: 因为睡眠对每一个人，它都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非常重要。初中生呢大概要9个小时，高中生呢大约是8个小时。所以呢，睡眠呢是身体恢复、眼睛休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
1: 对，
0: 家长呢还是身体力行吧。
1: 对
0: 吧，避免临睡之前你躺在床上在那刷手机。
1: 大家约定一下，在睡前呢我们约定一个无屏幕的一个时间。
0: 对，
1: 那想问一下田医生，在假期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应该尽量的保证孩子每天要有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呀？
0: 对，一定要保证孩子的户外活动，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走到户外露营、散步、慢跑、骑车、球类都是可以的。要接触这个自然光线。那么暑假呢天气炎热，要避免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那么强的光，高温时段清晨傍晚那都是很好的。要注意戴帽子防晒，同时呢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
1: 家长呢也应该经常提醒孩子读写的姿态呀，一定要正确。
0: 是的，那么家长要把这个体态的培养应该贯穿始终，要营造良好的读写环境。读书写字的时候要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呢离书本大概1尺，胸口呢离桌边1拳，握笔的手指呢离笔尖约1寸。然后晚上学习的时候呢要有背景光，就是不建议只开一个台灯，等要有一个背景照明，这样可以避免明暗差过大。
1: 其实这些规则呀，孩子我相信啊，所有的孩子在学校肯定是被老师多次的强化的，孩子自己心里肯定是明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孩子呢在家里头啊，他习惯用这个更舒服的，他觉得更舒适更懒一些的这个姿势，
0: 是这样，
1: 来这个读写，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家长啊时常的来提醒和关注一下。
0: 对，
1: 除了说啊要规范孩子之外啊，保证孩子的这个饮食的丰富多样，对我们孩子的眼睛也是很有好处的吧。
0: 对，非常正确，保证蔬菜、水果、鱼类、蛋、奶、豆制品、坚果的摄入。尤其呢是优质蛋白，还有富含 DHA 的鱼类，有助于呢整体的健康和眼部的健康。那么相对来讲，像甜食、零食、含糖饮料啊、油炸食品，它对眼睛的发育也好，骨骼的发育也好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要避免这些甜食、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的一个过量的摄入。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有很多的护眼产品啊，像最常用的这个护眼灯，那想问一下田医生，护眼灯确实是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的发生吗？
0: 护眼灯它一般都采用 LED 照明，避免了这个频闪。同时它的光线柔和度啊，都是设计在一个就说我们眼睛不被损伤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这个叫做护眼灯。所以说呢，它主要是改善照明环境，减少眩光、频闪和过强的明暗对比带来的视觉疲劳。那么合格的护眼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近视防控寄托在一盏灯上。
1: 对，
0: 近视的发生发展呢，它和近距离的用眼时间、户外活动的不足、读写姿势、睡眠和整体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所以说呢，你即便用了质量非常好的灯，但是孩子仍然长时间的近距离看书、连续玩手机，就不出门活动嘛，然后睡眠又不足，那肯定近视风险仍然存在啊。它不能寄托在这个一盏灯上。
1: 孩子在出现视力问题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相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可能并不能够非常清晰的跟家长来表述啊，说我现在看不清楚啊，或者是我有这个视觉疲劳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孩子啊也会出现一些我们家长能够观察到的一些动作和这个表现，提示有可能是出现视力问题，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
0: 孩子的话呢，他这个视力下降，尤其越小年龄的孩子看东西的时候呢，他会歪着看，往前凑，往前凑，即便大屏他也往前凑， 然后你看手机的话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嗯，
0: 这都是说

0: 吃的已经很不好的一个征兆了、
1: 嗯、
0: 那么呢如果说这孩子、经常眼睛有眼屎或者说经常去挤眼睛揉眼睛、
1: 嗯、
0: 这都说明他呢就是眼睛的话呢他的泪液分泌功能或者说甚至他的这个蛋白层啊水样层啊这几层啊基本都、不是说特别理想了很严重的干眼在小孩也是会发生的、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东西重影、
1: 嗯、
0: 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视力和屈光检查、
1: 嗯、
0: 对于学龄儿童呢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专业的眼科检查、
1: 嗯、
0: 已经近视或者近视特别快还有父母本来有病理性近视每6个月要复查一次尤其像学龄的孩子那么你要用睫状肌麻痹验光、
1: 嗯、
0: 然后呢这样才能验出他真正的近视度数因为孩子调节力是非常强的不应只看裸眼视力还应该结合矫正视力屈光度、
1: 嗯、
0: 医院都会给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的现在是强制性的要求啊，只有把孩子视力变化放在长期的档案中去观察才能更早的发现问题并且呢为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提供依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田医生做客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暑假护眼的相关知识。保护孩子的视力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好的用眼习惯坚持下来。那么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是每天要多一点户外的光照少一点连续近距离的用眼。同时呢还要注意早一点睡觉要端正我们的读写姿势而且呢还要定期的规范来检查。暑假呢是孩子休整身心的一个好时机也可以成为重新建立健康用眼习惯的一个新起点家长要多一点陪伴和规划孩子呢就会多一份清晰看世界的底气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你们看球了吗？说实话我不算懂球，每次看球赛人家看的是谁过人谁进球谁越位，我好奇的是那片草地。不过聊草坪之前呢，先说一个让我感觉很感慨的事儿。这两年足球不仅是在世界杯赛场上火热，咱们国内也热闹得很。从贵州大山里的村超到江苏的苏超，再到东北三省加内蒙古一起办的东北超，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带劲儿。从村超到苏超、东北超，从县域少年赛到全国邀请赛，足球正在以它最质朴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而所有这些赛事都离不开一项投入不菲的基础设施，就是脚下那片绿荫。那片草是运动员的跑道加缓冲垫，据说顶尖的足球场一年光养草坪就要花几百万英镑。足球场的草坪为啥这么金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林业大学草坪学学科负责人、草坪研究所所长、足球草坪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韩烈宝教授和我们说说足球运动员脚下的那片草坪。
3: 韩老师，一个顶尖的足球场的草坪养护费一年真的能够到上百万吗？
4: 你说是上百万美元还是欧元还是人民币？
3: 就是不只是上百人民币，有可能更多。
4: 在国外还肯定不止这个100万欧元。
3: 不止100万欧元。
4: 肯定不止。像有些高等像皇马啊、像这种养护它不止这么多数。如果在中国的话，像我们中超的比赛的话，大多数会接近这个数，如果好的话肯定还不止这个数。
3: 因为我们总觉得它是草坪，总觉得小草好像其实是
4: 草坪是非常难养的
3: 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正好想和您聊聊草坪的话题、那我们先不着急讲太深的技术，就想先请您告诉我们一片好的运动草坪跟咱们公园的草坪啊，还有比如说内蒙古的大草原的上边的这草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4: 养护
3: ，
4: 因为人家内蒙古草原它不怎么养护的，我们是不是叫草坪呢？就是持续维护和养护的，有人照料的，这个草地就叫草坪，简单的讲，
3: 有人照料的叫草坪，
4: 但我们用普通话就有人照料，要修剪，要施肥，要进行病虫害的防治，要打孔，要切割，所以有人看护的，不是叫有人养护着这个草地。就是草坪，
3: 所以运动场上的草坪也可能会有一些病虫害吗？
4: 当然很多啊，
3: 哦，
4: 各种各样的，原来有生命的。

0: 东西。
1: 嗯，
0: 你问的是动物还是植物？
1: 嗯，
0: 有生命的它一定会得病。
1: 哦，但我们一直觉得小草是非常坚韧的，所以没有想到
0: 它抗性最强。只要是植物，它有温度，
1: 嗯，
0: 有湿度，有阳光，
1: 嗯，
0: 有营养，
1: 嗯，
0: 所以它这都叫需要。如果哪个不合适，你跟人一样，
1: 嗯，
0: 我现在风吹了，我肯定会感冒，
1: 嗯，
0: 我那边空气不好，我会可能会不舒服啊，是一样的。我现在跟学生讲课呀，就把人看成草一样，
1: 嗯。
0: 把草看成人一样就行，你要去照料它，
1: 嗯，
0: 你照料它不合适，是吧？阳光不足，
1: 嗯，
0: 它可能就生长比较弱，弱的结果它会感染病，感染病之后你治疗不好，它就会死亡，
1: 嗯，
0: 各块草坪都没有了，尤其是硬度场草坪，
1: 嗯，
0: 因为硬度场最硬的，这个技术是最硬的，你这个草死了，我今天晚上要比赛，
1: 哦，
0: 你草的不好就是比不了赛，这很简单，
1: 嗯，
0: 你要是这个比赛进行，就必须要好好去养护它。
1: 嗯，比如说像。运动场我们经常看，还要再淋水。它那个湿度高的话，是不是像您说那个病虫草害的防
0: 对，
1: 护就要求更高？
0: 高温是引起病虫害的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温度比较高，一个湿度比较大。如果这两个一结合，它一定会得病。
1: 所以表现就可能这一块秃了，或者那一块，
0: 对，
1: 像您说它没有，
0: 因为这个草有很多个体啊，
1: 嗯，
0: 它个体的抗性是不一样的，就跟人一样。
1: 哦，
0: 我不我得感冒，所有人都感冒，
1: 嗯，
0: 但有人抗性强的人，他就不得感冒，是吧？弱的话，他都得感冒，跟草一样的。
1: 哦，
0: 草的每一株草跟每一株草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呈现上万株草组成的这样一个草坪，
1: 嗯，
0: 啊，
1: 像刚才您说草坪和草地的区别是它要经过
0: 就
1: 精
0: 看
1: 心的养护，
0: 哎，
1: 对，
0: 养护或者叫看护，我们叫看护的，
1: 嗯，
0: 啊，
1: 啊，包括您说，尤其像这个足球场，可能每天要给它进行细致的修剪哈，像比如大家经常，
0: 修剪是个最常规、最简单的
1: 这
0: 操
1: 都是
0: 作，
1: 最简单的
0: 最简单，
1: 哦。
0: 对。但你们有，你看，有浇水，有施肥，有病虫害的防治，有补光。就我们阳光不好也这个光线不好也给它补光，还有我们给吹风，空气不流畅的也给它吹风。拿我们工人体育场来讲，工人体育场是在地下的，虽然它是在地面上11米多，就这样将近12米，在地下有这么的，它像在一个温室里面一样的，就是空气流通性是很差的。再有它因为要照顾观众嘛，他看台很高，看台高的这导致结果呢是，因为看台我们要防止雨水淋到观众啊，它是遮阴的，
1: 就只有中间那一块儿是，
0: 也不是3个小时可以照到光的。我们专门测算过，工人体育场鸟巢，我们这样的就是这一天到晚每个角落它照了多少阳光，我们都有专门测，我们几个博士和硕士专门就跟踪这个，我们专门是做这个研究的，因为草是最怕遮阴的，所有的草，只要是草坪草，在遮阴的情况下，它都生长不好。现在对我们运动场，尤其是专业足球场，最大的问题就是补光，
1: 哦，
0: 就光线不足。
1: 那如果室内的话，就要求更高了。
0: 室内根本不可能。
1: 哦，
0: 对，室内的话，你要做足球场，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皇马啊，还有热刺啊，他们现在造价是不可想象的，完全是智能化的。修剪、施肥、补药，全部是自动化的，这个费用高的是你不可想象的高。这个费用和它比较，它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
1: 比如说，我一个飞铲，大家可能会看见，比如说一小块草皮，它就被踢开了。那这个问题是草的问题，还是球员的脚力太大？
0: 这个东西它建造的结构的问题，
1: 嗯，
0: 也不是运动员的问题，也不是草的问题。
1: 哦，
0: 但像我们现在就用最新的技术啊，就用混合草，
1: 嗯，
0: 天然草和人工草混的话，它就长不起来，
1: 哦，
0: 就一点都长不起来，直丝的或这个混合的草一点都长不起来。
1: 所以这样的话，韧性会更大一点。
0: 我们叫抗拉力吧，它更强一些。就人工草和天然草，像世界杯的所有的场，要求必须是这个。
1: 混合草，
0: 混合草啊！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啊，我们现在这个混合草的这个它的技术啊，或者这种管理啊，我们是完全是达到的，而且我们的费用很低，费用大概只有国外的1/3左右。
1: 对，您看这2年大火的苏超，还有东北联赛用的草，它是不是同样品种的草？ 因为感觉它也是在不同的地域嘛，像不同的品种的草是不是也会增加比如说像客场作战的难度
0: 啊？那它是这样的，这首先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苏州或东北草吧，或者讲东北的它的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地域不一样，我们草的这也有分冷季性草或暖季性草，
1: 嗯，
0: 或者北方草或南方草，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南方草到北方这是不适应的，
1: 嗯，
0: 北方的草到南方也是不适应的。
1: 哪怕是夏天，其实他们也能感到很大的区别，就是草们的
0: 它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虽然都是草，
1: 嗯，
0: 那南方人肯定个头比较低一点，
1: 嗯，
0: 北方人就个头高一点，
1: 哦，
0: 这个草木这个气也有这种区别，
1: 嗯，
0: 它就像南方的它抗热性就强一点，
1: 嗯，
0: 抗病虫害的能力就强一点，管理就粗放一点，北方的草比较精细一点，
1: 嗯，
0: 第二呢，它抗病虫害的能力就弱一些，
1: 嗯，
0: 就像抗高温的能力呢就差一些，
1: 嗯，
0: 而南方的草抗寒冷的这个要低一些能力啊，那冬天它肯定就比较差一些，
1: 嗯，
0: 而北方的话你像零下40度这个也可以，
1: 嗯，
0: 就所以它这个草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1: 脚感，
0: 脚感它那个修剪是非常低的，大概就是 2.5 厘米左右，就25毫米左右，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有差异，
1: 嗯，
0: 但不是那么大的差异，
1: 哦，
0: 尤其混合草的时候不是那么差异，
1: 哦，人工草和天然草那个脚感，然后包括像比如传球的力度
0: 啊，那是不一样的，
1: 区别也是有的
0: 啊，非常大，
1: 哦，
0: 啊，非常大。
1: 所以球员也要每次再适应一下。
0: 那职业运动员，你看他肯定是在就天然草都切的多一些，啊，
1: 嗯，
0: 那业余切的脂肪都是像我们学校或者哪的脂肪都在人工草上切。像我们中超大都是可以达到这个国际足联的要求的。
1: 中超的这些
0: 中超我都非常熟。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事儿，
0: 嗯嗯。
1: 这次比赛是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这届世界杯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天气闷热难耐哈。但是我们也想问哈，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国家气候跨度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像加拿大，可能某些城市像咱们这儿的东北啊，墨西哥又热又高，美国中部还有那些干热风的大陆气候，所以这届世界杯的草坪会不会也每个赛区都有独特配方？会不会球员在不同的场地也能感受到不同的这种脚感？
0: 看他们小组赛，小组赛大组在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进，他不会，我今天就飞到，对，所以那个球队呢，它是相对固定的。
1: 嗯，
0: 但如日的进来，我都是南极星的，都是南极星，
1: 嗯，
0: 我那南极星都是南极星。在第二个，在国际足联上，他在做这个比赛的监制啊，是非常厉害的，就监督啊。监理吧，或者在他那个顾问团呢，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达不到这个质量的时候，不让你来进行的。
1: 嗯。
0: 第三个，这个顾问团或者他们专家团呢，从头至尾，从你开始建设到整个一个比赛的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都有标准。因为我们看过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整个过程。
1: 嗯。
0: 主场是我们建的。
1: 对。
0: 卡塔尔世界杯的主场，整个这就是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建制，就我们现在做的话每一步，
1: 嗯，
0: 像我一个学生在做了4-5年，他就从头到尾，你每一个沙子，
1: 嗯，
0: 每一种草，每一个喷灌，他就严格的流程。所以这个美加的这也一样的。
1: 嗯，所以说今年还是没有中国的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是中国的草业技术已经在世界杯
0: 啊，这次世界杯参加不多，
1: 哦，
0: 但上一届世界杯从头到尾啊，当时6个场我们就建了2个场，就我们中国的团队，
1: 嗯。所以像您说这个整个场地的建设，不仅是场馆的建设，也要考虑到前期像您说草种，然后包括草地怎么样。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当然那它每个流程它提前好几年。
1: 哦，
0: 2034年的世界杯在沙特举办。
1: 嗯，
0: 我的说是现在此时此刻，
1: 嗯，
0: 就在沙特。
1: 2034年，8年之后，
0: 哎，在谢浩鹏，我的学生现在就住在，我现在就跟他通电话。啊，你想连他现在就在现场，就建2034年一个，在吉达，
1: 嗯，
0: 这建这个场地，
1: 嗯，
0: 他要在这建好多年，
1: 嗯，
0: 啊。
1: 所以哪怕是草坪也不是我们，
0: 哪怕是草坪
1: 现场，
0: 你不要去看这个草坪是我们灵魂
1: 哦，
0: 草坪它这个灵魂，它在里面，在我们从植物来讲哈，或从这跟我们草坪相关的讲，
1: 嗯，
0: 就是草坪
1: 哦，
0: 这里面它这个技术是不得了的，
1: 嗯，
0: 这还是最能够直接体现的，一个草坪不好就达不了标准，你像我这卡塔尔我们有空调，
1: 嗯，
0: 就场地里面有空调，有这个加热。 喀纳尔是没有加热，像我们这个在东北地区或者我们现在或者包括工人体育场下面都有加热系统，冬天也可以做比赛的、
1: 哦、
0: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有的高新技术都用在这里面。
1: 嗯，
0: 就我们一块场地补光，你怎么补，补多少，什么时候补，怎么补，我们光说一个补光的话，分钟怎么着？
1: 行，补光灯吗？
0: 有各种各样的补光灯，
1: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的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
1: 嗯，
0: 这是补光灯，
1: 嗯，
0: 有高压蜡灯，有这个 LED 灯，
1: 嗯，
0: 这个灯怎么去照射它，怎么有效，怎么经济，什么时候补，晚上补，白天补，补几个小时。我们先干这个的。
1: 所以再回过头问您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这种专业的足球场馆是场馆建设和草坪，像您说设计前期的种植养护都是在一体的，而比如说像我这种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比如说像鸟巢，大家看他平时演唱会啊，各种室内田径类等等运动比赛也都在这场，我一直以为是草坪是快比赛之前铺上来的。
0: 这个你问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有些是长期养护的，
1: 嗯，
0: 像工人体育场它赛季嘛，它有时一个星期比赛一场或两个星期比赛一场、嗯、就你当时更换是不可以，因为它更长不下去啊，
1: 嗯，
0: 它很容易缠起来，所以它这个一般不这样做。你像鸟巢的话，它现在很少有足球比赛，
1: 嗯，
0: 鸟巢很少有足球比赛，它现在就演唱会啊或者这种完全是综合场地，
1: 对，
0: 它又不是专业足球场，它这个田径场。鸟巢我参加整个过程，
1: 嗯，
0: 鸟巢啊从设计到后来养护到后来我都是他们顾问啊，
1: 嗯，
0: 都参与了整个过程上。我一场比赛我把草坪铺上去，比赛完了我把草坪给、
1: 嗯、
0: 就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1: 哦，那人机械一出去他还可以再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在别的地方再养活了之后，再可以再利用。
1: 哦，
0: 啊，它不会废掉。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啊或这个技术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把这个草坪起起来，把搬移到外面，这是非常简单的。
1: 卷成一圈一圈。
0: 哎，对对对，这非常容易一件事情，因为厚草坪嘛就可以了。
1: 哦，所以像您说，区别在专业场地，还有是综合场地。
0: 嗯，但你说这个问题就专业或场地，像我们平时的话啊、就一般的场地它大多数是田径场地，
1: 嗯，
0: 他们的这个看台是比较少的，看台啊像工人体育场现在应该是6万多人嘛，
1: 嗯，
0: 对，这个他看台是很大的，就是你没有像一般的场地肯定就已经2万2、3万人的普通体育场啊，他在3万多人。这个他也是专业足球场，他这人是不一样，有些他可能就几千人，
1: 嗯，
0: 就旁边打几个台子或者怎么，他这不太一样，
1: 嗯，
0: 一万人呢或者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1: 刚刚咱们聊了一个混合草坪技术，那叫综合类场馆，然后可以移动那个草坪，是不是就叫移动式草坪？
0: 对，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草坪分几种，第一个是天然草、人工草，这是两种这个种植方式。
1: 人工草也是种植？
0: 它铺设的嘛。人工草和天然草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技术，它是丝，
1: 嗯，
0: 就植到草坪里面去的。天然草或人工草怎么混呢？但是我们先种完天然草或者先做人工草，它是人工丝扎到这里面，然后再播草种。
1: 哦、oh,
0: 啊，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做成混合的。
1: 那像您说，比如说人工丝的话，也是有一些大机器，然后先像
0: 对，就这个植丝技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像我们自己研发的，这它以前的这个是植丝机，
1: 嗯，
0: 植丝机是这几个字。
1: 哦，植丝机是植树的植、
0: 啊、对对对，种植植丝机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把这人工丝植到草坪里面去、
1: 哦、
0: 简单来讲这个植丝机是被国外做垄断的，
1: 哦，
0: 它过去是不租不借不卖，
1: 嗯，
0: 你要种这个草坪我再给你种，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哦，
0: 现在我们是解决这个植丝机的，我们团队
1: 哦
0: 直接研制成功了，
1: 哦，
0: 年轻时候我们这个成本现在应该是不到他们1/3，所以就这叫卡脖子嘛。
1: 嗯，
0: 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大概将近10年嘛，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小型的，有中型的，或者怎么样是吧？
1: 嗯，
0: 混合草是现在这个美加墨啊，还是这个卡塔尔，还是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叫包括巴西的，他就要求的所有场地就必须是混合草，
1: 混合
0: 就是几十年嘛，补光灯，我们现在也解决了。
1: 嗯，
0: 过去都是进口的，非常昂贵。
1: 嗯，
0: 一个 LED 差不多就1200万 ，LED 差不多2400万，这我们现在差不多都降它一半还不到，
1: 哦，
0: 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刚才我说这是这个你说混合草，混合草里面有很多技术，还有你刚才说移动式的草坪，
1: 嗯，
0: 移动草坪呢，这个像鸟巢就属于移动式的，什么叫移动？你像鸟巢，你像张玉墨他开幕式的时候，它是一块有水的，
1: 嗯，
0: 雅典这开幕式全是一滩场地里面全是水啊。 他们可以划船呢、啊。宣布是完了之后，跟几天之后就要举行田径比赛、足球比赛，这里马上就恢复成草地，他没有办法只能移动式的。
1: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很好奇，像我们家小区不是，他经常也会给你铺块草坪，就已经织好了、织好的那种草坪，然后等到它慢慢的这个草根再跟底下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像您说，比如铺一大片这种移动式的草坪，那它和底下之间，和
0: 它有两种
1: 地面之间那个，
0: 还有两个，一是盒子，盒子大概是1.2个平方米，就大概一个租下来就5000多个盒子，一共就7000多平米嘛，一个盒子这样拼起来的，
1: 拼起来，
0: 还有一个架子。
1: 就是其实底下是有像您说有那个
0: 盒子装上沙，
1: 让他们能严丝合缝的，
0: 对，严丝合缝的，
1: 然后不至于好像有错位是吧？
0: 啊，不，因为它那个都有规范的。
1: 哦，
0: 就这两个盒子之间，它有这个有荷叶一打开怎么这拼起，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技术，就你垫的沙大概它这个像鸟巢大概是12公分左右。
1: 哦，
0: 这个沙的你怎么让固定它不散？第二个是个架子上面直接放它，没有荷叶，大概也是10几公分厚。这个上是和一个整体，架子都比较大，6个平方米。
1: 哦，
0: 或者做4个平方米也可以。这一个架子的相当于这个盒子1.2嘛，就如果是6个票就相当于4个多盒子，就它这个就移动式的，像一个足球场它1000多个盒子，这样它就快一些。但是我为了考察这个希腊的雅典，就它这就我们是他们是2000年的奥运会嘛，就做的是这个移动式的，我专门去现场去考察了。
1: 哦，
0: 我专门去的，我他们现场
1: 移动的话还是卷那么一大卷。
0: 对，不，那是两种方式，那是厚草坪。
1: 哦，
0: 那厚草坪那是一种比较相对比较简单。你说移动的是盒子或者架子。
1: 嗯，
0: 我们现在解决这个，我们也是用的架子。我们团队那就成功了，4个平方米。随时可以移动，架子铲车怎么能铲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烦。所以呢，它最高的就是怎么把这个上层这一层沙，我们现在是12公分嘛，到15公分都可以做，就这个沙固定着了。这里面要加一些特别的这个混合剂也好。
1: 沙底下是沙土啊？
0: 全是沙，100%的沙。这沙的粗细是不一样的，我怎么把这个沙给固定住，让它不散呢？这是个技术。
1: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沙土？因为
0: 它我们这个种的草皮要运动上全部是沙，它这样比较疏松啊，不是泥巴，不是泥土，
1: 对，
0: 就纯粹的沙。
1: 那沙不是不太固水或这些吗？
0: 但这里面它就我们再加一些草炭呐、加一些物质啊，都把草根呢一缠起来之后，用这个。
1: 所以像您说，实际上我们好多草盆是无土栽培的。
0: 我们足球场一直全部是无土，
1: 是无土，
0: 就是无土一直是沙。
1: 嗯，
0: 它土是长不好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草是多年生的，你种起来不可能再翻耕它，它这个叶子它不通气，不透水。容易板结，它不根本不知道这个吃货这个运动
1: 场，像您说也不好往起铲，
0: 它铲不起来的，
1: 铲不起来的。哦，
0: 所以它的我们就这样的专业足球场或者运动场一定都是沙，所以它不会破坏土地的。
1: 哦，
0: 是100%的沙。
1: 其实就是没有想到，就是细细嫩嫩的小草，就需要我们付出这么大的精力，
0: 非常非常大的。
1: 哎，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同样都是草，大家感觉好像都是细细一条，您能肉眼看出它们那么大的区别吗？不同品种之间？
0: 我可以。
1: 嗯，
0: 我
1: 没有什么窍门。
0: 因为你接触多了就可以知道了。
1: 嗯。
0: 学了一辈子，这我就连这个草我一看我就知道什么草，但没有几个人能看出它这一看是什么草，我可以看出是什么草。
1: 嗯，
0: 你再快的，我坐在车上也知道它这是什么。
1: 啊，远远的一过，哎，这是什么草？
0: 哎，对，我知道，但没有几个人，几乎每天都跟这个草打交道，所以，非常熟悉的一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吧。
1: 那韩老师，我们知道您还研究高尔夫球的草坪，对吧？那高尔夫球场的草又有啥特点？比如说，我们感觉它看起来更整齐，是不是这类草坪我们也可以移植到足球场或其他？就是大家之间可以互通吗？
0: 啊，可以互通。这种高尔夫球用的草或者这个足球场用的，它种类就这几种。这个个别的它不能互换之外，大多是可以就互换的。就这也可以用在足球场，也可以用在高尔夫球场，也可以用在网球场。 差异不是很大的。
1: 哦，那就是还像您说，关键在于修剪。
0: 关键在于维护，那维护的标准不一样，它土壤的结构不一样。
1: 嗯。
0: 或者你给它水肥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1: 哦、草还是那个草，像您说维护的需求。
0: 那我们现在国里
1: 都不一样。
0: 那我们这个高尔夫的国里，它这个就是最中心这个部分，可能只建2.几毫米。
1: 嗯。
0: 两毫米
1: 、嗯、那其实就贴着地皮的感觉，
0: 对，就是地皮。但你足球场可能就是20毫米的、嗯、或者25毫米，大概就是这样的。就你修剪高度是不一样的，修剪高度不一样的，你修剪这个剪草界不一样。
1: 嗯，
0: 就它只是养护不一样。
1: 哦，
0: 养护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就是草运动草坪，不仅是草，然后像您说，包括维护。

0: 部的各项设施设备，其实也都在我们整个的大的产业
1: 一个产业里面。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你看，应该从我们说种子，
0: 嗯，
1: 啊，草坪它肯定是由种子组成，这种子产业。我们现在有机械，
0: 嗯，
1: 非常要求机械这边，这个包括剪草机啊，包括打孔这样，包括切割机啊，包括复杀机等等各种各样机械，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第三个，我们的这个养护的这个材料。药肥肯定都是非常环保的，药和肥等等啊，还有水，什么样的水你不能用好水去浇啊，或者在地下水啊，我们的中水怎么去浇，浇多少，什么时候浇，这我们都浇过这一辈子的，这是我们都研究过。
0: 所以，比如说像给足球场地去喷药，也都是一样的，是
1: 我们药第一个是用的比较少，第二个是结的非常残留比较少，几乎没有残留，第三个是非常环保，这是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必须的，对，
0: 因为球员就在里边飞铲踢
1: 对
0: 打，
1: 啊，
0: 又摔一个跤，有这
1: 但他不可能有环保的问题，跟世界上接轨的。
0: 个。哎，我想问问您，您平时踢球吗？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草坪的，比如说设计养护之外哈，就是在这个草种的选择上啊，或包括在修剪整个这过程中，就是通过您的就是脚感，能够让它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啊，当然，有个足球场的差别不是很大，高尔夫球场差别是很
0: 哦，高尔夫球
1: 大啊，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像网球啊，这是差别比较大，但足球它本身差别不是很大。
0: 哦，
1: 我们有标准，放任何都有标准，但我们用沙，用多厚的沙，多粗的沙，多粗和多粗的沙的比例，它这个硬度是决定的。这我们专业足球场都是这样做的，不是你随便想怎么着，因为钢筋中泥巴地等一下，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它排水能力怎么样？等等，我们这都有标准的，
0: 哦，
1: 就你要达到这个标准，必须要用这个去做。
0: 所以像您说那个脚感，不仅仅是在于草坪，也在于草坪底下的那
1: 对
0: 个
1: 对对啊，
0: 沙。
1: 它硬度啊、弹性啊等等很多啊，
0: 所以我开玩笑的问，比如说经常我们看这个球，不小心好像都不知道他怎么，他就把脚给崴了或干嘛，他可能也有这个，
1: 那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场地不合格的话，它很容易就是你
0: 崴
1: 造成
0: 脚。
1: 伤害。
0: 哦，
1: 你像一个梅西啊，像这有点一条腿。多么值钱呢？
0: 对，
1: 它以亿为单位，所以它做保险的。
0: 说那什么样的足球场地是大家踢起来比较舒服的？像您说草非常重要，草的养护非常重要。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个细节说，说混合草坪，它是天然草生长层里每隔1-2厘米你就植入这么一丝的人造草丝。就是其实我之前也很好奇，混合草坪吧，就是草和人工草。它大概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我们现在研究的98%的是天然草，
0: 天然草，
1: 对，它这是对98%或者更高的是吧？它你是看不见这个丝的，肉眼睛是看不见的，
0: 但是
1: 它在分类上还是属于天然草，在我们表达上呢，天然草或者人工草混合的，但它在分类上还属于天然草。
0: 资料里说，天然草的生长层里每隔1-2厘米就植入一束人工草，
1: 对对对，它叫它不叫一束，我们这它就叫4束或者6束的缠接在一起的，对，我们就做过这个，
0: 所以就是听起来好像密度很高，但
1: 它
0: 实际
1: 是这
0: 上
1: 样
0: 是
1: 的，
0: 人工草更多。
1: 对对对，98%以上，这是个平面嘛，这个纸质上面大概只有2厘米。两点，我们修剪是2.5厘米嘛，是吧？这草是长到2.5。这是两，这下面一般是18公分，它大部分在地下。这个草根呢长下来啊，这是人工草嘛，这是天然草缠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人工草和天然草这个首先是非常缠接的，非常厉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人工草它的根系和天然草的草根系会
1: 害，缠接在一起。
0: 和人工草的这个根缠接在一起，所以说它抓地力或像
1: 对。
0: 说它
1: 非
0: 会更。
1: 常常见的
0: 哦。
1: 非常讲，而且你看这个天然草，它这有这个天然草植物啊，它这个水呀、水的非常流畅，这个施舍的肥也非常的流畅，进入这个土壤，还有这个草根呐、长得越来越深，你看这18公分呐、它可以扎到这下面，跟着扎到30公分，这样它跟这个草坪呢，这生长得更加的强壮，使这个草坪上它生长强壮之后呢，抗病抗虫这能力就更强了，它是有很多这个好处。
0: 所以说，这个草皮底下还有18厘米的深度，就是像您说的是沙。
1: 人工丝，对对啊，这我们家这25公分呢，这沙， 这大概是25，这国际标准大概是25公分左右。
0: 哦，
1: 有人到30哈。
0: 所以就是草坪到下边，还有像您说25到30厘米的这个底下的厚度。
1: 对。
0: 然后这个厚度的话，就决定它的脚感。
1: 对，有一定关系吧，就硬度，我们叫硬度。
0: 硬度
1: 啊，这个硬度，这个草坪在生长，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
0: 哦，就是首先这个是能让草深深的扎根，保证
1: 就生长草坪生长强壮嘛。
0: 对，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是这种混合草坪的话，就更保持了它的坚硬，就是韧劲儿，就不会出现就是比如踢的过程当中飞出去。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有几个好处，你看第一个。使它的草坪的这个根系啊，
0: 嗯，
1: 扎得更深，
0: 嗯，
1: 扎得更深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吸收这个更底层的水分。
0: 哦，
1: 啊，它生长更加有养草就是养根，
0: 嗯，
1: 如果的草养得很壮的话，它的根就很壮，
0: 嗯，
1: 根壮的地上就很壮，
0: 嗯，
1: 一壮了之后呢，它的抗病能力啊、抗虫能力啊、它生长能力啊和抵抗这个不良气候的条件，它更加的。这个强壮最重要的好处在哪？
0: 嗯，
1: 第二个呢，它这个草坪根和它缠接在一起，非常的紧密。
0: 嗯，
1: 所以你刚才说我们人从那缠接是缠不起来的。
0: 哦，
1: 如果你没有这个人工草的话，它很容易缠起来。
0: 所以它存在的作用是为了让大家的根能往下扎得更深，
1: 对，
0: 能结在一起，而不是说在这个草坪你上面，然后看这一部分人工草，这部分是
1: 那看不见的
0: 哦，看不见的。
1: 因为它的根系是这个天然草是非常非常这个我们叫细嘛，天然草长起来之后，你仔细的去翻找它，
0: 嗯，
1: 非专业人眼睛是找不到这个草
0: 哦。所以就像您说，90%甚至98%以上还是天然草。
1: 天然草的人的
0: 哦，
1: 对，所以它的脚感呢和这个天然草是一样的
0: 哦。
1: 那它这里面的功能呢，比天然草更加的强。专业足球场，
0: 这是专业足球场
1: 啊，专业足球场，这是要求最高的，是吧？
0: 嗯，
1: 像我们一般这个草标就是跟你有2-3公分、4-5公分嘛。
0: 然后或者就像您说铺厚草皮，对吧？
1: 对对对，这是也是专业足球场。
0: 对，所以那个草皮的，就是等于说草下边，就是我们能看到是根系，像您说那个连接根系或者无土栽培，或者一点土的那种感觉哈，那个大概
1: 1-2公分都可以，
0: 1-2分钟
1: 啊，1-2公分或者1-2公分，
0: 或者像您说厚草皮的话，就是3-5公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它不一样的。
0: 哦，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像您说那个移动草坪的话，就是它带那个架子，但是本身它也是带沙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全部是沙，
0: 全部是沙，这就是12到18厘米左右。
1: 对对对对，或者15都可以。
0: 啊、所以这等于说我带过来这个草一直是活着的，
1: 是活着的。
0: 然后我拿到其他地方，
1: 随时
0: 可能适当修剪一下，就还是可以。
1: 对对对对，它如果高水平了，它场地里面就修剪的比较好。这个我们草坪你不能突然把它修剪的很低，
0: 嗯，
1: 我们叫1/3的沿子。但这个草一共是扎了5公分，是吧？
0: 嗯，
1: 你不能把5公分一下剪掉1公分，不可以的。
0: 哦，
1: 这样你把它剪死了。所以我们叫1/3，你每天最多只能减掉它1/3，
0: 还不能一下就我就是一劳永逸，不可以
1: 啊，不可以，因为它生长点就高了嘛，哦、一下就减秃了嘛。
0: 哦，
1: 你这跟你理发一样，你说你是吧？
0: 那还得养一养。
1: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面都是说我们草坪现在有本科、有硕士、有博士、有博士后等等，非常完整的教学体系。
0: 哦，
1: 我们现在也叫草坪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
0: 嗯，
1: 所以它要求4年的本科。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你看有气象的，有土壤的，有机械的，有这个灌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课程，他在学了之后才能掌握着。
2: 先打断一下，天然草、人工草、混合草坪以及混合草坪中的人工草，会不会听起来有点混乱呢？我再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先说清楚几个概念。天然草坪就是100%的真草，您家楼下的草坪、内蒙古大草原都属于这类。它脚感好，环保，但缺点也很明显：球员一飞铲，草皮连带根儿飞起，球场上坑坑洼洼。人工草坪呢，就100%都是假草，全是塑料丝，底下铺一层橡胶颗粒，它耐用，不怕踩，但球在上面滚得快，弹得惯，球员普遍不大喜欢。您去过的很多5人制足球场可能多数是这种。混合草坪呢，既不是纯天然，也不是纯人工，它是拿天然草做主体，占了98%以上，然后在天然草的根系中间每隔1-2厘米就植入人工草丝。注意啊，是人工草丝，不是人工草坪。人工草坪呢，就是满眼绿塑料丝儿，而混合草坪的人工草丝非常非常细，埋在土里，肉眼几乎看不见，就像是混凝土里的钢筋。 您看不见钢筋，但钢筋能够让混凝土变得坚硬，人工草丝的作用也一样，它和天然草的根系缠结在一起，形成一张立体的网。这样一来，球员飞铲过去，天然草的根被人工丝牢牢拉住，草皮再也不会飞起来。同时，人工丝像骨架一样引导草根往深处扎，可以扎到20-30厘米深，根深了，草就壮了，抗病抗采能力都跟着加强了。所以混合草坪的本质是用5%以内的人工材料解决了天然草坪最大的痛点，草皮被踢飞，同时呢，保留了天然草坪95%以上的真实脚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足联要求世界杯的场地必须用混合草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场地用了60多个小时，相当于整个英超赛季的强度，草坪完好如初。简单一句话，混合草坪也就是98%的天然草的草感加2%的人工丝的筋骨，草还是那个草，但底下穿了件看不见的盔甲。所以为什么大型赛事要准备那么多的球场，同时场次之间也没有挨得那么紧，就是因为天然草坪大概需要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慢慢恢复，而如果是混合草坪的话，1周踢2到3次也都没关系。它不仅是让足球员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更重要的是让小草能够更好的休养生息。我们再来说说移动草坪，简单来说就是把草坪提前在场外培育好，需要用的时候就像拼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拼到体育场里，用完了再拆走，场地就恢复成水泥地或者是跑道了。那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比如说像鸟巢这样的综合体育场，既要办田径比赛、足球比赛，有时候呢还有演唱会开幕式。如果草坪是固定种在地里的，那么演唱会搭舞台的时候草坪就被压坏了，所以移动草坪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移动草坪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是盒子啊，刚刚韩老师说的1平方米左右的方形托盘，里面装着沙子和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概要5000多个这样的盒子，拼在一起就是一块完整的草坪。另一种呢是架子，比盒子大得多，那么一个架子大概有4到6平方米，就像一个大托盘，用叉车直接插进来拼装，一个足球场就只需要1000多个架子，拼起来更快更平整。不管是盒子还是架子，底下装的都不是泥巴，而是100%的沙子，因为沙子排水快，不板结，草根能够扎到20-30公分深，而且沙子装在盒子里面搬运的时候是不会散架的。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叫厚草皮，只有3-5公分厚，像地毯一样直接铺在地上，今天铺成明天就能踢球，但是耐用性就差了一些。总之，移动草坪的诞生让一个体育场可以白天是田径场，晚上是足球场，明天可能又变成了演唱会的现场，而草坪随时都可以搬家。
0: 当年您为什么想起比如说研究草和草坪，包括整个从学生起时代然后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
1: 我一直是在做这个。
0: 对，您对他的认识包括您对他的感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
1: 我也参加过90年的亚运会啊，那当时这个场地我都参与过建设。90年。
0: 90年。那90年那时候的比如运动的专业草坪和现在的变化到现
1: 在。那太大了。他不是在草种还是在种植还在养护这方面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就现在叫亚运村嘛，亚运会那个场地嘛，霍运动体育馆旁边那个那就我们建的。那他当时我们只是有种子来直播建那个一个草坪，没想着长这么好，在惊讶上。当时90年做亚运会的，你看这个整个这个亚运会这个场馆的周围其实种的小麦，绿化就是用小麦种的。但奥运会的2008年就不一样了，其实有草皮了。
0: 不过像刚才您提到2034年世界杯的这个场地的建设，就是您的学生已经派过。
1: 2034年。
0: 对。就那到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期待能有中国队的加入哈，但是中国草业比如说现在到底会给他们又带来什么？
1: 至少我们在世界上知道我们中国也做草坪的，我们中国草坪质量很好，价格很合理。我觉得这就非常值得了。世界杯除了中国足球队没去了，这样的就是我们是真的是深入这块，因为也得到国际的认可，我们要给得到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种 任何一个行业它都可以做得很突出啊，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为国家做贡献了啊，我就是我们就足够了。
0: 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可能我们中国草坪参与的不多，但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仅是

0: 跟他们相当的。中国草坪业有没有哪些是我们独创的东西？
1: 你像补光灯，我们举个例子，好像直视机，就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
1: 原理呢，我们怎么去降低了成本？我们来提高它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0: 其实足球场的草坪对于整个比赛来说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助力国内的足球员发展，包括像各地的这个村超，然后苏超等等，也为我们整个各地
1: 是，你看，我觉得苏超呢，现在服务的就是我的学生啊。是他们南京农业大学团队啊，他们这个团队都是我们学生，他们现在做得非常非常好。
0: 平时看的那些小草和足球场地上那个草的品种有区别。
1: 有些是有区别，有些是没有区别的。你要告诉我哪个具体的位置？
0: 就同样都是草，我们看不出区别，但实际上区别非常大。
1: 对，所以你是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养殖户或者场地或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太浓重了不行。但是草的种类本身不是很多，大概就这一类吧。就冷基型草或暖基型草，这里面根据我养护水平的高低啊，或者这其他需求不一样，或者给它的是不一样的选择的。
0: 所以您刚才是从温度上，然后从地域上来进行区分，对吧？所以，比如说北京草坪里的草，像您说，可能也是各种不同品种的草。
1: 这一定是，对，它跟这布置是
0: 那
1: 不一
0: 其
1: 样的。
0: 中适合能够就是变成足球草坪的草的品种又是哪一种？
1: 大多数是可以的，
0: 大多数是
1: 大多数可以，就它养护水平不
0: 就
1: 一
0: 是
1: 样，
0: 养护水平的
1: 就
0: 区
1: 养护不一样的，不过它这种植的结构不一样。刚才我说这个就对足球场，它肯定一般的足球就翻一翻啊，筛一筛就种了，但土壤是不好的，土壤不好，它不可能种出那么好的草坪。
0: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好，就是无土栽培。
1: 那无土栽培也是要养护的，它最终会跟当地土的相结合的。它一般它做不了我这上面几十公分的沙，要是好草坪，一定是我这几十公分的沙。
0: 那您说到那个草的无土栽培，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蔬菜，它那个无土栽培的工厂，然后是一大片，然后就是上边好像有一个大泡沫板子，然后那根是底，那个底下
1: 那
0: 是
1: 叫
0: 营
1: 无
0: 养
1: 土
0: 液，
1: 栽培，那是一种。
0: 然后露出蔬菜来。那像草坪的无土栽培大概是长什么
1: 无土
0: 样？
1: 这我们是指那个，就是你刚才
0: 基
1: 水
0: 质，
1: 培，你是
0: 我
1: 水
0: 是水
1: 培，
0: 培，
1: 哎，对，水培跟无土它是无土的一种，但我们草一般
0: 用的是
1: 这
0: 基质类的，
1: 对基质的，对，你是无土的，你是水啊，跟我这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还一定要有基质，但这个基质不是土，是沙
0: 沙，
1: 或者是这个盐磷废弃物，或者是这个泥炭，就我们这个污泥等等，就这些东西啊。
0: 像您说，人类废弃物还有哪些是能服务于草坪的？
1: 可以啊，我们盐的废物都可以啊，它就可以腐烂，就腐熟之后，它作为
0: 就
1: 一
0: 变成
1: 种
0: 肥料。
1: 肥料，对，再掺到沙里边，这都可以的。
0: 我还以为说的是，比如说像生活里边一些垃圾的一些，
1: 也可以啊，
0: 也
1: 像我
0: 可
1: 们
0: 以。
1: 像这个污水处理厂，但这里面都是非常有限的，你不能全部用它。就我们现在谈的也就是这么多年的研究，大概就掺多少比例不要，或者掺到哪一面不要，或者这都我们谈的，说我们在干什么呢？就要做这些的，
0: 所以就是用最少的资源来办最大的事儿。
1: 对，但是我这个资源是，就像废弃的资源嘛，
0: 就
1: 不值
0: 是
1: 钱的。
0: 对废弃的资源，但放对了地方。老师还是得再问问您足球的事儿。
1: 对。
0: 我就想问，那比如说您看足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趣事儿？比如说人家盯的球星，您盯的草坪吗？
1: 第一个是观星草，这是我的生命。但我现在我看这个，无论是哪届世界杯或亚运会的时候，或者亚洲杯的时候，我肯定看它草。
0: 就比如说，他这个飞铲好像不太顺滑，是不是草的问题？会
1: 对
0: 想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啊，你像中国很多啊，你像这个像我们中超或者这国内这特别明显。但有些下雨之后它排水不好，这个这球在上面飘着。
0: 因为我看每次比赛之前，好像好多还都要再洒水，
1: 那喷水的。
0: 喷水就是
1: 它
0: 保
1: 喷
0: 证
1: 水。
0: 水的鲜艳。
1: 保证它的光滑等等，它能这个硬度啊等等，它有各种各样的
0: 就
1: 要求。
0: 水越多的话，摩擦性会好一些。
1: 那也不多的也太多的也不行，它要适度，要适度。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中间比赛给这，但有很多人里面把这草皮铲起来，草皮剪一剪呐，或者这梳理梳理，它专门有这一套人马的。你看工人体育场或者任何一个场地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它要喷水啊，这个草坪进行梳理。这跟它
0: 那
1: 下
0: 个
1: 半场更加流畅。
0: 梳理是，
1: 梳理是我们一个专业词，就梳理是包括很多方面。
0: 您说说那个中场的时候还要
1: 对，
0: 会，
1: 踩的坑坑洼洼的啊，有很多人
0: 再
1: 就
0: 修理一下哈，
1: 梳理，
0: 梳理。

0: 200毫米的全部大家都可以拍走，都可以做比赛的。
1: 就比如说正在比赛，发现你下来了，那比赛的时候咱没有办法嘛，对吧？那就是中间像您说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是还能再干点什么？
0: 你就下雨的时候啊，
1: 下雨。
0: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排水吧。
1: 嗯。
0: 有一些像这排水比较多的，它要用那个抽水器啊，下面的抽水器把那个给抽走啊，加强排水能力。要用这种，但这是就非常专业的足球场，我像国外的，像国内这种还是比较少啊。它有这个功能，但也没有启用啊。它到不了那么大的降雨量，如果到那个降雨量，可能会停赛啊，会暂停或者怎么着。对，作为草坪这样，隐藏他的技术发挥的，尤其是像国安这种靠技术那个，
1: 比如说像开赛之前的话，就是草坪专家，还有比如说像足联的这些专家们，要对草坪再进行什么样的检验吗？比如说
0: 有
1: 水平的程度，干湿度这些，
0: 都有的，
1: 说
0: 无论是国内足协，像我现在我有两个学生在中国足协嘛，他们，中国足协每一场比赛都有监督的，他就包括这个内容，就是我这场。你是不是满足条件？
1: 所以其实您也是最懂足球员的一个足球员的专家。
0: 当然了，因为我年轻时候我也踢足球啊，就我儿子也踢足球，我儿子也比较爱看足球，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就我看足球，我知道是从场地这个角度啊，有些就刚才这个场上密度不够啊，或者高低不平啊等等，这我要主要从这个角度来。
1: 所以之前会拿个水平仪大概看看吗？
0: 不，他那个水平仪在我们建筑上都有标准的。他这1/1000的这个坡度或者怎么都我们这个都有标准。
1: 这之前这个就不会再出现像那个。
0: 这个质量比较差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现在我们中国足球这个场地都非常好。
2: 聊了这么多草坪的门道，最后呢我们来收个尾。足球场远不只是表面的那片绿荫，向下看藏着整整一套地下科技。草根扎在配比精准的沙子里，传感器、加热器、通风排水管道、补光灯，这哪里是草坪，这是把草坪当精密仪器在伺候。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草坪正在以科技为支撑走向世界舞台，从进口草种到自主培育反向出口，这是中国草坪业的历史性跨越。15五期间，中国足球已锚定目标，到203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足球发展新格局。2025年，我国社会足球发展势头强劲，参与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全年社会足球比赛累计举办144,396场，业余球员规模达979,544，其中苏超、赣超、湘超等覆盖全省的联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有效推动省内各级赛事体系协同发展，县域联赛表现亮眼，参赛规模突破16.7万人，比赛场次达到33,760场，标志着百城、千县、万村三级联动竞赛体系已基本形成。草在生长，人在奔跑，足球场的每一寸绿荫都在见证中国足球向下扎根。球场从来不只是球场，它是工程，是农业，是材料学，是人工智能，是一片草叶下的中国制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我的同事郭佳宁来说说，虽然我们没有上场比赛，但我们真的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
3: 本届世界杯我们除了能看还能不能参与啊？参与了，真的。佛得角一个地处热带干燥的非洲小国，耕地很有限，粮食自给率很低，如果不是逼平了豪门西班牙，恐怕少有中国人会注意到它。500元的佛得角纸币，这座水坝的名字叫做泡伊老水坝，2006年由中国援建落成，是佛得角独立之后第一座具备规模化蓄水能力的大型水坝。从此啊，这个干旱的岛国除了雨季挖坑蓄水之外，终于也有了现代化的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的保障。能种地还得能加工啊，2017年的3月15号，中国原佛得角农产品初加工中心项目正式移交。这个项目呢，包括有瓜果清洗、包装车间，还有冷藏库房，还配备了加工机械和发电设备。种好加工了，还得对接市场啊。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行了零关税。就这样，我们见证了在同样是中国援建的佛得角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成功晋级世界杯的这支队伍，在首届杯赛拿出了怎样坚韧的表现。已经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单场7次扑救，一战封神。我们都知道，40岁对于一个职业球员 意味着啥。这是他的第一次世界杯，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了。但是中国球迷已经记住了他。沃吉尼亚赛后哽咽呀，自己的老母亲很遗憾没有来到现场。结果呢，一位中国博主依靠温州人遍布全球的强大人脉，

0: 抢先登门拜访了沃奇尼亚的家人，全球媒体啊都在赶去佛得角的路上呢，他已经陪着老人家到美国看儿子比赛了。而足球之外呢，中佛两国的农业合作才刚刚开始，缺水的不只是非洲岛国，美洲很多地方也同样面临着高温干旱的挑战。美国加州中央谷地，全美大多数的大杏仁啊、牛油果都产在这儿，农业用水占了全州总用水量的80%，干旱这是常年的难题。美加墨世界杯的墨西哥是当今天下第一粮食作物玉米的老家，到今天啊，传统的墨西哥人还管自己叫玉米人。从先祖对于玉米的图腾崇拜，到玛雅史诗波波尔乌对于玉米的人格化，再到今天墨西哥的主食玉米饼。为啥种玉米啊？作为比水稻小麦更抗造耐活的碳四植物，玉米在贫瘠干旱的山坡地孕育出了伟大的文明。农作物需要补水，人也一样。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现在世界杯半场比赛动不动伤停补时个8分钟，为啥呀？因为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暂停，传统的上下半场45分钟其实就被切割成了类似于篮球的四节比赛了，22人浇点水，而且一次不能喝太多，那就成大水漫灌了，讲究一个少量多次小水勤浇，浇太多了伤根还费水。所以啊，补水暂停用的是类似于农业的滴灌技术。能量补充也很重要，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专机空运了300公斤的本土三文鱼，116公斤的棕色奶酪。作为全世界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大西洋鲑出产国和出口国，挪威三文鱼品质是冠绝全球的。据说啊，挪威球星哈兰德之前要求他的俱乐部英国的曼城队的厨师专程跑到挪威去学怎么做鱼。注意啊，我国已经成为了挪威三文鱼出口的第二大市场。现在啊，挪威的养殖企业已经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投资建厂了，江浙沪包邮这2年就能够吃上哈兰德同款三文鱼了。希望吃完了你也能轻松梅开二度。空运自带食材的还有韩国队，上届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带了不少的泡菜，本届也一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世界杯也一样，足球从来都离不开美食。说起来啊，前2天我去参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中国烹饪协会美食文化传播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功夫加足球有没有搞头我不知道，但是美食加足球肯定有搞头。去年苏超的火爆出圈，拉动了江苏省的餐饮消费，而餐饮的背后拉动的就是乡村的产业振兴啊。我举一个农业单品例子，盱眙小龙虾产值正式突破了400亿元，这肯定跟苏超有关系的。
1: 本届世界杯的热度正在慢慢提升，中国烹饪协会有了传播委员会之后，怎么把中国餐饮故事借着世界杯的热度搞起来？随着比赛的进程，世界杯里还有哪些好吃的事儿？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怎么吃更健康，如何美食健康两手抓。
0: 建议饮食要减油、增豆、加奶。为啥要说这三件事呢？先说减油啊，一个热爱美食的吃货，平平无奇的一天能摄入多少油呢？全国的知名地方早餐普遍都是用油大户，生煎包、热干面、襄阳牛肉面、重庆小面，早餐啊是过去劳动人民能量的重要补充，所以说普遍油大。至于现在劳动量有没有过去大呢？嘿嘿。午餐点个外卖吧，一荤一素加一个炒饭，50克油。晚上跟同事聚餐吃火锅，牛油再蘸油碟，100克油就下肚了。没关系，我喜欢芝麻酱。蘸芝麻酱的时候也要用大量的油。哦，还忘了，唱过在工位的时候偷偷整了一包薯片，再加30克油，一天下来200多克油。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应该在25克到30克之间，这一天就吃掉了一周的油量。大多数人常态的伙食当然不至于天天这么油腻啊，但也没清淡到哪儿去。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每天摄入了85.5克脂肪，这其中有44克来自于食用油。也就是说呢，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些脂肪，除了肉类等食材本身含有的，还有一半就是直接来自于油。缺油水儿早就是历史了，现在的事实是大家油腻了。食用油摄入过多已经成为了中国居民慢性病高发的主要幕后黑手之一。减油啊，不仅有利于个人健康，从国家的供给情况来看啊，相比于主粮、肉蛋奶、蔬菜水果，我国油瓶子对外依赖度是最高的，自给率只有30%，这远低于国际公认的52%天线，所以减油也是给国家的油瓶子来减负。然后就是增豆了，哎，不对呀，油瓶子对外依赖度高，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咱们的第一大油料作物大豆90%依靠进口吗？那咋还让我们多吃大豆呢？大豆未必是榨油的大豆。大体上来看啊，我国进口大豆的主要用途就是榨油啊，榨完了油的豆粕用于饲料，而国产大豆的主要用途就是变成豆浆、豆腐以及各类豆制品了。2025年，我们又消费了全球1/3的大豆，进口量1.12亿吨左右，再创历史新高。而国产大豆的产量也已多年稳定在2000多万吨。目前呢，国内直接食用大豆的消费量呢，大约在1600万吨。所以国产大豆够吃，而且欢迎多吃。大豆的好处太多了，它是优质植物蛋白的同时呢，低脂肪、零胆固醇、高纤维啊。有一个古早谣言啊，说男性吃大豆吃多了，雌激素会超标，然后就会变成 这个说法当然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都驳斥了这个说法啊。当然客观来说啊，咱们因为长期的大豆依赖进口，科学家们卯足了劲儿就想提产量，而对于直接食用大豆的品种研发相对不足，让大家以后多吃大豆，那你得把大豆做得更好吃啊。在这儿啊，我们喊话科学家，我想吃豆香味更重的豆腐，赶紧的，然后是加奶。一方面啊，我国牛奶的产量人均只有29.1公斤，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牛奶咱们产的不多，喝的也少，有多少呢？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克到500克的奶及奶制品，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每天喝奶的量只有111克。有人说奶又补钙又补蛋白质，我知道好，不是我们不想喝，是喝不了啊。根据一份报告，我国有1.9亿居民自称有乳糖不耐受，其中啊有65.7%的人认为自己不能喝奶。互联网上的数字就更夸张了啊，说我国有85%的人乳糖不耐受。这个数据啊其实是来自于柳叶刀的一项研究，里面研究的呢其实是乳糖吸收不良。注意啊，这个跟乳糖不耐受是完全不同的俩概念，前者指的是乳糖酶缺乏，摄入的乳糖不能被小肠充分吸收，而后者指的是摄入了乳制品之后啊，腹痛腹胀腹泻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乳糖吸收不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进化选择，人是哺乳动物嘛，从小就要喝奶，所以越小的孩子乳糖酶缺乏的概率就越低，3岁之后比例就会大幅提高了。所以说啊，乳糖吸收不良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确定自己到底是吸收不良还是真的不耐受。如果只是吸收不良，那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几种方式来喝奶。少量多次喝啊，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的胃肠道来适应。现在很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无乳糖或者低乳糖的奶，也可以选择做蛋糕馒头的时候也可以再加上一点奶。还有啊，喝酸奶，微生物已经把乳糖给消化一遍了，但是它的钙蛋白质都还在啊，而且酸奶好喝呀。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2: 我是这路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在安徽黄山休宁县的大山里，新农人锦林守着一门流传千年的泉水鱼古法养殖手艺。十多年来，他开着运鱼车奔波在盘山路上，免费给村民送优质鱼苗，上门帮养殖户解决鱼病难题，靠着钻研新技术，把传统山泉流水养鱼做成特色产业。他一边带着乡亲养鱼增收，让泉水鱼卖出好价钱，一边四处修缮废弃古鱼池，守护入选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千年鱼文化。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1: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2: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2: 对，就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3: 碰到鱼了！
4: 啊，碰到鱼了！啊，回家喽！
3: 快回家！嗯，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啊，
4: 太高兴了！啊，
3: 弄了几条呀？
4: 弄了10条。
3: 10条。
4: 嗯，一个长10条。一个长的10条。